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中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

都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变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能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

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

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

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0: 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啊。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医院双医夫妻白衣并肩，以坚守赴深情。2026年全国异地商会晋江籍新生代传承之旅结营。陈代镇多家消防隐患整改到位企业顺利解封。十点，企业点单，专家把脉，筑牢安全防线。同窗结缘，携梦而来，扎根晋江行医奉献。他们在诊室探讨病情，在生活互相扶持，舍弃优越平台，只为坚守医者初心，造福乡子。他们就是晋江市中医院的中医伉俪许传芳、穆湘林。今天是819中国医师节，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是如何。

0: 并肩，以坚守赴深情践行医者使命的。
1: 这天上午，在晋江市中医院医务办公室，趁着工作间隙，急诊科副主任许传芳、内分泌科主治医师穆湘林并肩伏案，细致梳理病案资料，交流诊疗思路。
2: 经常也是为病人的事情吵，就是观念上的不同啊。为一个病人的事情啊，然后回家讨论讨论讨论讨论着，他搬出纸啊，我搬出书本，两个人对峙。
1: 外人眼中的争执与较真，是医者对生命的敬畏，是对诊疗严谨的坚守。这份独有的相处模式是双医夫妻的日常，更是他们精进医术、彼此成就的独特方式。
3: 主要是临床上面的争论，那争论的话，临床都有一个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契机点。
1: 这份并肩相守的缘分始于校园。穆湘林与许传芳同为广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2018年借着高校人才引进政策，一同来到晋江市中医院工作。原本他们都拿到省级三甲医院的工作邀约，但反复思量，最后他们还是选择留在晋江。
3: 那2018年的话，通过高校人才引进，到我们中医院这边来上班呢。那在这之前呢，导师也给我们两个人都提供了在省级三甲医院工作的一个机会。但后面的话，我们决定还是回来了。从省级三甲医院到县级医院，那变的是工作环境和平台，不变的是医者仁心和救死扶伤的初心。
1: 扎根基层一线，夫妻二人各司其职，各担使命，在不同岗位上诠释医者担当。内分泌科的穆湘林坚守门诊，也经常奔赴基层开展慢病科普。
2: 我们相对于我们内分泌科疾病来说，往往很多起病的时候，早期可能症状不典型、不明显，那很容易被大家忽视。是相对于单纯的一个开药呢，那我觉得呢，教会患者群众一个如何自我管理，那就是进行我们中医的一个治未病理念，那这个意义会更加长远。
1: 作为急诊科副主任，许传芳所在科室是晋江首个国家级中医重点专科，急诊岗位时刻待命，突发抢救、临时加班是工作常态。生活中会有疲惫与吐槽，但同为医者，他们更能读懂对方肩上的重担，彼此体谅，互为支撑。
2: 刚开始后悔肯定有的，但是习惯了，然后也是互相体谅嘛。然后他忙的时候我负责，那我忙的时候他负责，互相只能说互相扶持，互相帮忙。
3: 只能说，因为坚持，所以无悔吧。
0: 今年8月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晋江市卫健局联合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开展“为医师亮灯”公益活动，向全体医务工作者献上崇高敬意和真诚祝福。
1: 15号晚，华灯初上，晋江市南岸夜景工程滚动播放，热烈庆祝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致敬医师，致敬生命守护者，医心向党，守护健康，致敬健康守护者，共绘晋江民生福卷等祝福语，以城市灯光为载体，传递对医务工作者的敬意。据了解，这次亮灯活动从15号晚开始，持续到19号晚，为医师们的辛勤付出献礼，持续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社会氛围。
0: 16号下午，桑梓晴晋江梦2026年全国异地商会晋江籍新生代传承之旅活动结缨仪式在晋景镇围头村举行。
1: 现场，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传承之旅回顾视频，并举行结缨证书颁发仪式。此次来自16个异地商会的25名晋江籍青少年与本地青少年结队，在为期6天的活动中，大家一起穿行于侨乡风物之间，在实地探访、篝火联欢、团队协作与思想交流中，真切触摸晋江的发展脉络与厚重侨乡文化，留下满满回忆。
4: 一路同行，我们相互交流，陪伴彼此，结下珍贵的情谊。我真切感受到，无论身处何方，大家心中都怀揣着相同的桑梓情怀。旅程虽短，但乡情长存。愿我们牢记爱拼才会赢的晋江精神，常念故土，常回晋江相聚。
1: 据了解，桑梓晴晋江梦主题活动至今已是连续第3年举办。 三年来，在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的精心策划和本地异地乡亲的鼎力支持下，活动成果丰硕，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全国异地城市晋江籍新生代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得到了持续增强。
0: 17号下午，陵园街道第七届学生足球公益培训夏令营在晋江市足球公园开营。
1: 现场举行足球夏令营委托培训签约、授营旗、纪念球签名及现场开球仪式。据了解，此次足球夏令营共有67名足球队员参加，将开展为期7天的足球公益培训。
5: 爱好是足球，这个夏令营可以，让我的暑期的足球更丰富一点，然后可以提升足球的技能。
1: 据了解，本届夏令营活动将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培养全面发展、特长突出的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
6: 足球训练呢，主要是以他们的运球，还有身体的灵敏性、速度这些基础的力量的去发展，也是对控球的运球，还有一些足球的基本功，让他们去学习足球，去热爱足球。
1: 据介绍，此次夏令营活动是陵园街道推广校园足球工作的一个重要举措。今后，陵园街道和陵园教育促进会将继续支持关爱街道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开展各项有利于青少年儿童全面发展的公益性活动。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陈代镇多家消防隐患整改到位企业顺利解封。十点，企业点单专家把脉，筑牢安全防线。欢迎回来。连日来，陈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陈代镇多家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陆续解封恢复生产。
1: 位于陈代镇仙石村的晋江海都鞋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和仓库已完成硬隔离整改，严格落实防火5具要求，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施设备等。
7: 之前我们是生产和仓库没有隔离分开，存在二合一的现象。经过检查组过来检查以后，要求我们整改，我们也就立即马上整改。现在仓库和生产车间完成分开，我们同步也增设了一些消防设备设施。
1: 据介绍，海都鞋业公司完成全部整改事项后，第一时间提交验收申请，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已恢复正常生产。
7: 落实消防整改对企业意义很大，一方面消除火灾隐患，保护员工安全、厂房设备安全；另一方面，安全不出事，企业才能安心稳定生产。同时规范消防管理，也是企业长久经营必不可少的基础。
1: 位于陈代镇西板村的晋江天霄织造有限公司，车间内物料规范堆放，同时配齐了灭火器、防烟面罩等消防器材。
8: 第一，对我们车间的话，原材料进行分开，另外增设一个仓库来放我们原有的材料。然后第二，增加了防烟面罩等消防设备。第三，对我们厂区的老旧电路进行了全面的整改。
1: 杨静告诉记者，此次整改虽然短期增加投入，但从根本上消除了安全风险，为企业长远稳定经营打下安全基础。今后他们将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管理。
8: 进行消防的整改很有必要，有利于保障员工和我们企业的生命财产安全，让员工放心的工作，我们企业才能安心的经营。
0: 过去，安全检查常常是监管部门推着企业走，而现在，在池店镇，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主动把专家请进门，让他们给安全生产挑刺儿。下面，我们就跟随安全专家李孟良的脚步，看看他是如何帮企业把脉问诊的。
9: 刚踏进泉州增腾鞋材有限公司，负责人魏振素便急切地拉着安全工程师李孟良报喜。李孟良也没多寒暄，直奔生产一线。
10: 那我今天有发现的是一些问题的话，那就比如说一些安全疏散通道啊，有堵塞，或者说灭火器啊，那个消防栓啊不规范啊，还有这个刚才有一个配电啊。

0: 这点那个不规范呢、啊，包括所有的车间，我也带着企业领导那个老板手把手去指导，现场指导他。
1: 面对专家的挑刺，企业负责人魏振素不仅不恼，反而格外真实。
2: 专家来了以后，他们指出的问题，我们一定认真整改，改完了还想请专家再来一趟，帮忙看看还有没有未发现的安全隐患，帮助我们企业把那些看不见的风险都挖出来。毕竟做企业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生产。
1: 据了解，为更好地服务辖区企业，池店镇目前聘请了4名安全专家，按片区划分，为企业提供点对点指导服务。这种专家驻片、企业点单的新模式，正在让安全生产的防线筑得更牢更实。
3: 为打通基层消防救援最后一米而重点建设的社区应急力量，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于7月底正式组建并投入运行。连日来，这支义务消防队把课堂搬到了辖区公寓、企业，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演练。
1: 记者来到磁灶镇磁灶社区这家公寓时，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正在为辖区4家较大规模的公寓负责人、安全员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4: 好，这培训很好的，啊，要不提升嘛，提升技能嘛，哈，我们懂了也可以教那些房客吧，哈，教那房客也可以教他一起提升这技能。假如有火灾、有什么事故的时候，一起可以帮忙嘛，哈，微型那个消防箱啦，然后灭火器啦，防毒面具啦，消防带啦，那个水带啦，破窗锤啊，这都好像都有了，这东西该有的都配了。
1: 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队员由驻社区干部、社区两委成员、新疆市义务救援协会磁灶救援队队员及社区巡逻队员联合组成，承担社区防火巡查、隐患排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防汛抢险、活动安保等多项职责，实现一队多用、一专多能。
5: 我们呢，通过经常组织他们来培训，通过我们社区义务消防队对他们社区里面的企业，包括公益的管理人员及义消人员聚集培训，分期分批次的培训，开展的逃生应急逃生呢，包括灭火器的使用，让他们在出去火灾的时候灭着灭小。
3: 15号上午，西滨镇商会向海滨社区义务消防队捐赠了一批消防设施设备，为社区应急处置能力再添新保障。捐赠仪式上，西滨镇商会会长将物资正式移交给海滨社区书记。这批物资包括1辆消防车、2辆消防电动车及全套消防设施设备，将有效增强社区义务消防队的硬件实力，为辖区平稳发展筑牢安全防线。
6: 这些消防设备的日常的培训训练，我们都会开始建立一个完善的体系。有这些设备、消防车的，我们会更好的落实到这些火灾的第一时间的扑救。
3: 据了解，海滨社区内商铺和公寓密集，生产企业众多，常住人口超万人，消防安全任务繁重。接下来，义务消防队将规范使用新配备的设备，常态化开展实操演练，持续提升专业素养和应急响应能力，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遇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生敬酒后，何必剩我一人在家供书十年寒窗，又要进家求功名，该入来设个娘家地界。

0: 中舞台比之人，欲要进京求功名，下大娘家进京，不知你意下如何？
1: 既是上司随父之意，三更入来收拾行装，明早进京啊！
0: 娘家说的是三更入来。现在随我行了。

在王本领高，在此岗中点破刀。本大王千年孤定，在永子岗修炼行正果。今在桂林李文山不领各岗，艰苦难耐，就此变出文明。

0: 人客无过岗，请下船来。
1: 感谢大伯。

阿中宝剑无出名，无在何时定彩屏。为何未成请万巧，再添压了？厝阿邻近，在下张雄，自由学习武艺，虎庙杂忙。我单身在五虎山田猎为生，今日天气清和，下山田猎吧。

0: 请问秀才欲往何方？
1: 小人李文山，欲断五车往家求命。
0: 此山是上明虎村啊，我保你夫妻小心过山。
1: 感谢英雄，请了。

0: 明好以德，小心官老。
1: 感谢英雄，何尚阮父亲的平安，感恩不尽，请你哟。
0: 秀才已去，我待好回山。

也明，未讲小言听。我可顺是可富面前的奴才，阮大爷看见王宝殿中啊一位美女，伊叫做苏素梅，叫我求王宝说亲，就行就来去啊。

0: 风大雅之名，说你店中啊有一位美女素素梅，遐阮大雅伊爱，娶伊为妻，叫你为梅说亲。
1: 可兴啊，素素梅人伊啊，伊佩服李文山，也叫阮拆山人的夫妻，人阮做袂来，你请我都无用啊。

0: 窈窕美女心稀罕，目睭看到透心肝。哪有美女来挡防针？啊，有朋友也唔免怎？文大也可知险，在世虽贵结交官府，危险四地，无人阻挡。兼看见王婆殿中一位个美女，林家丁求王婆说亲，无在世体如何？
1: 我来啦！
0: 家丁，你去托王婆说亲，事体如何？
1: 三三妹啊，已配妇女文山，王婆唔肯说亲。
0: 啊，原来如此，这不如何是好？
1: 大爷那意爱，也就避花轿，请高家家去将素梅，七彩花轿，满阁将人礼物。
0: 真通真通，紧去安排哟！
1: 张兄弟哎，紧请高家避花轿啊，到王婆店来去迎亲啦！
0: 都给我坐下来。

0: 大人，将所受问，暂且关在房中，令人过劝。那回心转意，才来拜堂成亲。
1: 晓得了。

我车被查子，可是险强出离去。我连地两数，作证时到四水鬼过数啊。

来是个男孩，要听主人的安排。老的可安逸，是可主人的家婆。主人叫我，主人唱那说说你，不将亲事关在房中，叫我看戏，无聊了，敬酒了，敬酒了。

0: 来连，不求家财重重贵，但愿子孙代代显。农户自今安，在条官牌有办守信，建立清治回乡，初办足事有日期。家己一满，带着真惊来呀！
1: 好，
0: 比较真惊啊！

0: 随便有女子提哭啊！
1: 既有女子提哭，带进人来。
0: 梁文，带领万翁，
1: 有何万翁将头射来？

得五经官不发，来呀、啊！带所门官往泗水关，解救李文山。令人带兵攻打可府，捉拿可志贤，于泗水关连敌罪。

本将王金寨洪少爷指名枪那可志贤最近启程。

来家何名同名修身，我是可表，在可府为将，你敢无个带兵攻打可府同名修身？本将王金赛，相爷之灵，求你抵罪，莫走。

0: 来呀、
1: 啊！好，
0: 我躲比我修好，来呀、
1: 啊！好，
0: 将我躲钳枪回去上呀！
1: 哎。

万点点满条文武来调点，海月鱼翁来进宝山中那好，天机人点珠见点，国府大明地府现状。今早定点文武又是来找武士退班。我皇万岁万万岁，四卿并线列条有何作用？开万岁神有表彰一抓，万岁两眼清官，将表进相与案。

0: 严惩扫除贪官恶吏、土豪恶棍有功，赐你永恒三月，谢主隆恩。端子，愿你文山上殿。
1: 万岁，万万岁！
0: 官人弟女满腹才华，出得花开富贵富得对。
1: 小人对得梅花映花，
0: 对答如流。官人封你为金科文状元，封你册为一品夫人。
1: 谢皇恩，
0: 赐你夫妻状元冠团圆。吊死一别，
1: 性格会。

0: 我本是天地间一只自由自在的狮头鹅，没事打打小架，吓唬吓唬其他家禽。我们狮头鹅的江湖地位从不是靠卖萌挣的。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个男人，他说：“
1: 来我乐园上干吧，乐园上干吧，干吧。”
2: 锦江上线了。
0: 张文伟的鹅场就在晋江西园街道七田社区，听说这里是晋江有名的大厂，进厂要经过层层筛选，卡性别、卡年龄、卡颜值，嘿嘿，最后一点是我自己加的。我还听说这里包吃包住，于是我就被招安了。
1: 到养护那边，那个一只一只的挑选出来的，一年以上的公的鹅，入京以上的，这样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公的哦，煮出来的不会油。
0: 因为头部有瘤状凸起似狮头，我们得名狮头鹅，以狮取名，必定不是省油的灯。我们的体型是中国鹅界绝对的霸主，在鹅场里，不用996，也不用007。每天除了吃和睡之外，就是运动。
1: 买回来就再养一段时间嘛，养的时候我们正常都是让它吃那个草跟那个稻谷，这样那个鹅会运动一下嘛，煮出来效果会比较好。
0: 处理好的狮头鹅，先在铁锅里热热身，接下来张文伟利落地加入研究多年的秘制调味，优化鹅肉的滋味，
1: 主要炒出那种颜色跟那种香味，然后加入一些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香料，在锅里面煮20分钟，让香料进入鹅肉中。
0: 中国人吃鹅花样百出，广东卤鹅、武夷山熏鹅、东北炖鹅各有滋味。铁锅翻炒的做法过于平凡，不像是大厂出品的水平，一定是有什么高端的料理方式。吃什么？柴火灶。
1: 之前也有用高压锅的，高压锅压出来那个肉太烂了，又不入味。如果是用煤气灶的话，还不熟的时候锅已经烧焦了。突然想到，像我们以前嘛，80年代吧，都是用柴火灶了，然后我就模仿那种，先试一下看看。慢慢焖，焖一个半小时，鹅肉哦比较色香味齐全，还有一种闽南的古早味道。
0: 一口闽南柴火灶，诠释了什么叫大道至简。用柴火灶焖鹅肉，让每块鹅肉富有嚼劲的同时，又裹满了汁水。张文伟对做鹅的每个细节，都要精准把控，厨具也不例外。
1: 之前有用过光面的砂锅煮出来没有那种效果，后来用这个粗的砂锅来煮，砂子是为了传热到那个砂锅里面慢慢焖，让鹅肉比较软糯香。
0: 张文伟鹅厂出品的鹅肉不是快节奏的时代产物，而是时间的礼物。提前24小时订购，150分钟的焖煮，只为了那一口人间值得。
3: 哦，这个鹅肉吃起来很香很入味，每一口都是流连忘返，
4: 比外口徊饭店搁较好食。所以早上去，我有人食两碗食好食。
5: 所以差一半的呐，感觉我虽然是爱味松啊，咸食食好食，食都好。
0: 夹起鹅肉放到嘴里，只需要几秒钟，但是张文伟将这锅鹅肉送到食客面前，却花了10年时间。
1: 2015年开始做吧，中间没有研究别的菜，我就想专业做一道狮头鹅来适合我们闽南的口味，慢慢磨出来了。
0: 一锅熬了10年的好味道， 不能毁在最后一里路上。鹅厂的物流配送堪比极速打扮靠谱，只为保证每一锅鹅肉送到食客手中还是热乎的。
1: 我送的地方比较远，根据不同的方向来安排送货时间，我是很规律的掌握的。
0: 如今张文伟鹅厂出品不仅在大泉州地区热销，还远销天津、香港甚至国外。一锅鹅肉十年功夫，从精挑细选到柴火慢焖，张文伟将十年光阴焖进砂锅，死磕每一处细节，桌上这道柴火焖鹅肉成为本地老饕一份珍贵的私藏。下一站，这只狮头鹅的征途必将是更广阔的江湖。
6: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喂妈，
11: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暂时约了朋友出去玩，
1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1: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1: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11: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1: 你把手机的，我去下。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3: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来。
17: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4: 爸爸，
1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1: 不走了，好。
10: 爸，哎，走，妈，哎，快，爸，慢点啊。天哪！
18: 这么快呀！
10: 喂，
19: 快点！啊，弄水，你走了没有？啊，
20: 妈妈，
21: 你爸来啦！
10: Thank you.

随手关掉的不只是水龙头，更是阻止绿洲变成荒漠的闸口。华源每日流失的水可灌满30个白鹭湖，别让清水只在回忆里流淌。

废弃纸张约等于2000份，相当于10棵成年树木。笔下的留白该留给森林生长。随手关灯，低碳出行，为新福建添一抹绿。

0: 自备餐盒，少一份一次性餐具，就多一分地球的呼吸空间。新福建的鲜味不需要塑料包装，让自然的馈赠摆脱塑料的束缚。绿洲计划现在即可开始。捧起一捧闽江潮，接住两岸青山遥，福建绿生活从掌心的温柔开始。
1: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3: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2: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3: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2: 我想买。
3: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3: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松本少佐阁下，就喊老师可以了，行不行啊？来，过来坐。坐。记得在欧洲的时候，我们也是经常这样喝茶的。
1: 谢谢。
0: 真是怀念那段日子呀。
1: 是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经常去老师家里叨扰。

0: 师母查到至今站，老师，您点拨之深刻，姓名至今是记忆犹新。真的是很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啊！
1: 这让你一个经济学领域富有天赋的人，整天的与枪为伍，真是难为你了。
0: 老师，您不是一样吗？
1: 是啊，星明，神谷一次的所有资料我都看过了。
0: 您还有什么补充吗？您认为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共产党、国民党，还是美国人？
1: 姓名啊，这件事情就此终结吧。
0: 是。
2: 一按计划，安排云姐成功营救顾盼。待顾盼伤势好转，状态稳定后，实施下一步计划。

0: 我不是你的敌人，你可以叫我云姐。我说了，你认错人了。你还是先燕浩伤吧。
1: 为什么抓我？准确的说，是救你。
0: 救我？为什么不杀我？
1: 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把你救出来，可不是为了要杀你，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2: 答应了，现在帮我走。你的通缉令现在就在关东军的指挥部里，出去只会死路一条。关东军，
0: 这是哪儿？
3: 哈尔滨。随着日寇侵华的意图日益明显。 中华民族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爱国青年，甚至国民党内部的爱国人士，都投入到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云姐是我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崔文生的学生。 在他的教导下，也逐渐成为像罗兴明一样，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对敌斗争的骨干力量。

0: 目前看来，顾盼的状态依然不是很稳定。你这一招可是够险的。
1: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也许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了。
0: 是啊，日本人一反常态，没有追究你跟龙志杰保卫不力的责任。国民党方面也是息事宁人，他们好像

0: 都在隐瞒些什么？沈谷先生，国际共产党员的身份应该是暴露了。
1: 非常可能，所有和这件事有关的人都消失了，包括你们当初发现的那家江喜店。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就看看他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吧。

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房潮。

0: 忍着点儿，你是共产党。谢谢。我是接到命令刺杀沈谷的人。 只是没想到，任务完成后，我就成了被追杀的那个人。给我命令的人，也是想要杀我的人。你有什么打算？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爱人。 都死，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你去哪儿报仇？害你的人又是谁呢？

0: 这些都是你弄的，我搜集了几乎所有的报纸，什么线索也没有，就连神谷事件都只有一些细枝末节。这些地方都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更别提如果他们想刻意隐瞒什么。
1: 也许有一个地方，比你更了解你的组织。

Oh, my God.

0: 喂，我是龙志杰。龙队长，我是关东军哈尔滨特务科的春上，好久不见。
1: 春上君啊，去年满洲国集训的时候，本应该去拜访你的，不过听人说你去关外执行任务了。
0: 马上就有机会见面了。
1: 哦，
0: 是这样，昨天在哈尔滨监狱发现了一个女犯人，与半年前军部协查通报上那个刺杀神谷的人很像。
1: 春上君，谢谢，我会安排。姓名？龙哥，你叫我。还记得那个刺杀神谷的神秘杀手吗？他还活着。他在哈尔滨出现了，因为一场杀人案。 被哈尔滨的警察厅抓住了，这几天就会押回来。神谷浩二的死必须查清楚。

0: 我知道你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你一定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即便你的精神扛得住，但最终的肉体一定会背叛自己。
1: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再不交代，死路一条。

0: 谁杀的神谷？
1: 我。
0: 谁下的命令？

0: 我现在有个想法，那个女孩不要死。
1: 你们都是中国人，跟他聊聊吧。

0: 你看我这眼神，好像我们很熟啊，
1: 刻骨铭心啊。
0: 嗯，用词不当，这个词呢，应该拿来形容恋人之间的情愫。
1: 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
0: 加入我们吧。做汉奸，我没兴趣。汉奸，不太入耳啊。
1: 事实如此。
0: 你已经被抛弃了，你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在害你，不是吗？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可你加入我们，你背后有日本人，想要查出是谁害你，就简单很多。

你的计划上级批准了，把顾盼安排到日本特务组之中，但是你要把握好分寸，毕竟他是刺杀神谷先生的凶手，对他。

1: 还需要多观察，不能草率下结论。我明白。啊，你上次提到那个蜂巢，这是一个神秘组织，是由多个国家坚定的法西斯分子组成，它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建立统一的法西斯世界。这个组织压轴的分布在日本，这一次。 蜂巢出现在上海，必定是在谋划如何消灭共产党，从而在亚洲将法西斯主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不能有任何松懈。现在国际上，许多大事件都有他们的身影，包括1914年萨拉任务那次刺杀。
2: 这么说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打入蜂巢组织，
1: 获取情报。
3: 不能让他们得逞。以后，我们得从长计议了。还是没有找到。
4: 是。钟文最近怎么样？他已经回行动队了，但情绪不太好。
5: 终究会好的。欢迎来到青山军校，从今天开始，你们将正式成为一名军人，一名特殊的军人。下面开始点名：周成金，
6: 到；
5: 孙怡婷，
7: 到；
5: 郭俊超，
8: 到；
5: 黄丹，
9: 到；
5: 吴磊，
10: 到。
5: 王敏
11: 到，
5: 张涛
12: 到，
5: 李峰。

这个止痛药的药效非常好，止痛时间3个小时，距离你药性失效还有10分钟。说出你上级的名字，我就再给你一片。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1: 对了，王副校长，新生入学的甄别工作开始了吗？
0: 谭教官已经对他们先期做了性格测试，晚上我能拿到报告。而且今年的学员招募名单是我根据为期一年点对点观察筛选出来的。
1: 再优秀的学员，毕业时也要淘汰一半。
2: 我再提醒你一次，每个学员的甄别工作必须进行第二次，这是最重要的。每个评估我都要亲自过目。是。
3: 怎么这么大烟？
4: 怎么回事？
2: 我们被锁上了。
5: 怎么办？
6: 大家都捂住口鼻，心里放低，身体放低，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运动，减少无氧气。
7: 拿去，拿去，给我。
8: 那你干嘛要帮忙啊？
6: 好，来。
9: 我是，什么帮忙？
6: 不行了，
9: 就是。
10: 1分20秒，这是你们的第一次考核。郭俊超满分通过，对于环境的观察细致入微，反应也很快。
9: 教官，他也挺快的，是他们帮的忙。
10: 夏恩也通过。
9: 教官，我呢？你继续努力。这是学校的痕检中心，包括医务室、解剖室、政务分析。杨谦，杨谦，好了，大家自行参观一下吧。

0: 同学们好，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了，我呢，就是以才华横溢而名扬于青山的痕检中心主任杨谦。先把刀。
1: 真是的。
0: 以后呢，大家可能会在专业上遇到各种难题，我呢，自然会成为大家的引路人，所以。 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好吗？
2: 是啊，
0: 女同学，握个手。
3: 好了，我们去江县使看看。

0: 你想好了吗？我要为家人报仇，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你以为我是草率的做的决定吗？我还能一直依靠你吗？
1: 我只想让你活着，像个人一样好好的活下去。
0: 怎么活着，那是我的选择。
1: 而且我想帮你。

0: 一起调查陷害你的真凶。
1: 你有什么计划？
0: 青山，我计划加入青山军校。
1: 加入青山军校没那么容易，要想进入青山军校必须通过严格的审查和训练。
0: 我能行。
1: 既然已经决定就要全力以赴，我定会全力支持。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学校，叫做中国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乡雪 老板，老规矩。好的，2号包间，1支哈瓦那，1杯威士忌。
1: 怎么样了？挺好的，比我想象中的坚强。这个女孩，有时会让人觉得可怕。
2: 审讯时，她有过一刹那的微笑。我是抗日功臣。功臣？你觉得自己是英雄吗？
0: 他算准了时机，让龙志杰相信了他的话。你喜欢他？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紧急情况，我就不到这儿来了。有急事就在曙光影院门口的广告牌上给我留言。
1: 好，
0: 那我走了。
3: 这是中国的名茶，请二位品尝一下。嗯，茶气很足，确实是好茶。真是好品味啊！
4: 宗本先生，是有什么任务吗？汤姆逊近期访华，中美航空队将有一项重要的合作。
5: 这是帝国不愿意看到的，这件事情由了二位费心了。宗本先生，请您放心。
4: 来，喝茶。
5: 随着无线电的发明，未来的战争是信息的战争，情报的战争。谁掌握最多最新的情报，就是制胜的关键。 下课。

0: 所有人听好，以前发生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现在我宣布，顾盼正式加入我们。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没错，我了解他们的作战方式，在不了解我们人数的情况下，集中火力速战速决。
1: 龙哥，得想办法突围，
2: 把他这个车给掩护。

0: 龙哥，今晚的行动有点蹊跷啊。你也觉得他有嫌疑？可他没有时间啊。
1: 他出手很果断。
2: 长官，是雷管，有多少？
3: 数量不多。
2: 队长，队长，发现个活口。送医务室，告诉杨坚必须救活。
3: 是，走。查这条船经过的所有港口，上下货物数量，还有去向，每一批都要查。
0: 是。

0: 子弹离心脏太近，准备手术。长官说救活他，别让他死。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发号施令？让你们家老谭自己来，出去。哎，
1: 报告。
2: 进来。
0: 接到线人情报，今晚黑市有交易，我带人伏击，但没留住人。

0: 我们要把这个人送到医院，让对方给跑了。
1: 查到什么了吗？
0: 只有少量雷管，还带回来一个活口。杨谦正在亲自抢救。
1: 杨主任亲自抢救，看来伤得不轻啊。
0: 打在心口的位置。
1: 这条线不能丢，盯紧他，一旦惊醒，第一时间审讯。

0: 你进门就不能带点事儿吗？敲过门了，快报告一下，里面人什么时候请？
1: 老谭，你做人也太不地道了吧！我是给你面子才不让那帮小崽子动刀，我亲自上阵，我做了这么多小时的手术，你知道那得多少刀吗？
0: 知道这么重的伤得什么级别的医生才能把他从地狱的大门口给拉回来吗？要说青山还有唯一一个拥有高尚情操和品德的人的话，那就是我。痕检中心主任杨谦，
1: 我那儿有两瓶波尔多红酒，要不要尝尝？说吧，你想问什么？
0: 他什么时候醒？
1: 命是保住了。
0: 但是情况并不乐观，什么时候醒，还要观察。码头的事儿不简单，他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不见得，这是从他身上取下来的子弹。我们配发的子弹口径为9毫米，适用于 M1935式勃朗宁和勃莱塔手枪。这个。
2: 充其量只有7.6毫米，专业，所以说，这枪不是我们自己人干的。现场的情况你还记得吗？当时现场情况特别混乱，我们追到这儿，这儿有一堆杂物完全把我们的视线挡住，我根本看不到对方。后来枪声响了，我带人追过来，这人已经倒下了。
1: 按照他倒地的方向，枪声响起前。
0: 他应该是瞄准你的，
1: 会不会是榴弹？
0: 不可能，这枚子弹表面光滑，并无任何擦痕，直接从背部射入，离心脏瓣膜不到1厘米。如果是巧合，这也太巧合。
1: 你的意思是，有人救我？
0: 应该是这样。嗯，老谭，竟然会有敌人救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会是谁呢？我知道啊，肯定是有哪个女敌人喜欢上了你，把自己的人打死了救了你。老大，又一个顾盼出现了。

0: 我已经获悉，他们打算破坏中美航空队的会谈，松本下了命令，要刺杀美国空军代表。行动主要由龙志杰负责，我来配合。
1: 好，
2: 我今天就把消息送出去。嗯，
0: 码头的事，您听说了吗？
1: 知道一些，但不准确。
0: 这件事情，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1: 按照惯例，在正大行动之前是不可能有其他任务插进来的，以防被盯上。可这次居然为了接应一批货物，和青山军校的人打了起来。
0: 确实反常。这样，你继续观察，有消息及时联系。
1: 嗯。
0: 啊，顾盼怎么样？啊，让我刮目相看，不管从控制力还是忍耐力，都是相当的强。 我觉得，等机会成熟，他也一样可以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做些事情。
3: 黄副校长。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码头的东西已经全部分类检查完毕，并没有明显线索。
1: 那条船的航行记录呢？
2: 很奇怪，它最近2个月都没有出港记录。
1: 谭教官，尤其是。 继续排查码头，一定给我找出线索来。
0: 好，走。

我想起来，是谁杀了他？

0: 是谁？
1: 王副校长，麻烦你出来一下。你在审讯他，是测试，你这样会毁了他。我知道他很优秀。
0: 反应、判断、性格测试都不错，但是青山要的是会拿枪的特工。
1: 校长同意吗？
0: 我们是军人，他只有克服自己心里的障碍，才能成为特工，否则只能被淘汰。谭教官，我知道你很欣赏夏恩，但是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你有你的工作，我也有我的职责。你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我还要继续工作。

0: 神，我们继续。告诉我，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妈妈在，不怕。妈妈在呢。告诉我，当年究竟发生什么了？八岁那年，我们全家人去郊游，后来歹徒把他们都杀了。

别急，还有最后一下，放心，只是葡萄糖而已。 吃了一颗帕罗西汀，也就是镇静剂。犯人在受审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暴躁的情绪。葡萄糖可以加速镇静剂的药效，头疼和恶心可以让他很快。

谭教官，他连枪膛里有没有子弹的重量分不出来。我想你的基础可需要加强。这一次我只是帮他解决了不敢开枪的问题。

0: 别走。
1: 校长。
2: 校长。
3: 校长。过来听听，有些发现。
1: 谭教官、杨主任，这个鞋底有块状附着物，几件敌人遗落的上衣里也有不同程度的点状物。从形成情况上来看，应该是最近才附着上去的。码头的地面多是沙石，另外我们还调查了一下事发当时周围的货物清单，并没有类似的物品可以附着。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物品应该是从其他地方带来的。
4: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敌人的藏身处。
3: 那这些块状物应该就是找到那个地方的关键。
2: 校长，我去趟实验室分析一下成分。
5: 有什么新的发现马上报告。
2: 是。
3: 校长，我跟他去。

0: 干嘛？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赶紧分析成分，快点！
1: 根本就不用分析。什么意思？自己看看鞋底。
0: 你是不是猪啊？
1: 涤纶耐锈性好，强度高，是用来做棉纱的原材料。所以，我们要找的地方不是棉纱厂，就是仓库。上海的棉纱厂有几十家，除了正在使用的，剩下的应该范围缩小不少。我立刻通知校长。

0: 立即进行排查。等等，你有病啊！
1: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顾盼也许还活着。

这是你送给顾盼的耳钉，我感觉他回来了，而且是他救的。

0: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衣服，一共两件。
1: 哟，收获不错嘛。
0: 杨主任，
1: 没事。
0: 杨主任，
1: 您忙您忙，我还看看有啥好东西。
0: 这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鞋子，一共两双。

0: 那个，你们先忙，我先歇着去了啊。我让你早点过来，你不听，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这件事不要告诉老大，有地图吗？
1: 这里是码头，离宗将很近，他们不可能横穿整个上海。杨谦，帮我查这一带的棉纱厂。

0: 干什么？
1: 大哥，码头上死了好几个弟兄，这个女的一定是个奸细，让我一枪崩了她。
2: 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可以擅自行动，等候我的命令。

0: 这是你刚刚区域中画出的几家，范围还能再缩小吗？有没有最可疑的？局长，还有多长时间？
1: 没有多长时间了，核心正在赶来的路上，
0: 尽量帮我拖延时间，
1: 我要亲自确认他还活着。

0: 你觉得他有嫌疑？消息泄露，任务失败，这其中肯定是发生了某种变故。
1: 你觉得谁有嫌疑？
0: 所有人都有嫌疑，
1: 也包括我。
0: 你这么聪明。

0: 后悔了？做汉奸可没那么容易。我说错了吗？
1: 你喜欢这样一直盯着人看吗？你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
0: 对不起，我还真不知道。不止针对你，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中美航空会谈，消息泄露，所有人都很紧张。
1: 我对你们的计划没有兴趣。
0: 哦，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0: 校长好，校长好。
1: 校长，中文呢？
2: 不清楚。这是从杨千那里送来的化验资料和可疑地点名单，请您过目。
1: 几个人手，一一排查。
3: 是。
1: 要快。
3: 是。
4: 所有人，准备行动。
5: 是。

0: 你检查一下，青山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
1: 好啊。

0: 走。
1: 报告，周围没有可疑的人，撤。
2: 走，去下一个地方。

0: 问你话呢，
1: 大哥，我在码头上见过他，他是青山行动队的。
0: 青山？

0: 看看，认识吗？
1: 他以前是我的教官。

0: 谭教官，别来无恙。你还活着？意外吗？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是。
1: 我半年前本应该死的，
0: 顾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因为我不能死。
0: 你真的背叛了国家。

奸细是谁？说，奸细是谁？说。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4: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举行，
1: 市领导检查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0: 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市医院双医夫妻方寸诊室间两代健康守护。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8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全面复盘工作成效，深入查摆存在问题，部署深化攻坚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实施方案、晋江市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常态化管控工作方案、关于在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攻坚行动中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若干措施等重点工作，对下阶段攻坚任务进行再强调、再推进。
2: 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统筹阶段性攻坚与长期性任务，更加坚定信心决心，深刻认识到专项攻坚行动的艰巨性、长期性，把惨痛的代价转化为安全的免疫力，把深刻的教训转化为发展的竞争力，把铁腕整治转化为党委政府的公信力，保持昂扬斗志，一鼓作气，推动安全隐患全面彻底整改，确保晋江长治久安，晋江人民安居乐业。会议要求要统筹清障与治理，更加明确目标任务，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如期完成，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取得扎实成效。要强化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常态化管控，聚焦厂房仓库及群租房、公寓、自建房加工场所和变压器老旧、超容、超负荷问题等重点隐患，指导企业对照用电安全设备配置参考清单、用电自查标准卡开展排查整治，统筹电工资源与监管力量匹配需求，依托持证电工等专业力量定期开展用电安全体检，推广使用红外测温仪等智能监管手段，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坚决跳出过关就行、达标就停的思想，注重边整治边总结、边固化边提升，探索形成一批好的机制做法，推动安全治理从单一执法向多方协同管控延伸。会议要求要统筹彻底清零与常态巩固，更加严格整改闭环，注重开展巡查。

0: 查回头看，坚持反复抓，抓反复，坚决杜绝隐患反弹回潮，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执法，按照标准统一执行，做到同隐患同处置，同情形同尺度，进一步提升执法公信力。要统筹铁腕整治与纾困创稳，更加主动宣传引导，主动讲清政策，公开信息，解疑释惑，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主动帮扶企业落实落细八条关怀帮扶措施，加强专业指导，精准破解企业整改堵点难点，主动创安创稳，深入开展房屋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对经营性场所自建房一房一档过细筛查，扎实做好劳资纠纷化解，切实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统筹关爱激励与严抓严管，更加昂扬干事状态，持续抓牢干部队伍管理，用好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若干措施，充分激发镇村、网格、派出所等队伍精气神，确保各项部署要求和工作措施落实到位，合理统筹工作力量，科学安排休整，保障一线攻坚干部身心健康。
1: 8月18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前往深沪镇、金井镇实地检查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0: 王明源先后来到深沪镇船管站、金井镇围头鹿岛交通码头船舶集中停泊点等地，详细了解渔船进出港报备、登船点验、一体化暗海智能管控系统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王明源强调，渔业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海上安全稳定大局，各相关部门、沿海镇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船舶航行作业、船上消防安全、船上人员防护等关键环节，坚持逢船必检、一船一档、人船对应、压紧压实船东、船员等各方责任，全时段、全覆盖强化监管，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坚持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推广应用一体化暗海智能管控系统，因地制宜设立消防微站，组建义务消防队，持续强化安全防护基础。要健全海防联动机制，统筹抓好渔船、涉水、房屋、防汛、防台风等领域安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摸排化解风险隐患，扎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强化值班值守，常态化开展巡查研判，做到重点区域有人看、有人巡、有人管、有人防，确保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当天，王明源还走访调研晋江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夯实项目建设实效，立足渔港产业根基，强化渔港安全生产、渔船调度管控、海上应急处置、渔业服务保障等核心功能，要统筹推进项目策划、运营、实施，深挖渔文旅融合发展潜力，合理布局商业业态，强化道路交通停车配套建设，打造特色滨海文旅点位，推动渔港经济区建设提质增效。市领导王衍夫、刘露宇参加检查。
2: 8月18号，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战15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上来，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要全力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加强帮扶服务保障，扩大有效投资，打通对外通道，持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统筹推进城中村、老旧街区危旧房改造和基础设施完善升级，做实做细基层网格化治理。要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做大海洋经济，加快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会议再次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再研究、再部署晋江市政府党组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要求要深刻检视问题不足，切实提升抓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要加快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五项重点任务攻坚，同步抓好道路交通、渔业船舶、涉水、建筑施工、房屋等重点领域安全整治工作，推动各类安全隐患彻底整改。要全面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督导检查，加大执法力度，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会议传达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会议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把握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的四梁八柱主要内涵，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对照全会部署的四个深化任务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全会精神在晋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会议还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中共晋江市人民政府党组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中共晋江市人民政府党组2026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任务安排等。当天还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会。
1: 8月18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91次常务会议。
0: 会议研究了关于进一步从严落实安全生产工作机制的通知。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严格对标工作机制各项内容，逐条制定具体措施和细则，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从严从实开展督导考核，确保工作机制落地落细，执行到位。要落实会商调度机制，严格执行6个清单制度，全面推进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实现问题发现、交办、整改、验收、问责完整闭环。会议研究晋江市人民政府与课程教材研究所共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项目。会议要求要全面过细审核协议，加快组织签订，确保合法合规、程序周全，要大胆尝试、敢于创新、紧密合作，切实用好平台资源，要完善绩效考核管理办法，搭建专业化教研培育平台，持续加强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名师培育等工作，统筹抓好资金要素保障，推动晋江基础教育工作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陈岱镇城市管理提效专项改革方案、陈岱镇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改革方案等有关事宜。
2: 19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渔港经济发展情况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0: 检查组实地检查了东石白沙2级渔港项目、金井围头1级渔港和陆域配套项目、深沪中心渔港扩建和深沪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情况。检查组要求要坚持系统思维，立足晋江海洋资源优势，优化渔港空间布局，完善渔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做强水产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核心产业。要深挖滨海文旅资源，推动渔业、文旅、商贸深度融合，构建多元化渔港经济产业体系。要健全长效发展机制，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强化要素保障，持续放大渔港经济辐射带动效应，推动传统渔港向现代化渔港转型升级。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检查，副市长王野夫陪同检查。

0: 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有这样一对肾脏专科夫妻，妻子张于林是儿科副主任，专注儿童肾脏疾病，丈夫陈若济是肾内科主治医师，深耕成人肾病诊疗。一个守护孩童肾脏健康，一个护航成人肾路平安，他们把对家庭的眷恋藏进一次次执手，把彼此的爱意化作并肩前行的力量。今天是819医师节，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如何以平凡践行医者使命的。
1: 这天上午，在儿科诊区内，张于林耐心细致问诊查体，记录每一项病情细节。在另一诊区，陈若济奔波在肾内科查房问诊，研判病例，步履匆匆却沉稳笃定。咫尺科室是他们朝夕奋斗、双向坚守的阵地。
2: 我是儿童肾脏专业医生，我主攻儿童尿频、遗尿。
3: 我是成人肾内科的医生，我主攻血尿、蛋白尿、渗透析。
1: 从青涩学医到深耕临床，相同的专业赛道让两人彼此相知、彼此成就。作为同批入职的职场发小，他们并肩求学，共同成长，一路见证彼此的蜕变与坚守。
2: 在晋江市医院上班，然后去第一医院规培的时候，一起去规培的时候，然后就谈恋爱。
1: 同为医务工作者，他们少有时间争执，更多的是疲惫之后互相托举，给予彼此情绪支撑。结婚后，家就变成了夫妻俩讨论病例、交流知识的第二诊室。
3: 中午或者晚上吃饭的时候，经常谈论一些像尿液的一些问题，像蛋白尿或者遗尿的事情。那有时候老人家就看不下去了，好好的吃饭，你们谈论这些尿尿干什么咯？
1: 工作之中，他们从对方身上读懂医学的人文力量，互相见证彼此的医者初心。这份职业信仰既践行在诊室，也渗透进夫妻相处的点滴之中。
2: 从他身上我也学习到，就是对病人的一种这种人文上的关怀非常的重要，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我觉得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验，我觉得这就是这种精神让我们一起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一种力量支撑着我们。
3: 患儿在外面哭闹，家长在那边焦虑，他可以通过简单的三言两语缓解了这个焦躁的情绪。我会从他身上也感受到了一种耐心的一个力量。
1: 作为双医家庭，忙碌是他们生活最常态的底色。十余载岁月走来，正是这份旁人看不懂的忙碌，成就了他们最独特的默契与相守。
3: 我们这么多年过来，忙确实是忙，但是挺好的，因为可以互相的下班后能提供，互相给予情绪价值，互相给予支撑。
2: 我觉得事业上相辅相成非常好，也是我人生的我觉得挺一个小圆满。
1: 8月16号上午，位于晋江市安海镇安平码头的晋商回归项目奥卡电商物流园一期工程迎来主体结构封顶。
4: 现场嘉宾共同为厂房浇筑最后一方混凝土，标志着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完工。该项目由澳门籍安海乡贤陈鹏飞投资1亿元建设，是南翼新区盘活旧厂房、推动产业升级的重点示范项目。园区地处晋江安海、东石与南安水头、石井四镇交汇处，区位优势显著，投用后将有效填补区域现代化高标准仓储物流的空白。
5: 我们现在整个占地面积是4000平方，然后总的是5层楼2万平方的一个加工仓储，然后主要是做物流，然后还有一个电商办公室这一块。
4: 项目一期规划建设5层加工仓储及电商办公区，封顶后即将转入内部装修和设备安装阶段，预计今年12月正式投入运营。与此同时，二期工程已提上日程，将扩建加工物流仓储及冷链配套。三期则规划电商云平台，形成仓储加加工加冷链加电商的全产业链生态。
5: 整个标准化厂房我们是按照丙类仓库去建设的，客户只要说入住在我们仓库里面，然后他其实就是一键托管式了，我们会有帮他们打包装卸货，然后运输各方面都是由我们来服务。
4: 接下来，园区将重点面向电商办公、物流平台配送、云仓及加工产品四大板块开展招商，针对入驻企业，园区提供从装卸、打包到运输的全链条服务，客户只需货进仓库，后续物流配送均由园区负责，真正实现一键托管式运营。目前，京东物流、中通快运、安能物流等国内头部快运平台已抢先入驻，多条货运专线同步开通。该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深度融入南翼新区产业布局，为周边制造企业提供高效物流支撑，同时盘活安平码头旧厂区资源，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17号，英林镇科坑村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与消防实战演练暨张京师公益慈善基金消防车捐赠仪式举行。
1: 现场培训专家重点讲解经营场所火灾隐患排查、用电用气安全、初期火情处置、员工安全管理等适用知识，参训者认真聆听。随后举行张京师公益慈善基金消防车捐赠仪式。据了解，张京师公益慈善基金为英林镇科坑村乡贤张良浩在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以父亲名字设立的冠名基金。 得知村庄消防救援设备不足，需添置一辆消防车时，张良浩第一时间响应，决定捐赠一辆载水量5吨的消防车，补齐科坑村消防应急短板。除举行消防车捐赠揭幕仪式外，现场还向科坑村义务消防队、建明服饰有限公司义务消防队等队伍授旗。当天现场还开展消防车应急处置演示、镇村联合消防实战演练。 展示消防车取水、出水灭火器材使用等实操流程，模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初期火灾扑救等流程。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这是在造孽呀！为什么要造这样的孽呀？

0: 还是没有找到吗？村里的青壮年沿着海滩，甚至是出海搜寻，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只找到了唐家阿叔的木偶。阿爸，唐阿叔，还有阿贵叔。好汉，
1: 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0: 阿信，往后你有什么打算？你是不是要去菲律宾了？对，先到菲律宾集合，再坐船去美国，跟陈大德先生学开飞机。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回来打鬼子。真好。
1: 男儿志在四方，做顶梁柱，当大英雄。
0: 阿信，我知道你心里苦，如果你愿意，无论什么事情我都会帮你的。
1: 阿海，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
0: 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好喜欢你。如果我，如果你当初早点对我说，
1: 或许我想嫁的人就不会是他，而是你，对吗？那我现在就嫁给你，好不好？
0: 阿信，对不起，那晚我……
1: 难道你不想娶我？
0: 当然不是。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娶你做新娘。
1: 好，那我们就先成婚，再一起去暖阳。

拜高堂。夫妻对拜。

0: 唐翰，好久不见呐，穆青青小姐。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我知道你是吕毅身边最忠诚的狗，一直想替他报仇，对不对？不过不是今天，今天我要带他走。
1: 你休想，马上滚！
0: 你要是想活着离开这里的话，就赶紧给我让开。
1: 不可能。

0: 我和甜甜就这样逃过一劫，那是什么人救了你们？小姐又是找您，您生气。吕星小姐，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别人，山本龙太。
1: 山本龙太，日本人。是的。不过，我和藤汉，也是仇人。
2: 确实有几个人救了我们。山本先生的援手之情，吕星敏感无奈，请坐，备茶。
0: 哦，不用了，林小姐，您太客气了。那，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
2: 朋友。

0: 阿星，你能来赴约，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山本先生，我不喜欢你这样称呼我。啊，
0: 我们不是朋友吗？更何况，我对阿星的仰慕之情。
1: 我已经成婚了，还请你自重。

0: 可你的丈夫常年不在菲律宾，就在这个月，唐汉已经行动了三次，每一次保护你们母女俩的是谁？是你丈夫，还是我山本龙太？
1: 你是在威胁我？
0: 不，你误会了。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唐汉绝不会善罢甘休。哼，他现在可是犬丸帮夫最倚重的红人，除了我，在整个中国区没人能抗衡他们。
1: 你到底想如何？
0: 我只想你能和小甜甜安全。阿欣，只要你答应和我合作
1: 啊，你再怎么逼迫我也绝不低头。
0: 阿欣，怎么会呢？在我眼里只有你，只有你才算得上稀世珍宝。
1: 阿心姐，
2: 我没事，如此正好，彻底了结所有的仇怨。
3: 喂，喂。喂，阿西，
2: 你们日本人为何突然要寻找宝藏？
0: 我们从来就不曾放弃过寻宝啊，只是一直没有进展，无奈之下只好寻求外援。
2: 保安团？也就是说寻宝结束他们就会分道扬镳？
0: 正是如此。
2: 山本，我一定会手刃唐寒，记得约束你的人绝对不能插手。
0: 南洋很快就不太平了，你不如带着孩子和我回日本，这样我们……喂，你会答应的，因为我早就为你们母女俩规划好了未来。
2: 阿琴，你帮我盯着唐寒。
1: 目前还不能跟山本撕破脸，阿杰，我要坚持到一雪国仇家恨的那天。
2: 阿心姐，
3: 小心！喂，喂呀！
4: 哎，阿海，怎么是你啊？
5: 支书，
4: 什么时候从菲律宾回来的？
5: 刚刚回来。支书，多年未见，您风采依然啊。
6: 还风采呢，刚才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去见我们蔡家的列祖列宗了。
5: 哎，对，支书，您看，这是谁？
4: 你是李家的桂林吧？
7: 支书，正是小侄。
8: 去年，领叔丁原先生故去，实乃是我们晋江，乃至整个。

0: 这是我们华家教界的巨大损失。桂林贤侄啊，你要是见到令叔遗属，请代我转达哀悼之情啊！
1: 一定转达。家人不日即将福临回乡，再老家亲景为家叔祭奠致哀。
2: 好，我们一定前去祭拜。
1: 哎不，锦强宗亲会的所有会长，都要去祭拜。
3: 只是如今这个世道太乱了，啊！光天化日之下，就有人朝我飞飞镖。
1: 不行，我要去保安团跟高虎好好的说一说。
0: 哎，蔡叔，不能去。
3: 怎么了？
1: 唐安狗贼回来了。他全程还有保安团的人护送。
0: 是，
4: 戴上浓妆，好戏开场。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医院双医夫妻白衣并肩，以坚守赴深情。2026年全国异地商会晋江籍新生代传承之旅结营。陈代镇多家消防隐患整改到位，企业顺利解封。十点，企业点单，专家把脉，筑牢安全防线。同窗结缘，携梦而来，扎根晋江行医奉献。他们在诊室探讨病情，在生活互相扶持，舍弃优越平台，只为坚守医者初心，造福乡子。他们就是晋江市中医院的中医伉俪许传芳、穆湘林。今天是819中国医师节，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并肩，以坚守赴深情，践行医者使命的。
1: 这天上午，在晋江市中医院医务办公室，趁着工作间隙，急诊科副主任许传芳、内分泌科主治医师穆湘林并肩伏案，细致梳理病案资料，交流诊疗思路。
2: 经常也是为病人的事情吵，就是观念上的不同啊。为一个病人的事情啊，然后回家讨论讨论讨论讨论的，他搬出纸啊，我搬出书本，两个人对峙。
1: 外人眼中的争执与较真，是医者对生命的敬畏，是对诊疗严谨的坚守。这份独有的相处模式是双医夫妻的日常，更是他们精进医术、彼此成就的独特方式。
3: 主要是临床上面的争论，那争论的话，临床都有一个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契机点。
1: 这份并肩相守的缘分始于校园。穆湘林与许传芳同为广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2018年借着高校人才引进政策，一同来到晋江市中医院工作。原本他们都拿到省级三甲医院的工作邀约，但反复思量，最后他们还是选择留在晋江。
3: 那2018年的话，通过高校人才引进，到我们中医院这边来上班呢。那在这之前呢，导师也给我们两个人都提供了在省级三甲医院工作的一个机会。那后面的话，我们决定还是回来了。从省级三甲医院到县级医院，那变的是工作环境和平台，不变的是医者仁心和救死扶伤的初心。
1: 扎根基层一线，夫妻二人各司其职，各担使命，在不同岗位上诠释医者担当。内分泌科的穆湘林坚守门诊，也经常奔赴基层开展慢病科普。
2: 我们相对于我们内分泌科疾病来说，往往很多起病的时候，早期可能症状不典型、不明显，那很容易被大家忽视。是相对于单纯的一个开药呢，那我觉得呢，教会患者群众一个如何自我管理，那就是进行我们中医的一个治未病理念，那这个意义会更加长远。
1: 作为急诊科副主任，许传芳所在科室

0: 是晋江首个国家级中医重点专科，急诊岗位时刻待命，突发抢救、临时加班是工作常态。生活中会有疲惫与吐槽，但同为医者，他们更能读懂对方肩上的重担，彼此体谅，互为支撑。
1: 刚开始后悔肯定有的，但是习惯了，然后也是互相体谅嘛。然后他忙的时候我负责，那我忙的时候他负责，互相只能说互相扶持，互相帮忙。
2: 只能说因为坚持所以无悔吧。
0: 今年8月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晋江市卫健局联合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开展为医师亮灯公益活动，向全体医务工作者献上崇高敬意和真诚祝福。15号晚华灯初上，晋江市南岸夜景工程滚动播放，热烈庆祝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致敬医师，致敬生命守护者，医心向党，守护健康，致敬健康守护者，共绘晋江民生福卷等祝福语，以城市灯光为载体，传递对医务工作者的敬意。据了解，这次亮灯活动从15号晚开始，持续到19号晚，为医师们的辛勤付出献礼，持续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社会氛围。16号下午，桑梓晴晋江梦2026年全国异地商会晋江籍新生代传承之旅活动结缨仪式在晋景镇围头村举行。现场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传承之旅回顾视频，并举行结缨证书颁发仪式。此次来自16个异地商会的25名晋江籍青少年与本地青少年结队，在为期6天的活动中，大家一起穿行于侨乡风物之间，在实地探访、篝火联欢、团队协作与思想交流中，真切触摸晋江的发展脉络与厚重侨乡文化，留下满满回忆。
3: 一路同行，我们相互交流，陪伴彼此，结下珍贵的情谊。我真切感受到，无论身处何方，大家心中都怀揣着相同的桑梓情怀。旅程虽短，但乡情长存。愿我们牢记爱拼才会赢的晋江精神，常念故土，常回晋江相聚。
0: 据了解，桑梓晴晋江梦主题活动至今已是连续第三年举办。三年来，在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的精心策划和本地异地乡贤的鼎力支持下，活动成果丰硕，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全国异地城市晋江籍新生代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得到了持续增强。17号下午，陵园街道第七届学生足球公益培训夏令营在晋江市足球公园开营。现场举行足球夏令营委托培训签约、授营旗、纪念球签名及现场开球仪式。据了解，此次足球夏令营共有67名足球队员参加，将开展为期7天的足球公益培训。
4: 爱好是足球，这个夏令营可以让我的暑期的足球更丰富一点，然后可以提升足球的技能。
0: 据了解，本届夏令营活动将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培养全面发展特长突出的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
5: 足球训练呢，主要是以他们的运球，还有身体的灵敏性、速度这些基础的力量的去发展，也是对控球的运球，还有一些足球的基本功，让他们去学习足球，去热爱足球。
0: 据介绍，此次夏令营活动是陵园街道推广校园足球工作的一个重要举措。今后，陵园街道和陵园教育促进会将继续支持关爱街道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开展各项有利于青少年儿童全面发展的公益性活动。
6: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
0: 陈代镇多家消防隐患整改到位，企业顺利解封。十店企业点单专家把脉，筑牢安全防线。欢迎回来。连日来，陈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陈代镇多家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陆续解封恢复生产。 位于陈岱镇仙石村的晋江海都鞋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和仓库已完成硬隔离整改，严格落实防火5G要求，并按规定

0: 配齐消防设施设备等。
1: 之前我们是生产和仓库没有隔离分开，存在二合一的现象。经过检查组过来检查以后，要求我们整改，我们也就立即马上整改。现在仓库和生产车间完全分开，我们同步也增设了一些消防设备设施。
0: 据介绍，海都鞋业公司完成全部整改事项后，第一时间提交验收申请，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已恢复正常生产。
1: 乐习消防整改对企业意义很大，一方面消除火灾隐患，保护员工安全、厂房设备安全；另一方面，安全不出事，企业才能安心稳定生产。同时规范消防管理，也是企业长久经营必不可少的基础。
0: 位于陈代镇西板村的晋江天霄织造有限公司，车间内物料规范堆放，同时配齐的灭火器、防烟面罩等消防器材。
2: 第一，对我们车间的话，原材料进行分开，另外增设一个仓库来放我们原有的材料。然后第二，增加了防烟面罩等消防设备。第三，对我们厂区的老旧电路进行了全面的整改。
0: 杨静告诉记者，此次整改虽然短期增加投入，但从根本上消除了安全风险，为企业长远稳定经营打下安全基础。今后他们将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管理。
2: 进行消防的整改很有必要，有利于保障员工和我们企业的生命财产安全，让员工放心的工作，我们企业才能安心的经营。
0: 过去安全检查常常是监管部门推着企业走，而现在在池店镇，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主动把专家请进门，让他们给安全生产挑刺儿。下面我们就跟随安全专家李孟良的脚步，看看他是如何帮企业把脉问诊的。
3: 刚踏进泉州增腾鞋材有限公司，负责人魏振素便急切地拉着安全工程师李孟良报喜。李孟良也没多寒暄，直奔生产一线。
4: 那我今天有发现的是一些问题的话，那就比如说一些安全疏散通道啊，有堵塞，或者说灭火器啊，那个消防栓啊不规范啊，还有这个刚才有一个配电啊，配电那个不规范啊，包括所有的车间，我也带着企业领导那个老板手把手去指导，现场指导他。
3: 面对专家的挑刺，企业负责人魏振素不仅不恼，反而格外真实。
5: 专家来了以后，他们指出的问题我们一定认真整改，改完了还想请专家再来一趟，帮忙看看还有没有未发现的安全隐患，帮助我们企业把那些看不见的风险都挖出来。毕竟做企业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生产。
3: 据了解，为更好地服务辖区企业，池店镇目前聘请了4名安全专家，按片区划分为企业提供点对点指导服务。这种专家驻片、企业点单的新模式，正在让安全生产的防线筑得更牢更实。
0: 为打通基层消防救援最后一米，而重点建设的社区应急力量，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于7月底正式组建并投入运行。连日来，这支义务消防队把课堂搬到了辖区公寓、企业，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演练。
3: 记者来到磁灶镇磁灶社区这家公寓时，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正在为辖区4家较大规模的公寓负责人、安全员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6: 好，这培训很好的，要么提升嘛，提升技能嘛，哈、哦，我们懂了也可以教那些房客吧，哈、哦，教那房客也可以教他一起提升这技能。假如有火灾、有什么事故的时候，一起可以帮忙嘛，哈、哦。微型那个消防箱啦，然后灭火器啦，防毒面具啦，消防带啦，那个水带啦，破窗锤啊，这都好像都有了，这东西该有的都配了。
3: 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队员由驻社区干部、社区两委成员、晋江市义务救援协会磁灶救援队队员及社区巡逻队员联合组成，承担社区防火巡查、隐患排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防汛抢险、活动安保等多项职责，实现一队多用、一专多能。
7: 我们呢，通过经常组织他们来培训，通过我们社区义务消防队对他们社区里面的企业，包括公益的管理。

0: 完善的体系，有这些设备、消防车的，我们会更好的落实到这些火灾的第一时间的扑救。
1: 乌云密集，生产企业众多，常住人口超万人，消防安全任务繁重。接下来，义乌消防队将规范使用新配备的设备，常态化开展实操演练，持续提升专业素养和应急响应能力，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兼具防护与装饰，打漆广泛运用于各类器物制作。
1: 我们讲这个如胶似漆，那么用漆呢作为最好的粘接剂，耐用度是非常强的。
0: 素修复月韵，金漆绘故事。
2: 这个是武王醉归图了，这三个都不一样。
0: 漆艺入古剑，笔墨成家风。
3: 主要用的还是遵循孝文化、道德文化，家风家训。
0: 老闽南，闽南老手艺系列，带你了解漆器修饰技艺，一睹闽南修漆匠心。泉州现存最古老的南音琵琶在哪里？它便是晋江深户玉滨南音社珍藏的古琵琶烈石，距今已有300余年。一件木器能够传世至今，背后的关键便是琵琶表面那一层黑色大漆。
1: 漆呢，我们讲这个如胶似漆，那么用漆呢作为最好的粘接剂，再加上呢它具备一个非常完备的防腐性的，所以呢在这个家具啊或者是说其他的日用品呢，它的耐用度是非常强的。
0: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发掘、采割并熟练运用天然大漆的国度，早在8000年前古人就懂得用大漆修饰木工。
1: 一个说法啊，叫百里千刀一斤漆。那么以前呢，它这个材料呢是非常贵重的啊，是需要工人们跋山涉水，然后一天的下来呢也采集不了多少漆，回来呢还要进行熬制，还要配合着一些贵重的金属来运用。
0: 这份稀缺使得大漆在早期大多专供贵族制作礼器、石器，历经千百年传承演变，各类修饰工艺日臻完善，催生出素修推光、手绘描饰、雕漆雕刻、肌理变图等丰富的技艺门类。
1: 素修实际上是朴素的意思啊，那么主要是以这个修黑、修红为主。闽南的这个家具当中是用的比较广泛一点的啊，那么闽南家具呢以朱红呢为主，然后呢再配上这个描金。
0: 一层漆膜既是守护器物长存的屏障，也是中式雅致审美的表达载体。一代代闽南匠人恪守正统修漆古法，将千年漆艺与本地风俗烟火相融，形成了极具本土特色的漆艺面貌。
4: 有一个美观，还有一个就是保护，这个不容易受那个气候啊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个木头都是比较松软的木头，比较容易吸收水分。如果木头潮湿了，它就会对它的音色啊，包括它的这个乐器的使用寿命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说隔间那个湿润的空气啦，啊，另外一个可以通过大漆调整我们这个琵琶的音色。
0: 蔡志刚，南音乐器制作琵琶技艺晋江市级非遗传承人，也是南音发烧友。于他而言，玩南音从来不是谋生手艺，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情怀。
4: 学南音的过程中有接触到制作南音乐器啊，有点耳濡目染了。

0: 其实做这个乐器，它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工艺啦，像木作啦、油漆啦，还有你要懂一些那个音乐原理。要搞一个型很容易，但是要真正要男音人认可的东西，要经过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去学习、去探索。
1: 一把音色上乘的男音琵琶，箱体、共鸣槽的尺寸，容不得半点偏差。木胎成型之后，就到了琵琶制作中最耗费时日、最磨心性的核心工序——塑修。这个工序对环境要求极高，必须在无尘、高湿度的漆房内制作。
0: 刚从那个漆树上采下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的提炼哦，过滤掉它上面的杂质，就是生漆的。那就一般我们在打底拌这个灰胎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生漆去拌那个石膏或者那瓦灰，拌好了就像拌这样子，那就可以打底了。
1: 原木天然自带细微毛孔与缝隙，若直接上漆，湿气依旧会渗入木胎，手艺人要反复多次刮涂漆灰，细细填补木纹缝隙，并打磨得紧实平整。待底层生漆彻底阴干之后，方可涂刷提炼后的熟漆。
0: 这种大漆，你要懂得它的属性，懂得它的个性，就有办法去控制它。以前的条件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漆房的时候，就只能看天气了。天气适宜的时候做得比较快，天气不适宜的时候，那就做得慢一点。
1: 如今，依靠人为调控温度和湿度，制作周期得以大幅缩短，但即便有现代设备辅助，每一层漆上完，琵琶依旧要在漆房里阴干2到3天，半点偷懒不得。
0: 第一遍上漆已经干燥完了，那就要我们要上第二遍的话，就要先把上面一些小小的颗粒稍微给它稍微打磨一下，还有一些毛刷的痕迹稍微给它磨一下。
1: 上漆、阴干、打磨，这套流程要循环往复3-5遍，只有等漆面累积到足够厚度，才能开启最后的推光工序。
0: 太薄了经不起磨，磨呢它就溅到胎底了。那以前就是用那个很细的瓦灰涂在上面，就用手去推了，就是推光了。
1: 经反复打磨推光，琵琶漆面越发乌黑油润，质感素雅内敛，这层温润漆膜不止好看，更能涵养琴声。常年弹奏，漆面会越磨越透亮，琴音也愈发醇厚绵长。
2: 漆呢，它是纯天然的一种材料，它是非常非常环保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床带来一种这个木质的这种清香，包括这个金漆描绘也是一种装饰性的这种行为，里边呢画了很多的这种历史故事，还有呢一些花鸟啊、山水啊这些装饰，它给我们的这个视觉带来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状态。
1: 提到棉床，不少闽南人的思绪一下子就被拉回到儿时的夏日，依偎在奶奶身边，耳边是风扇吱呀的声音，抬眼就是床堵上精致的漆画，再闷热的酷暑好像都会被这抹漆色抚平。可随着时代变迁，带有精漆画的老式棉床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好在摄制组在寻访时得知晋江罗山街道陈迎春家中收藏有大批保存完好的古棉床。
3: 这个床是民国14年的，木雕是这个娄水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金漆画是这个洪彻川画，以前的这些画人呐，在民间上也是很有名的。画几个红楼梦的，像中间那个其实三星宫罩，其实是五彩的金漆画，每一个小部位、小位置都画得很好。
1: 陈迎春是漆器修饰技艺金漆画晋江世纪非遗传承人。家族四代人深耕金漆画手艺，家中至今仍完整留存着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匠人的金漆。

0: 画原作。
1: 这个是我父亲做的五彩的画的，周青与八宝公主招亲的故事。我父亲的画嘛很活，他以前有些到什么尖颈龙葫芦，有的画的嘛是固定一季，这一季那季也差不多那个，但是他有的画的很多动态不一样，有的回头嘛，有的是向高嘛。
0: 金漆画不只见于老式棉床、衣柜、梳妆台等闽南家具，也常能见到他的身影。这些代代留存下来的老漆作，既是闽南烟火生活的旧日印记，也是陈迎春沿袭技艺最珍贵的范本。在吃透传统题材与古法技艺的基础上，陈迎春也不断探索，创作出不少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
1: 我很多这些创意的都自己用铅笔打稿，自己设计，想一些不一样的、能创新的一些图案。
0: 金漆画在表现手法上有着浓厚的写意特征，构图常常采用 S 型、之字形的排布方式，画面内容看似分散零落，实则相互呼应，一气贯通。不过精妙的画面并非一蹴而就，起稿仅仅是创作的开端，完成底稿之后还要将图样转印到漆板之上，再撒上矿物质粉凸显轮廓，为后续勾勒漆线做好准备。
1: 中格为主是线条，但是这个大漆的线条比较不好画，基本小的毛笔，对不对？它都是一点小珠，所以你也不能画，要把它搞成没有珠才可以画。
0: 线稿敲定之后，便可大面积填充大漆，把握漆层临近干透、尚有粘力的时机，贴附金箔，最后打磨各细微之处，雕琢人物眉眼五官，完成人物开脸，整幅金漆画的神韵就此流露出来。
1: 这个是武王醉归图了，这个骑着马都放了这个前面的方向，这个躺着在睡觉的这个一个角度，所以说那里人类不一样。那这个方向在看着这个人，他这个眼睛肯定要向这个方向，所以说动态不一样。那三个人也不能画差不多一样，他的五官都要不一样。
0: 以漆板为底，漆线勾括衣袂纹路，贴金塑形，以黑一金强烈碰撞，构成闽南金漆画标志性的视觉风貌。清代之后，金漆画这门华丽的修饰技艺大范围运用在闽南祠堂、庙宇，这一用于古建筑的分支又被当地人称作丽金画。
2: 丽金画主要是对版面推更好进行提高，这描擦在描擦的当中部分所在有比较特殊的，要等产生这个碰起来，怀疑着进行对立，上在擦，刚集中在这个。
0: 黑底鎏金，辅以朱红点缀，是丽金画标志性配色，明暗对比强烈，华贵又不失庄重。画面多是绘制祥瑞花鸟、忠孝典故，装饰在宗祠门窗、梁堵之上。
3: 主要用的还是遵循孝文化、道德文化，家风家训，让下一代知道他是从哪里来，他将来要做什么，要懂得感恩，懂得孝道。
0: 素修藏音色，描金叙故事，一代代闽南匠人守着繁复工序，把生漆的坚韧与木胎的温软融为一体。大漆从不只是一层保护器物的外衣，它藏着手艺人日复一日的静心坚守，也承载着闽南人的礼乐、乡愁与宗族信仰。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了解漆器修饰技艺中的雕漆雕刻类和肌理变图类技艺，敬请关注。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我只是随手一扔。
2: 我只是早走几秒。
3: 我只是河边玩吧。
4: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5: 我只是图个方便。
6: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那个也放了吧。
1: 不是，都退后，
2: 退回去，
1: 退后。

0: 嘉禾，捞了没？兄弟，捞了没？好久没捞了。你是咋发现这自己爆的？你咋发现我的，我就咋发现你的。其实我也有一些事儿一直搞不明白。你们从啥时候开始怀疑我的呀？
1: 那咱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您明显不是故意奔着我来的呀！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还真不是冲你来的。那我师傅在你车上闻见了这个毒品的味儿，所以就……这么回事啊？
0: 我说，晚上马叔搂着我的兄弟又唱又跳的，合着闻味儿呢，啊？那你们故意把医院的信息透露给我，就是等着我上钩了呗？啊？马叔，行啊，够意思，可以呀，啊，挺精啊。
2: 马叔，你这么的啊，给我们安排一台吉普车，加满油，停在下一站的站台上，而且站台上不能有人。我一旦发现有人，你这个徒弟兼女婿，他的尸体就得陪我走下一站。
3: 好啊，我马上给你安排。
2: 电话。够意思。

0: 这个，我第一次见你那点儿，我才18岁，都现在多少年了？那你自己算呀，你现在多大了？10几年了呗。这么多年，也帮了我们不少忙，立的都是大功，你现在头先好好交代，不一定是个死刑。
1: 你蒙谁呢？啊，老弟，这法律你说了算呀，这么跟你说吧，打我干这行这一天起，我就已经知道了，要么不出事儿，出事儿肯定就是死。哎呀，
0: 那行，那我也给你透透。嗯，你肯定是跑不了。
1: 我知道，但我也不怕呀。 有你陪着我呢。其实我也给你投个底吧。我这帮兄弟们啊，早就想弄死你了，但都被我拦下来了。
0: 没啥呀，弄死我。
1: 你还记得当年你开枪打死一个人吗？
0: 三山县那毒贩，
1: 那也是我拜把子兄弟。嗯。

0: 这我就不明白了，我给你兄弟击毙了，完了你还对我这么好，那你图啥呀？这么多年，
1: 图啥？这还不简单吗？打探消息呗。你们要是忙，就说明这条线上有案子；那我们就不动。你们要是不忙，就说明没事，我们就继续运货了。啊，这么个思路。
2: 那你跟姚玉玲好也是为这个？
1: 我的事他不知道，他完全没参与。我能让他参与吗？
0: 那你这走了，他们家他咋办？你现在投降，这咋的还能见他们一面，是吧？还有你这兄弟俩，这是不是也掰过把子呀？
1: 这还真想通奸同学同时死吃咋的呀？
0: 说啥呢？
1: 这说的有毛病吗？他们俩是从犯，这身上要是没命案，好好交代，那没几年就出来了。
0: 别在那胡说！你现在要是给我崩了啊，我是警察，那你们就是死罪，
1: 那我现在
0: 一个都崩不了。哥们儿，你给我崩了！来，
1: 咋的？
0: 我坐这挨骂死呀？
1: 师傅，
0: 听见枪响，你们就开枪啊！
1: 哥，你给我闭嘴！
0: 反正路都给你们摆这儿了，走不走看你们自己啊！
3: 我死了，那是一等功。你们死了就是该死。你闭嘴！我该他妈死！
4: 大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要不……
3: 二宝，
4: 警察，我投降，我投降。

师傅，你这趴着干啥呀？是不是腰又闪了啊？这冲这么猛干啥呀你？啊！

师傅。

0: 没事啊，没事。爷俩这么多年，啊，这么多案子，这回也会没事的啊！
1: 什么？你说？你说？

0: 姓名马奎，年龄40，通过警察。从今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傅了。
1: 你刚回来，咱这儿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2: 伯父，咱俩有病啊！哎呀，有病，大夫！
3: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就得伸把手啊！
4: 干我们这行的，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干什么警察？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傅，马奎同志。
2: 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放心，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1: 那姓董的。 说咱俩像爷俩，像一家人。一家人，哼，还眼睛瞎了，是吧？我是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吗？
2: 凑合。
4: 爸，请喝茶。

0: 我一起战斗一段，我父没瞧，跟我好啊，把我这老伴骗了。此处没点伤，又该吃药了。
1: 哎呦，老王叔，您还真是宝刀未老啊！来，拿好了啊。杨叔，别笑了，你也该吃药了。

1: 十块钱，十块钱嫂，多少钱啊？
2: 10块钱嫂，生意很好啊。还行。姑娘，你逛东的啊？
1: 广州人啦。哦，来，你先尝尝咸蛋儿啊。
2: 谢谢。
1: 是来海城看雪景不？这的雪很好看，但是太冷了，受不了。
2: 习惯就好了。嗯，
1: 你别整身上油哈，你这羽绒服那么好看。
2: 是很好看，名牌啦。
3: 是哈，老公啊，立冬啊，哎，找你。哦，那我就冰冻啊，等着来红了，一个喽。哦，我这很久没喝这口了，现在碰到就买一口。嗯，
2: 老公啊，你说的没错，哈城的羊肉串真的很好吃，
3: 是吧？是吧？
2: 啊，
3: 那我们就走走地啊。
2: 好啊。哎，立冬，立冬。
3: 这里啊。
2: 啊。
3: 嗯，闻着就不错。
2: 老板，给我来二十个串。哎，好。幺儿。嗯，你讲咩啊，老公？中意哇？
3: 再要10个吧。
2: 啊，使唔使噶？行唔行啊？

0: 哎，
1: 我来了，您进屋暖和暖和。
0: 好，好，好。那啥，那八个大的，他们点的，老板又点了20个，您数着哈。
1: 哎，
2: 放心吧。你们干么事啊？谁啊？谁？

0: 哪个是你儿子？
1: 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
2: 爸，吃点瓜子儿，我妈给你剥的。
3: 嗯，甜水水。

0: 丁奎安。你把名字改成了丁宝成，还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你这小日子过得挺舒坦的。
1: 你别问了，一句话，他们那些人都是我杀的，我认罪。
2: 你为什么杀人？
1: 当时就是为了抢钱，失手杀了人之后，我就停不下来了。
2: 闻着叶子的残肢是怎么回事？
1: 我就是想让你们相信我已经死了，那是我故意在死者的胳膊上闻的，以后我再杀人，你们就不会怀疑到我身上了。
2: 那血型怎么跟你都是 B 型血呢？
1: 这个我可就搞不懂了，可能是赶巧了吧。
0: 丁文，你告诉我这个手势是啥意思？
1: 就看看你们能不能抓到我。哎呀，挑衅你们。
0: 那后来为什么收手了？
1: 娶了媳妇，又生了儿子，想过安稳日子。
0: 你杀了那么多人，你想过安稳日子，啊？你就不怕有今天？
1: 说起真话，开始的时候是真怕，可是熬过这么多年，我以为你们把我给忘了，
0: 把你给忘了。丁贵安，你犯了那么多罪，要是抓不住你，我就不配穿这身警服。
3: 爸，你这咋把这身穿上了？
4: 我扣上了。你是谁呀？
3: 我是你儿子呀。
4: 我儿子可没这么老。
3: 王小阳，
5: 哎，来了。
3: 哎，
5: 咋了，爸？
4: 放心
5: 啊，
4: 我得上班。
5: 行
4: 啊，你在家好好的啊。
5: 行。
6: 爸，今天不用上班啊。
5: 有点替你了，
3: 不乐意了。
4: 你又是谁呀？
6: 我马燕儿。又不记得了。行，你俩赶紧忙去吧，我看着办。爸，
4: 你叫马燕儿
6: 啊？是。
4: 马奎的闺女也叫马燕儿。
6: 是吗？这么巧。
4: 我得出车。
6: 啊，刚刚客运段来电话了，说给你调班了，今天不用去了啊。
4: 啊。
6: 爸，过来坐。
4: 哦。
6: 明天再去啊。等会儿别动，衣服给你脱。您刚刚说那个马奎是什么人呢？
4: 能人，了不得。
6: 咋了不得了？
4: 他本事大得很，他本事再大，是离不了我。
6: 为啥呀？
4: 我是车长，他是乘警，有事儿他得跟我商量啊。

0: 爸咋样了？
1: 没事儿，睡下了。你也早点睡吧。
2: 老马，我来看你了，好多好多的话想跟你说。我呀，有两件遗憾的事情，一个就是丽丽的婚礼我没参加，还有就是没赶上送你最后一程。

0: 其实算起来，咱俩的交往时间不是最久的。老马，
1: 我的妈呀！哎呀，可以了，彭丽姐。
0: 但你是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你在关键的时候帮了我，帮了我们家。 我从里边出来，所有的东西我都扔了，但是你给的这条围巾，我留着。
2: 明姐，我兄弟。
3: 我会一直带着，就像咱们老哥俩还在一起。二爸，我得先跟您说声对不起，我没想到上次那一别。 竟然是最后一眼，是我误会您了。后来我听我爹说了实情，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二爸，您对我的好，女儿都记着呢。 儿子，叫二老爷。
4: 二老爷好。
5: 王叔。
3: 姐，姐夫。

0: 今天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当年那起惨案，破了，凶手就是丁贵。你说你有多能吧？当时你让留的那几根头发，如今派上了大用场。
1: 那是几根头发能有啥用？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2: 现在科技发达了，这比咱们当年那时候破案方便多了。
3: 爸，还有一个好消息，马健当上乘警了。马健，你跟爸说。
2: 爸，我接了您的班儿，您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份工作做好。
0: 师傅，当年你说破不了这起案子，就不配穿警服。师傅，
4: 这案子再闹心，
0: 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作为一个警察，案子你都破不了，还有脸穿警服吗？可如今案子破了。 你也应该把这身警服穿上。

0: 欢迎。嗯，你知道这车能跑多快不？
1: 知道，一小时200多公里。嗯，
0: 这车呀是按照350公里设计。哟，
2: 现在这速度，这家伙嗖嗖的。
1: 哎，说不定再过几年啊，这火车跑得比飞机还快呢。
3: 那不成飞车了？不可能。
0: 咋不可能啊？咱们当年坐蒸汽车的时候也没想过到现在，是吧？
3: 确实。我去上个厕所。

0: 哎，小文章，咋的了？
1: 妍妍，你猜我在哪里呀？
0: 哪儿啊？
2: 你看，
0: 呀，
2: 燕姐，
0: 这么巧啊！哎呀，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
2: 是啊，哎，燕姐，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了，你还是这么年轻漂亮，没怎么变啊。
0: 哪有？你是有点老了，你看你这褶儿，
2: 我这白头发都出来了。
0: 你这要去哪儿啊？
2: 哎，这不是出来旅游，放松放松嘛。
0: 哟，钱赚够了，不做生意了。
2: 现在做生意，那不就是敲敲键盘、动动手就做了吗？很方便啊。
0: 是，哎，真感慨啊！想想我们当年，那真是一家一家跑断腿啊。

0: 雪林，哎呀，
1: 哎呦，你看，这太巧了！
0: 怎么在这儿见上了呢？
1: 这一点没变，
0: 咋没变呢？都老成啥样了？嗯，
1: 一眼就认出来了。
0: 这都能认出来啊？你也还那样？
1: 哎呀，怎么连这怎么？
0: 你这还在海河呢？
1: 没有，我搬了，我搬宁阳去了。
0: 啊，回宁阳了？
1: 嗯。你呢？
0: 我还在哈城。

0: 任务和方向都十分明确，你们回去啊，就所有的这些高管每个人都写一个报告啊。这个报告呢，就是给我们集团未来的发展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啊。没建设性的意见就抱歉了。喂，老爸，啊，车上呢？还有一小时吧。这茬你定吧，你就看着做呗。行，我挂了。啊？ 这都跟谁学的呀？这车上还有，爱你爱你啊！妈妈妈，
1: 亲一个，
0: 好，挂了，你丢人！哎呀，你嫂子这上了岁数，这是更年期到了，这是。哎呀，我这刚才说哪儿了？
2: 又提速了，比你当列车长那时候啊快了可不是一星半点了，
3: 还稳当呢。
2: 可说呢，真想在当回列车长。
3: 我这不替你当了吗？来，师傅，就这儿，这是你的座。啊，
2: 给我喝。哎，开始。
3: 开始。
2: 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看微信的、刷抖音的。 还有那位网红直播的，不耽误你卖货啊！大家听我咣当几句。大家好，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我叫蔡小年儿，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呢相聚在这里。大家伙儿啊，来自千家万户，可来到了这个车厢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现在不有那么个词儿吗？家人们，
4: 还有宝宝呢。
2: 啊，对，家人们不用给我刷礼物啊。 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因为我是列车长嘛。
5: 没啥事儿，没啥事儿。
2: 但今天啊，是我在这车上站的最后一班岗。哎呀，此时此刻这心里边啊有点小激动。我在这列车上啊，从20岁一直干到今天，从开始的蒸汽机车，到后来的内燃机车。 再到现在的动车高铁，可以说是一车的故事，一车的人生酸甜苦辣咸。上趟车，我碰见个老太太，一眼把我认出来，跟我说：“你还在车上呢？”我就仔细的看了她，我把她也认出来。这老太太呀，40年前坐过我的车，当时啊，她逃票来。 他带了3个孩子，衣衫褴褛。我当时给他补的票，人现在是闻名东北的大企业家了。你看，这火车呀越跑越快，奔的是前面的红日头，甩掉的是昨日的黄昏。大家伙说是不是啊？我在这车上啊，干了一辈子。 下车了，也就该退休了。说句心里话，舍不得。家人们，祝你们一路顺风，平安到达。日子越过越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6: 好，好，好，好，有缘再见，相逢言欢。我都没注意标准，你给我上来了，别烧了，别烧了，没事，慢点，你们慢点，我上来了，我上去就好，日子过得越好。
7: 走吧，不要通了。我给你烤上，还是自己掏啊。这吃的啊，留着路上吃，馒头、炒菜、鸡蛋，烧点咸的。
8: 这车上呢，大家都在车上，这就得相互理解，相互包容。
9: 哎哎，你们俩，这一身味儿，再熏着，马上到站了，坐。
10: 谢谢啊，大家再坐会儿。
9: 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这我要真脱了，我什么都没了，
11: 给你护符。
1: 我这意思就是

0: 我今天专门买的现场，可以就是为了遇你嘞。
1: 没人敢欺负你。
0: 二娘。

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抗日，东北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将士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先后组织了10多支抗日游击队，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1936年2月，东北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抗联对日伪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日军对抗联进行持续的残酷的军事讨伐，并实施归屯并户政策，强行将村民迁移到严加看管的集团部落里，把村落变成无人区，彻底切断抗联的粮食供应。抗联的斗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0: 小夏，你上回吃饺子是啥时候？咱都饿了3天了，你起来你倒是说一声啊，饿死我！
1: 排长，咱们现在就剩下一个饼了。你说啥？ 再说一遍，哎呀，有点声，咱们就剩一个铁饼子了。真的？哎，你这！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咋了？福庆同志还藏了一个饼子。
2: 啥？
3: 谁藏了？
2: 啊！我没藏。你说什么？
4: 你不让我跟你唠，你怎么让我？别别别，你给我拿出来，别糟践咱粮食吧！你把饼子掏出来！哎呀，你别倒，你这没了，裤裆里是放哪儿了？在干着窝呢，别倒，你给我拿裤裆里。
2: 我给你们掏，
0: 哎呀，给排长。
1: 嗯，你做啥？闻闻。
0: 没，谢谢。
5: 啊！给大家分。过来，嗯，谢谢排长。给花姐。 花姐最辛苦，
6: 对，
7: 我不饿，你吃，你还长个呢。
5: 别让他长个了，长点心眼儿。学你福庆哥，多有心眼儿啊！
8: 别偷摸蜜张饼，
5: 人家，人长个招子弹，知道吗？
9: 只有花姐啊，打的时候累，打完了还累。

0: 哎，排长，都分完了，是啊，俺给大家伙讲个事儿啊。
1: 这是双新袜子，是前几日啊，碰上一大娘，非得塞在俺手里。子歇。
2: 好。
1: 今天表现不错，听说杀了5个鬼子，啊，这个奖励给你。
2: 谢谢排长，我现在就穿上。
3: 排长，
2: 排长，东南方向发现敌人，
1: 这回上来多少人？
4: 得有100多号，从我们这儿来了。
1: 集合。咱再报次号呗，把牺牲同志的号给空出来。一、二、三、
2: 六。
1: 11、12、13、14、15、16、17、18。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记住了，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在那儿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 刻上去，啊！再强调一遍，只要突围出去了，就直奔松林镇，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喽。等着集结，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2: 排长。 鬼子上来了，
1: 准备战斗。

耳朵。

0: 局长呢？没事，奶奶呢？呀！来呀！来呀！
1: 韩连长，这边。
0: 对。

但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自己今天表现不错，这个奖励给你。
1: 谢谢排长。

0: 还少。你说，华尔街父亲把他们还活着吗？那不就剩咱俩了？
1: 有啥呢？怪不吉利。那鬼门关这么好进去？他们一定都还活着。走。

0: 等会儿。
1: 二班长，你在这歇会儿。
0: 哎，你干啥去？
1: 给你找草药，这腿不用药，连字都说不全。
0: 你小心点儿。

排长，走不动了，坐上香。

0: 排长，咱为啥非得去松林镇呢？在那儿有咱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找到那个店老板，他就可以带咱们进山找大部队。到那时候，咱就可以重新打鼓，离开张了。那得走多远呢？
1: 咱呀，累了就歇，歇好了就走。咱们有一天会到那儿的。

0: 这次人我给你补齐了，上回的肉饼钱赶紧结了，要不然尤老大可要生气了。
1: 你们是什么人？金人。老金呢？算你有点见识。你俩是干啥的呀？
2: 这是我的刀，我是杀猪的。
1: 杀猪人？不杀人就行啊。你少拿眼珠子横我，眼睛瞪出来都没有用。我给你标个实底。
2: 你们到这儿，就算是到了服务窝子了。这水里，这岸边，金沙子一抓一大把。别扯没用的了，让个小丫头片子骗我们上当，就冲这下三滥的手段，你们就不是什么好鸟。哎呦！
1: 行，我要提醒你，前几天有几个小子想跑。
3: 忘了我们，住手！我们走。
4: 还想啥呀？这事到能混口饭吃，比啥都强。
3: 我们干了，啊，干了！
4: 哎，老乡，老乡，嗯，拿着吧，俺爹让我给你们的，拿着吧。

0: 这兵我先吃啊，吃了没事你再吃。我先吃，我吃没事你再吃。真整不了你了。我就怕那兵有啥问题，你要按我说的来，也不至于着了他们的道。
1: 那现在咋整啊？咱还得去松林镇呢，这咋办呀？
0: 好呗，你别急，先瞅瞅情况。

0: 哎，萤火，你听见没？有人唱戏，但咱怪好听的呢。
1: 是挺邪乎的啊，没事，跟咱没关系。
2: 哟，哎呀，您怎么来了？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煨熟吗？
3: 我不亲自过来，还不知道你们要磨蹭多久呢。哎呦，劳您大驾，眼瞅着就要熟了，正要跟您报呢。
4: 太棒了！太棒了！去看看，我渴。

0: 淘尽爹娘的眼泪呀、啊，淌成了河心头的肉。念出了这天天盼月月盼，你说走就走了，我的孩儿啊。
1: 咦，可带劲了，这哭天抹泪鬼哭狼嚎的，就跟自己亲人死了是一样的啊。哎，
2: 八头，你说我也不容易，能多给就多给一点呗。
3: 回乡路翻山跨岭趟江过河，我还得好
4: 歹。您这戏挺足啊。
3: 再说，
4: 是我还以为这个金马头的本事。
3: 人家也不
4: 看这架势，
3: 就
4: 怎么回事？
3: 那还是我三弟我太姐。
5: 看架势，我也不怕金马头。
6: 哭也哭了，嚎也嚎了，上路吧！
7: 哎，福将，
6: 福将，福将，你咋了？福将，福将，
5: 喝点水吧。嗯。你受伤了，你咋不说呢？
8: 说了有啥用啊？我寻思扛一扛就过去了，没想到还整发烧了。
5: 哎，这点东西。
8: 云虎啊，我这次要是真不行了，你无论如何也得跑出去，到牡丹江松林镇找到巴克松。把我的名儿给我刻上去，我就是死了，我也算归队了。
5: 咋的？你没手啊？你要是有出息，就把伤养好了，自己去刻，没人帮你刻。赶紧吃东西。嗯。

Yeah!

0: 冯大爷，冯大爷，你谁呀？
1: 我花儿，冯大爷。啊！哎呀妈呀，真
0: 是花儿啊！你咋到这样？我认不出来了。这些哪儿？你干啥去了？冯大爷，我娘呢？
1: 娘跟我在一块儿呢，放心吧。行，麻烦您帮我照顾我娘，冯大爷，你也多保重。
0: 哎，
2: 哎呀，老冯大哥回来了。
0: 哎。

0: 他在后山庄稼花了，你赶紧去，说不定还能再见上一面。
1: 这儿，
2: 干啥去？
1: 拾点柴火。
2: 谁到去了？不小心给崴伤了。
1: 把鞋脱了。
2: 啊。
3: 走吧，快点回来啊！哎，好。花儿，娘，我在这儿。花儿，娘。
2: 你咋来的，花儿？娘，你腿咋瘸了？我没事，你是打哪儿来呀？你是娘，跟我走。海泉啊，晚上啊，我给你炖个鸡，那玩意儿老补了，我跟你讲，真的。你坐。孩子，咱没家了，没家了，小鬼子。 搞什么包家连坐，一人犯错，十家遭殃。你老冯大爷，他是下了狠心，才说你在这儿。来，娘，那小鬼子，他不让往外带粮，缩得紧呢。这是娘给你烙的饼，别嫌娘埋的。 娘实在是没招了。好孩子，这里有鬼子巡逻，你必须得马上走。你只要活着，娘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啊，你快走！太君，
4: 你吃完就知道了。哎，太君，那儿有人。
2: 干什么呢？你别起来。
4: 啊，军爷，没什么，就是捡柴火的。我这儿捡什么柴火啊？后面谁呀？鬼鬼祟祟的，站起来！
2: 啊，没有，没有，你快走，
3: 我走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2: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帮我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
2: 您的邮箱已加满，
3: 请看一下发票。
4: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昆山家住五更经州府，何必剩我一人在家供书十年寒窗，若要进家求功名，该入来设个娘家庭。

0: 用心肝，不在公事，你帮有何事情？
1: 金牛台壁之年，欲要进京求功名，那大娘家进京，不知你意下如何？
0: 既是上司，随父之

太王本领高，在此江中点破刀。本大王千年孤军，在永泽江修炼成正果。今在桂林李文山不领各江，艰苦难耐，只有此便出本领。

0: 人肯无过岗，请下船来。
1: 感谢大伯。

阿中保剑无出名，无知何时定太平。为何未成请万巧，再添压了？厝阿邻近，在下张雄，自幼学习武艺，父母杂忙。我单身在五虎山田猎为生，今日天气清和，下山田猎吧。

0: 请问小仔欲往何方？
1: 小人李文山，欲带五车往家求命。
0: 此山是上明好村啊，我保你夫妻小心过山。
1: 感谢英雄，请了。

0: 明好一德，小心寒露。
1: 感谢英雄，贺上阮夫妻平安，感恩不尽，请了。
0: 秀才已去，我带好回山。

也明，未讲小言听。我可顺是可负面前的奴才。阮大爷看其王宝殿中啊一位美女，伊叫做苏素梅，叫我求王宝说亲，就行就来去啊。

0: 来，方大爷之命，说你店中啊有一位美女素素梅，遐阮大爷伊爱，带伊为妻，叫你为梅说亲。
1: 可兴啊，素素梅人伊啊，伊佩服李文山，也叫阮拆散人的夫妻，人阮做袂来，你请我都无用啊！
0: 哎。王婆啊，唔为媒说亲，我回府啊，说个大爷知情。

0: 窈窕美女心稀罕，目睭看到透心肝。哪有美女来挡防针？啊，有朋友也不免怎？文大爷可知闲？在世水官结交官府，危险事迹无人阻挡。兼看见王宝殿中一位个美女，林家丁求王宝说亲，无在世体如何？
1: 我来啦！
0: 家丁，你去托王宝说亲，事体如何？
1: 嫂嫂妹啊，已配赴你门山，王宝唔肯说亲。
0: 啊，原来如此，这不如何是好？
1: 大爷那意爱，也就避花轿，请高家家去将素梅，七彩花轿，满高将连礼物。
0: 真通真通，紧去安排哟！
1: 张兄弟哎，紧请高家避花轿啊，到王宝殿来去迎亲啦！

0: 家人将所受问，暂且关在房中，令人过劝。那回心转意，才来拜堂成亲。
1: 晓得了。

我切比擦子，可是嫌强出离去。我连地两数，作证时到四水鬼过数啊。

再是个战汉，要听主上的安排。老的可安逸，是可自然的家伯。主人叫我，主人请那说说明，我将亲事关在房中，叫我看守。无聊啊，敬酒来，敬酒来。

我连锁锁门被阮大爷擒抢，我一条只鼻涕，我该做一件好事，我落去放个大灶。

0: 高知徒子弟心险，为国尽忠立该念。不求家财重重贵，但愿子孙代代显。农夫资金安，在朝官拜有班首相，前日请旨回乡。初办足事有日期，假期已满，带着真件来呀！
1: 好，
0: 比较真件。
1: 好诶。

0: 随便有女子提哭啊！
1: 既有女子提哭，再进人来。
0: 梁明，大人万安。
1: 有何万安，将头射来。
0: 大人。

五更半不发，来呀、啊！带锁门官往泗水关，解救李文山。两人带兵攻打可虎，强打可志贤，而泗水关连敌在。

来家何名同名修身，我是可表，在可府为将，你敢无个带兵攻打可府同名修身？本将王金赛，上爷之令，求你抵罪，莫走。

0: 来啊！
1: 好，
0: 我党被我收服，来啊！
1: 好，
0: 将恶党钳枪回击，上呀！
1: 呀！

0: 严惩扫除贪官恶吏，讨恶恶棍有功，赐你永恒三月，谢主隆恩。团子，愿你文山上殿。官人弟女满腹才华，出得花开富贵富得对。
1: 小人对得梅花映花，
0: 对答如流。官人封你为金科文状元，封你册为一品夫人。
1: 谢洪恩，
0: 赐你夫妻状元冠团圆，吊死一别。
1: 宋家辉。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
3: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
0: 哎，没事没事，就让我来领吧。
3: 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0: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2: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3: 好好好，好好好。

0: 把他收好，等根儿长大了，交给他，去战场上杀敌人。把这抚恤金，先借给我用吧。
1: 哎，
0: 队伍上做军装还差些，染料、棉花都比从前贵了，不敢用次品。
1: 嗯，
0: 这身军装。
2: 某委员朱军长他们谈了多少日子了？
1: 哎，
3: 爸，我跟蓝英娘家的破房子卖了吗？你爸请人修好了卖的，
0: 多卖了5块大洋。张素娥她爸和几个进步商人也捐了一些。
4: 润之兄，睡觉喽。你不睡，朱军长也不睡，他年纪可比你大哦。

0: 睡觉。
1: 。
2: 好嘛，不想讲就不要讲喽。
3: 朱军长也是有难处的，在井冈山，他也是做过工作的。有些旧军队过来的人毛病多，打一仗就要有军饷发，跟秋收起义过来的人不一样。从三河坝阻击战，跟他一路走到今天，朱军长也是受了感动的。你要给他时间。
1: 你这个政治部主任，
4: 怎么可以讲得出这样没有原则的话？难道从三河坝走过来的人就要多讲情面，不发他们军饷，军队纪律就可以不讲了？为什么很多和他们同样走过来的同志，不但秘密加入了党组织，而且很多人在这条路上为革命壮烈牺牲呢？明天我就去整顿他们。
3: 还是让朱军长去整顿吧，免得让战士们对朱毛产生误会。
1: 那好，您把这个交给朱军长，按照这上面的要求整顿。他军训起得早，早些拿给他。你要是实在不想睡，就把你白天即兴写的诗念念。
3: 改了你的《西江月·井冈山》，
1: 改成打油诗了，那更要听听了。
2: 不高兴讲了，我睡觉了，明天还要办我的干部学校。
1: 多少个了？
3: 马上开讲的有6个，还有10几个正在跑。讲好的，开讲的第一课都由你来讲。
1: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人家韩五毛先生。
5: 毛先生睡着喽。

0: 睡着了，睡着了，睡着了！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井冈山的夜晚。
1: 还是老规矩，润之在这里。

0: 离开井冈山的前一天晚上，外面的雪下得很大，
1: 泽明也刚好赶过来，
0: 我讲到了恩来，
1: 讲到了菊妹子泽简，我说要把她救回来。
0: 你们为恩来送来的鞋子相互谦让，最后陈毅没有鞋子穿。

0: 我写信请师生帮助打听泽建的下落，至今也没有消息。
1: 听子辉讲，你把菊妹子让长工交给你的手镯给当掉了。
2: 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
3: 他们若是晓得这只手镯为战士们换来了新军装，都会很欣慰。这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服。
0: 军服的式样想好了吗？
3: 想好了，就是你身上的那个样子。
0: 我也觉得这式样很好。
4: 哈，族帽就是族帽。明天我就把这身军装给林老先生送过去。
3: 不要，我去送，还要确定一下军服的颜色。
4: 嗯，
3: 你去吗？
0: 我去整训队伍。你给陈毅的那几条整训建议我看过了，采纳。但是你要给我一些时间。
3: 时间不能等太久，蒋桂战争也许明天就会爆发，彭德怀正带队伍向瑞金与我们会合。回师井冈山的计划需要部署，打龙岩的方案急需落实。扩大会上决须确立的几项计划要无条件的执行，哪里还会有一些时间。
4: 我来讲两句。今天是我们踏进长汀城首次共枕一铺，我非常激动。要么每个人做首诗，要么唱歌，来配合一下我们此时的心情。
3: 你不是搞了首打油诗吗？你来。
4: 我来，你们也要来。
3: 不来。
4: 那就唱歌，我来起个头。

0: 彭军长，我们又会师了。
1: 嗯。
0: 毛远，朱军长，
2: 戴远辛苦了。
3: 蒋桂战争爆发了，尽快给我夺回井冈山。山里的百姓一定饿坏了。
4: 这是井冈山牺牲的烈士的名字。嗯。

0: 井冈山目前的敌情摸清楚了没有？
1: 清楚了，留下了刘哲义的两个团安把守。这是他们的防守分布图，还有我们的作战计划。
2: 那个叛民败类陈开恩抓到了吗？
3: 上个月15日，王佐带了一个连的队伍，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冲击他的家里，击毙了他。
0: 听说井冈山的人民知道了叛民被红军枪毙的消息，非常振奋。
4: 那些株洲围内的土豪劣绅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5: 井冈山的失守，一方面是我们前卫决定的围魏救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是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当初不该让你们如此单薄的兵力守山。井冈山不能丢啊！
6: 请前委批准，我们立即回师井冈山，恢复湘赣割据的边界。
7: 尽快与赣南、闽西连接起来。
6: 我们带三纵队过来了，先跟你们一起回师井冈山。不要，兴国这里的任务也很繁重，请前委相信我们红五军不是孬种，井冈山我们一定能夺回来。那里的乡亲们还在等着我们呢。
8: 请告诉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的乡亲们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呢。
6: 请转告山上的乡亲们。
9: 我们一定尽早回来夺回阵地。
6: 可以，部署的周密，我略微改动了一下，供你们参考。虽然这两个团算是刘师一的精锐团，可我们的红五军有平江起义的勇士，一定会拿下它。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弹药，带上，路途上可能会遇到敌军的阻击，穷家富路，尽快出发。
10: 好。
6: 这是我们通过实践总结的经验，将井冈山的土地法修改了一下，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它带给湘赣边界特委。修改的好，等我们拿下井冈山，第一件事情就落实这个土地法，跟他们讲，这是毛委员、朱军长确立的。井冈山的乡亲们一定会激动不已，知道你们心里都在牵挂着他们。

0: 情深似海。心疼啊！
1: 代我问候长工、万欣欣、王总，还有回去的袁文才，请他们坚定信心，我们会尽快打开赣南、闽西与湘赣边界的格局。
2: 你们就在井冈山，等我们吧。
0: 等着你们的消息。

0: 这是中央二月七日，请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安宫同志给我和朱军长带来的一封信。朱军长和我商量决定，借今天的民主生活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封信的内容，以便大家讨论。首先，布哈林同志对我们进行了批评，认为红四军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并指示我们，就目前的形势，将红四军按计划分成小部队。 到湘赣边境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目的一是避免目标集中，更便于给养；二是要求我和朱军长离开红军队伍。原因是朱毛目标太大，不利于队伍隐蔽，准备让我们两个调到中央推广武装斗争的经验。不赞同。如果是这样，我们红四军队伍可以解散了。
1: 我是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三纵队司令员武忠豪，我认为中央对我们红四军一路走来的情况很缺乏了解，可以说他们是抱着失望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队伍。自从去年我们井冈山会师，冲破了敌人重重围剿，取得了龙源口大捷、黄洋界阻击战的胜利，在队伍极度疲惫、衣不遮身。 冰封雪盖、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我们在大柏地采用了诱敌深入的伏击战，歼敌两个团粉碎了敌人的围追，俘虏几百余人，缴获枪支上千支。那一天，全军指战员都忘记了饥肠辘辘、天寒地冻，我们欢呼着，享受着为荣誉而战的震撼和感动。
2: 我们赢了！
3: 蒋桂战争爆发，前委决定回师井冈山，在闽西前委扩大会上，毛委员宣布了为闽西赣南一区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的计划。现在我们各纵队也都在具体落实中。前委对打龙岩陈国辉旅的计划已经部署完毕，陈国辉旅主力不消灭，这个计划也无法实施。既然毛委员刚才讲，请我们大家来讨论，我不赞同执行。
4: 四纵队罗瑞卿。 也不赞同分散队伍去各地方乡村搞群众运动，长期没有组织统一领导，特别是对于一些从旧军队走出来的军人，很快就会捡起他们的恶习，产生流寇主义思想。那么我们在南昌向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以及秋收起义竖起的工农革命第一面旗帜将会灰飞烟灭，红四军不能散，朱毛坚决不能离开队伍。
5: 请毛委员、朱军长慎重考虑此事。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刚才瑞清参谋长提出的流寇主义现象，在我们二纵队表现得最为突出，一切还都在整顿中，这个队伍不能散，毛委员、朱军长不可以离开。

0: 这封信的后面还有一项任命条款，任命刘安公同志为临时军委书记。
1: 毛委员，如果你们两个不离开红四军，后面任命无需宣布。红四军军事上，我们听朱军长的；组织上，听毛委员的。我们是朱毛红军。

0: 乔伟留下，散会。他们都是各团营连的支委，都可以留下。刘特派员，你旅途辛苦，先去休息一下。等你了解好了这里的情况，我们再来讨论这封信。
1: 就按润之说的办，润之是前委书记。这封信在路上走了2个月，可局势一直在变。
2: 润之会很快给中央写好回信的，也许中央会改变主意。你先去休息吧。你应该是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校回来，
3: 受布哈林的影响比较深。不过你还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还当过朱军长的副团长。
2: 他经常提起你，你们还是四川老乡。听他的没有错，他是一军之长，我是这支军队的前委书记，哪个都不可能离开。这封信有一句说得好，我们两个决定了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难道中央就凭这些胡言乱语的破报纸，就不顾及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了？这支军队。 是全中国老百姓的命根子。我认为，中央对我们红军的目前状况过于悲观了。刚才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对中央的这封来信已经表明了态度。我们会在复信中把大家提出的意见向中央表明。在中央没有下达新的指示之前，一切按照我们原定的方针办。
4: 你怎么可以这样无视中央的指示？
5: 季良，你不要急嘛。润之是前委书记，我是军长，一切的责任由我和润之来负。
6: 我们继续开会。
7: 你也熟悉情况，民主生活会。
6: 中央的指示，必须立即执行。这封信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迅速落实。 除非我看到中央对这封信有明确的否定批示。

0: 要不我先过去看看。
1: 等开完了会，我和你一起过去吧。各支部下面要做的事情很多，我去解决会。

0: 大家都拿去看看，我提个建议。这一周，各连队的十字班就读这些破报纸，让战士们看一看，蒋介石是如何编造谎言、抓猪毛的。季良，你刚进来的时候，这身打扮很神气。你看看，为了找你们。
1: 好好去，也许还能见到斯大林同志。是好时机，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2: 革命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分时候。
1: 放心，我要是不经打，早死多少回了。走。是。那边冬天来得早。
0: 带个棉衣过去。3年前，中秋刚过，你来给我送信，穿的就是这件。你救了我的命。这件事本来要在会上讲的，我跟朱军长研究过了。 要做好打龙岩的准备。你来负责。这是指挥他们提供的龙岩成果会旅的防守图。嗯。林老先生昨天夜里送来了可靠情报。成果会在今天早上带上他的主力部队向广东集结，估计蒋桂战争结束，粤桂战争就要爆发了。
3: 他们的守城敌军只留下500人，我们一个纵队就解决了。
0: 要押送俘虏，又要运回武器弹药，
3: 那就要武中豪的三纵，或者指挥的四纵，二纵队流寇主力泛滥，进了城就找不见人。朱军长下去整顿个几次都不见效果，很多人都在下面议论，说朱军长一直对他们很偏心，惯出了毛病。
0: 不要再讲了，以后不许任何人讲这样的话。谁再讲，我处分谁。是。
3: 我和朱军长针对打龙岩的战斗有专门的部署，快打快撤，但声势要造大。给你们3天的准备时间，把声势造到广东去，别陈国辉返回老巢找我们算账，我们再跟他们打伏击战，彻底消灭他们。
0: 对，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
3: 明白。
0: 还要留下一部分队伍守在龙岩城附近的山上。
4: 以防止山上的鱼匪和逃跑的军阀跑过来伤害城里的百姓。有家来信收到，现在信件传递越来越方便了。我的腿伤和在六渡坳掉进油箩坑的伤都痊愈了，可四处跑了。今天在箩坑落实新土地法政策，老百姓欢欣鼓舞。原来一直以为在红四军队伍冲锋打仗。 很光荣，做群众工作，离自己很遥远。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党的政策，都是在执行命令。真正的任务还是上战场杀敌人。如今做了区书记，才晓得大哥和朱军长他们反复强调的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的重大意义。你信上讲，队伍一直在赣南闽西战斗，在回闽西的路上。 歼灭了追我们的李文斌旅和闽军卢新民团，这一次是乘船进了汀州。目前，宁都、兴国、瑞金、东固的根据地都在扩大，很快就会跟你的家乡闽西连在一起了。到时候，我又可以去家里吃婶婶的糖油粑粑。
5: 他一边说，我就一边做。湖南我没去过，他爸去过，也吃过，也不知道学的像不像。
4: 像，一样的味道。得知你们要去打龙岩的消息，我又激动起来了，真想跟你们一起，去消灭残害百姓、使龙岩人民陷入黑暗统治的陈国辉土匪之旅。我们第一次入闽，我记得八妹唱的那首歌谣：“腊月里来冷凄凄。” 龙年来了陈国辉，有了几只破火筒，害得百姓尽吃亏。
1: 今天早上我们从龙门虚冲破了敌人的阻击，突破了城里的西门，

第一次打龙岩的任务完成了，我们现在在龙岩城外的山上把守，防止山匪和逃跑的军阀再次进城捣乱。

0: 天老子老子的，你是哪个的老子？流寇主义，严重的流寇主义。派哪个纵队去，我说了算，和毛远没关系。欠你们的军饷，不是红军欠的，是我朱德欠的。你当了逃兵，回了老家，我也还。越整顿你们，你们越撒了欢的闹。谁再喊，我马上毙了他。哪个不干了？ 哪个要走，就把你爹娘的地址留下。不想走的，给我念这个。反复念。
1: 行动，你指挥，我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0: 声音太小。

0: 嘴还没好，不要脸。
1: 军长，你变了。你多次讲过，改造人不是个个都一样，而是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情况，再去给他们做不同的工作。从北伐战争到南昌暴动，这些人哪个身上不是七八个、十几个枪眼？
0: 哪个都没有错。
1: 从前只看到你在战场上和在训练场严厉的大声讲话，平时你是从不跟你的战士发火的。
0: 南昌暴动，我们向反动派打响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枪，但是依然没有彻底脱离张发奎的队伍。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旗帜，共产党自己的军队，旧军阀作风绝不允许带到红军的队伍里。我不是没有耐心教育过他们，在赣南几次整训，大部分战士都改了许多。上井冈山之后，一些人老毛病又发作了。人家帮助老百姓修房子担水，他们什么都不做，还怨声不断，居然到老百姓家去偷鸡。我只有悄悄的再去做他们的工作。
1: 这两支队伍本来出身就不一样，总要区别要求。我看你就是被那个毛润之给吓住，他除去开民主生活会就是这个纪律那个注意，他还懂什么？他有你的作战经历吗？像他这样带队伍只会越搞越糟。
0: 金良，你这样讲话违反纪律。润之是县委书记，在这里他是党的最高领导。
1: 我看你们还是尽快离开队伍吧，我是中央派来的临时军委书记，结果你们连军委都不允许成立。我已经给中央写信了，申请落实中央指示成立军委，这支队伍一定要我来带。我是你的学生，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带不好由你处置，我无怨言。
2: 朱军长，刘特派员也在。朱局长，走。

0: 朱军长，看看是不是这个颜色？就是我想的颜色。林老先生，嘿，你钻到我心里头去了。
1: 毛委员过来帮我试的，变回家青，试了好几下子才出来这个颜色。
0: 将来配上红五星，再加上红领章，打起仗来精神头都不一样。
1: 这个是朱红加了少许青。
0: 还有，这个是不加青的，
1: 毛委员家用哪个还要朱军长定？还是让他定。我看都好，第一个更好。刚才染的就是第一个。嗯，
0: 做吧，那就抓紧，让战士们穿上。嗯，
1: 尺寸不重要，尽量做大些。 新衣服还是做合身了好，几个军营我都去看了，分三个尺寸就好。帽子要五个尺寸。
0: 不合身，不像自己的。整个长汀城20台缝纫机都收来了，缝纫剪裁也加了人手，用不了20天就能做好。不是一套，
1: 两套，一包一厚。
0: 林老先生，
1: 给的钱够了，加班不要钱。
0: 哪里会够用啊？我听他们讲，文英、蓝英娘家的房子都卖掉了。
1: 这是孩子们的心意。
2: 我去忙了。红领章不要着急做。哎，知道了。
1: 林老先生，等一下，我们过你屋里去看大虎二虎。哎哎，
2: 爸，朱军长批准了。
1: 批准了，你们俩尽快请裁剪师傅过来，今晚就开门。
2: 好，马上去请。
1: 快，不要让大虎二虎跟人睡了。 毛委员朱军长要来看望，快把屋子收拾一下，快！
0: 他们讲，要在领章上加个黑边，纪念列宁同志去世5周年。
3: 好，我们开会研究一下，应该是刘安宫同志的建议吧。

0: 们就是和从前不一样。
1: 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你看他们抱起根儿的样子，我这个当爷爷的都比不了他们。
2: 叫啥名字？
3: 让我猜一下。
2: 叫根。
1: 嗯。有国和他干爸的根。
2: 有国的娃，我要给他起个学名。
1: 嗯。保委员也是这样讲，根的学名要朱军长来起。
2: 就叫林永根。
3: 好。英雄的根，革命的根，人民的根，永远不会腐化变质的根。
1: 他们俩在井冈山就是一个人了，想的事情也不会是两样。可队伍上有太多的事情急需做起来，总会有挂在脸上的时候。明冈根据地要连成片，各个县乡要成立秘密党组织委员会，按新土地法重新分田，队伍上又要整顿纪律。
4: 队伍是要整顿一下纪律，我听街上人讲，有些人真的是给红军脸上涂了黑粉，吃醉了酒还砸人家锅碗，还去抢店铺。
1: 朱军长已经把他们抓去认罪赔偿了，红军为咱们老百姓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烈士，几个人犯点错误又有队伍上管他们，我们一句都不要讲。
0: 我没有讲，就是听了心里不好受。我们儿子也在队伍上，跟他爸有国，还埋在江西的大屿山上，就是不想让他们给孩子的脸上涂黑粉。
5: 牺牲个人，
6: 牺牲个人，
5: 努力革命，
6: 努力革命，
5: 阶级斗争，
6: 阶级斗争，
5: 服从组织，
6: 服从组织，
5: 严守秘密，
6: 严守秘密，
5: 永不叛党，
6: 永不叛党。
7: 欢迎大家加入党组织，你们都是经过考验的各地方政权的骨干。为了你们开展工作方便和个人安全，目前还不能公开你们的党员身份。
8: 地下党？
7: 对，为穷苦人翻身解放的地下党员。目前蒋桂战争即将结束，广东的粤桂混战会再起波澜，盘踞在闽西、闽南的陈国辉、张真部也会卷入这场混战。我们要抓住这一时机，迅速成立秘密党支部，扩大武装力量，一切行动听从闽西特委邓子恢书记指挥。
6: 是。
7: 但是有一点，我要着重强调，在组织发展的人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对于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见风使舵的人，绝不吸收到组织里来。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很多失误和教训。
9: 报告，一三四中队报到。

0: 这么快？
1: 毛委员呢？林家铺的干部学校开课，去做毛先生了。
2: 朱军长在，讲吧。
3: 报告厅长，前天夜里，一三四纵全力配合，仅用4个小时拿下龙岩城，击毙敌军80人，逃跑69人，押回来俘虏359人，那里的武器弹药全部运回。
2: 嗯，好，留下多少守城呢？
4: 一纵队、三纵队分别留下2个连，由武忠豪司令员率领，在龙岩周围山上和各个要道把守，以防逃跑的军阀、山上的土匪下山再祸害城里的百
1: 姓。胡闹！打下了不去守，完全违背了中央的指示精神。
5: 季亮，打龙岩城的方案，前委会在你没有来之前就已经确定好的，没有守城的计划。
4: 军长，如果没有其他指示，我们就回军营了。俘虏、弹药都需要安排，还有少许伤员。
0: 有重伤吗？
4: 没有。
5: 等毛委员回来，我跟他讲，他一定很高兴。回去休息吧。
6: 是。
1: 林彪的一纵留下。按照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采取苏联十月革命的办法，先占领城市，团结广大的工人阶级闹革命。我马上跟你们一纵返回龙岩，你回去集合部队，我立刻就过去。
5: 季亮，你给中央打的报告还没有批复过来。目前你没有权力指挥部队，要不要守城还要任知我们商量。
1: 他是前委书记，不是打仗的书记。
4: 2年前我们就已经改变了，连以上都有党支部，一切行动听从前委指挥。毛委员是前委书记，朱军长是前委委员，陈毅同志是政治部主任，他们统一后下达命令，我们执行。
0: 我看这样伎俩，请他们先回去吧。行军打仗熬了3天了，洗把脸，喝口水，还要再忙。你提出的意见也没有问题，等润之回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返龙岩也不迟。
5: 快回去休息吧。前委做的决定，绝不会改变。
1: 我要进前委，我不是送信的通信员。军长，我不是一个受不了委屈的人，但是。我把信仰当生命，你也是清楚的，否则你就不会选我做你的副团长。你是我心里永远的榜样。可是这一次，你为什么不执行中央的指示？你多次讲过，上级的指示就是我们军人的天职。
5: 你刚来那天，就在这个房子里，我用了几个小时，反反复复跟你讲这里的情况，让你等一下。如果中央给润之的回信仍然是让我们离开，我马上就离开。结果呢？你又悄悄给中央写信。究竟是你变了，还是我变了？
1: 我没有变。中央请你回上海，也是担心你哪一天真被蒋介石杀害了。你没有了，队伍没有了，我跟哪个去革命？
5: 你的信仰是跟共产党革命，不是跟哪个人革命。我死不了，这个队伍也不会没有。你的思想和很多人一样。不要用悲观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经历的事情你们不懂。
0: 朱军长，还是请刘安公同志进前委吧，他做政治部主任，我做委员就可以。人家总归是伏龙之军事学校回来的高材生，至少在军事上值得我们学习。
7: 同学们好，
8: 列长好。
9: 白翠，
10: 嗯，
9: 谢谢你啊，这些书找得好，你居然还找到了8年前我在湖南写的自修大学的创立宣言。
10: 北平爆发五四运动以后，我去了北平，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书看，有一位老馆员跟我提起了你，而且他讲到你最终没有选择去法国勤工俭学，留在了湖南，跟何叔衡，你叫他叔翁，一起搞曲张运动，成立曲张代表团，自办报刊杂志。后来我又听说你们为了扩大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在传山学社自创湖南自修大学，我就赶过去了。我听过你的课，我没有进教室，只站在门口。
9: 后来呢？
2: 我找到书翁，跟他讨了几本书就离开了。后来才发现，你好像还有一本组织大纲，我没有拿到。
3: 那是8年前写的了，今天不同了。新的宣言和大纲我已经写好了，马上给大家发下去。讲心里话，我十几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先生，他叫徐特立。 从那天起，我的志愿是终身做一名合格的教员，所以我报考的学校是湖南第一师范。后来我又结识了杨昌济先生，他是我如慈父一般的恩师，他教我如何做一名道德高尚、有益于社会、正大光明的人，既要读有字之书。 更要读无字之书，无字之书向社会求学，所以我们为自己制定了四处游学的课程。我们的第一节课是中国的佃农生活，2个月回来再来读有字之书，感受截然不同。若要读懂它。 一定离不开无字之书。你们都是各乡村的革命骨干，我们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要靠你们。老百姓的生活，更要靠你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第一节课，也是无字之书。调查，研究。

0: 雨洁兄，这地图你盯了好久了，睡着喽？骄阳离这里有几十里路，润之不会很快就回来的。刚才康克卿过来了，在隔壁听到你跟季良发火，没进来打扰。今天他和子珍去街上的当铺把他赎了回来。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狗皮褥子，也是康克卿送过来的。他说你晚上腿经常抽筋疼痛，打仗落下不少毛病，铺上它会好一些。
1: 他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你口袋里那2元钱也给他们了？
0: 给了也不够，子珍又凑了一些。他们还在街上卖了好多草鞋，你是没有注意到，他们每天不管是去乡下还是训练回来，手里都会抱着好多稻草进院子。
2: 吃饭了。
1: 桂秀，你帮我做件事情，我想把菊妹子的手镯给赎回来，可是我手里只有2块钱。
2: 好，我去赎。
1: 跟老板讲，钱不够就先把这2元钱压在那里，等我们有了钱再去拿。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把手镯给卖掉。
2: 卖掉，我也要把它找回来。吃饭了。

0: 我的心放在你那里吧，菊妹子至今没有消息，也不好交给人质。
1: 陈深，今天真是辛苦你了，你坚持一个人放哨，如果山匪下来了，你真的不会怕吗？
0: 不怕，山匪最怕听到军号声，只是我没有哥哥吹得好，吹得响亮，害怕你会不高兴。我从前是不对的，每天吹。
1: 影响了很多红军哥哥睡觉。你已经
2: 很努力了，听朱军长讲，你每天都在跟吹军号的叔叔学习。
1: 那天我不去追没有军号，就不会挨打，你和朱军长也不会生气。
2: 你没有错，我和朱军长都要谢谢你。开始。
3: 什么军人？军人就是要能打仗，不是消防的重地。
4: 他们是龙岩守城的俘虏，刚来。
3: 继续，对抗性作战。

0: 我们的情报人员讲，陈国辉制造了自己的老巢，被倒了两次，气得真发抖，连夜往回跑，估计现在已经到了河源一带。
1: 润之，
2: 包月，
3: 包委员。
4: 抱歉，我来晚了。
0: 润之，昨天晚上我画了一张三进龙岩的计划部署，你看若没有问题，就分发下去。
5: 要喊！要喊！我们是真的！像你们这样能打仗吗？
4: 昨天夜里看到你屋里的灯熄了，就没有过去。按照我们之前讨论的，我也大致计划了一下。
1: 你们两个画的部署图如同出自一人之手，朱毛这个名字名副其实。
4: 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0: 有，沿途阻击陈国辉的小股部队，我选的是二纵的一个营，毛委员希望四纵的一个营。
6: 选我们四纵也好，当地人对山路的情况熟悉，边走边退不会迷失方向。
4: 你现在是四纵队的司令，去哪个营由你来决定。
7: 我来带队吧，四纵队毕竟是地方部队，武器弹药兵工厂土造的多一些，若要真正起到诱敌深入的作用，还要让陈国辉看到我们正规军的作战方式。
4: 瑞清讲的有道理。这样，林彪，你们纵队抽出一个连，配合四纵行动。朱军长，你认为呢？
0: 同意。让林有家的一连去，敢打敢闯。
3: 明白。
4: 还有，我们要吸取去年七月你在汝城带领29团全面溃散的教训。一小部分人还是不能参加这次行动，因为这次进攻的第一站就是夺取白沙镇，我们又恰巧选在他们5月初1举行的台定光古佛庙会。白沙本来就是一个大集镇，
8: 这次行动规模大，所有人都要参战。大集镇好，正好可以补充给养。林彪、吴忠豪、朱云清、胡少海，你们赶紧回到纵队训练你们的队伍，我过两天过去检查。马上就要大战了，你们的支部会和民主生活会可以暂时停一下，让战士们有足够的精力上场杀敌。
9: 自3班改编以来，我们经历了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但是各团营连的支部会议从来没有停下过。
3: 这是前委做的决定，如果要停下来，请前委再下指示。
10: 我认为前委这个决定是不能改的。在我们还是独立团铁血团的时候，就接到了毛委员和朱军长的指示，希望我们遵循3班的改编经验，团营连成立党支部，各班排成立党小组。我们改编以后，队伍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3: 越是临战前越要强调组织引导，很多官兵在牺牲前只要有一口气都要高呼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他们不死的精神又带动了无数前赴后继的革命人。
8: 那好，1、2、3纵队我已经去过了，就差你们4纵队了，散会后我亲自过去检查。
0: 这次行动按毛委员部署的方案实施。我来讲，润之你补充。
1: 不用看了，朱毛的计划是一样的。
11: 刘安公有什么权利到各个军营指手画脚？每个纵队的训练方案都是要经过我们前委和各个支部研究确立下来。

0: 他严重破坏了红四军的作风，他把关禁闭的卫金博三个人给放出来了，经过协批准，他对我们的战士如此不尊重，看不起，他可以走，我们的官兵不欢迎他。
1: 润之，事情是这样的，
0: 你不要讲话，你们两个二比一就把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让给了刘安公。
2: 你当时不也点头了吗？
0: 我那是相信朱军长，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刘安公。我现在撤回我的决定，免去他的职务，政治部主任，我来见。这是一，
2: 二。
0: 八二中队的魏金博、范九山、顾老六三个人，调到一纵队去，先关禁闭。
3: 等各个支部拿出处理意见后，集中前委。龙岩战斗结束，做最后处理决定。
0: 这一次，要彻底根除掉这种流寇主义的旧军阀作风。

0: 叫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1: 和山统一。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
0: 嗯。朱德，字玉阶，叫我玉阶。
2: 我们是亲密的战友，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我坚决不会让步的。在沙田的会上，我反复强调过，亡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希望他理解吧。你去吧，要下雨了。

0: 认知让我过来的，去找胡少海，马上把韦静波那些人送到一总关起来。刘安宫的政治部主任要不要撤下来？
1: 要打龙眼了，现在撤下来不合时宜吧？
2: 去落实吧。好。刚刚回来的路上，看到通信员正在往这里送，我让他回去了。估计你们会有些事情需要争论。
3: 晓得就好。这是中央送来的信，估计里面会有我去信的回复，也会有对毛泽东信的回复。打开看看吧。
0: 润之是前委书记，其他人没有权利先看。我们去找他一起看吧。你先回房间吧。我和润之看了之后，会向你传达。我跟你讲过了，把手里的棍子扔掉。
2: 这几天要抓紧训练，很快会瘦起来。

0: 中央了解了我们在闽赣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未来的发展目标，同意了我们两个暂不离开红四军的请求，但是
1: 也回复了刘安公同意成立军委的建议。
0: 是，他还是担任临时军委书记的职务，一个前委，一个军委。

0: 我们的战士已经走得很快了，不要再让他大喊大叫。他这样，台四中的队伍压力会很大。白沙镇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提前过去目标大。
1: 拿过来。
2: 传下去，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是，
3: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2: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3: 队伍休整一小时。
2: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这几天我在军营，参加过两次他们的民主生活会，很多战士反映，我们既然是军队，就必须要是有军委，就必须响应中央的指示。 很多战士认为前卫管得太多了，不注重打仗。我跟他们讲了苏联战士战斗的经验，每个人听了都很振奋。很多人对你们的十六字诀是有意见的，什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不惧发扬军队和敌人正面作战的勇气，光靠打游击战，不敢打大城市，何时才能取得正面胜利？
0: 成立军委的决定还没有正式宣布，你现在的行为违反了组织纪律。
4: 有特派员。 参加了一纵二营三连一连的民主生活会，虽然他也讲了成立军委的事情，还是战士们对此事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成立军委是分权主义，他们担心未来的行动不知道听谁的指挥。每次支部会议都有报告上来，那些讲前委管事多，否定十六字诀的人，是刚刚被送去一纵关禁闭的人，你是先去找的他们？
2: 他们是我们南昌暴动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打仗还是要靠武将。我作为任何领导，都要去了解一下情况。魏兴博毕竟是二纵队三营的副营长，
4: 我跟朱军长商量过了，决定免去韦金博副营长的职务，决定调伊宗队的林有嘉过去三营做副营长。
2: 林有嘉是南昌暴动的伙夫，林残峰的儿子。
3: 正是。
2: 我不赞同。论作战经验和资历。 他跟魏金博没有可比之处，林有嘉做个连长已经是中用了。
1: 魏金博和林有嘉相比，云泥之别。林有嘉信仰坚定，战绩可嘉，他不但可以做营长，未来还可以做师长、做司令。

0: 不怕抢，你的尺寸要比毛委员还长一个码。好的，烟叶，更好的烟叶。哎，好的。
1: 林掌柜。
2: 哎，好好。
1: 林掌柜。
0: 哎，
1: 林老先生，林老先生，出门去了。好好好。
3: 爸，哎，
2: 爸，爸，
3: 又跑出来做工了。
2: 嗯，你们的事情都做好了。报子上的红五星都封好了，领章还没有上。
3: 爸，龙岩打下来了。
2: 可怕着呀，就是打赢了。
3: 把转盘跳过去，赶紧回家。
2: 哎，爸，你这小报里是毛委员朱金长交给你的任务。
4: 宣传口号，赶紧散出去，让大家都知道。
2: 哎，爸拿过来是让我们发到各个组织印刷的，
4: 留下一些你去印。

0: 马上发过去。
1: 这是毛委员朱警长送给你们娃的，一人一个。收好了。我今天去找副连长、院长，很快会有些伤员送过去医治。
2: 穷人只有革命才有出路，富豪劣绅就是我们革命路上的石头，我们一定要搬掉它。我给大家讲一个三子的故事。隔壁柳村一位老人家跟我讲，他的田被恶霸赵派入账，两个孩子被卖掉，伯夷也被气死，只剩下了他一个人。那个姓赵的恶霸却说，三里有一亭，五里有一庙，你有一根棍子，一个篮子，一把烂勺子，就可以了此一生了。
3: 棍子、篮子、烂勺子，赶上天灾，青黄不接，逃猪投烂，家家都一样，活着庙里躺，死了荒地上别狗咬，乌鸦叼。
2: 所以我们要依靠共产党，依靠红军，团结一心，奋起反抗，打倒欺压在我们头上的恶霸、土豪劣绅，丢掉三子，自己当家做主人，烧掉他们的地契租契，打土豪，分田地。这是中央红军最新颁布的土地法，闽赣很多地方都在实施，分到的土地归咱们穷人所有。
3: 我们听红军的，听共产党的，你说让我们怎么干？家里的斧头、手表、大刀也都预备了，当红军，干革命！
4: 当红军，干革命！当红军，干革命！当红军，干革命！
5: 朱军长，
6: 这可是大哥，朱军长让我打他，
7: 屁股好啊！朱军长一定时常想起我，大哥这么久连封信都没给我写过。
8: 听说你只跟友家通信。汇报工作也是请你的上级递交，
7: 这是大哥规定的纪律，我哪里敢违反。
9: 二哥，你是不晓得，大哥现在很严厉，在井冈山狠狠骂过我。
10: 你分不清哪个是土豪，哪个是做小生意的商人吗？你还敢没收人家的猪仔？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个文件上对小商贩的政策吗？你是代表组织去做事情的，怎么可以乱来？你这样做会影响土地革命的进程。
5: 你若是代表组织跟我讲话，你就没有理由这种态度对我。这是红军队伍，不是毛氏祠堂，我要向食品委员会告你的状。
10: 你先把没收人家的猪仔还回去，赔礼道歉，再去告我的状。
8: 你虽然没有去告大哥的状，但是这件事让有些人当作反对大哥的理由，说他专断专权。
9: 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情。
8: 你们吵架声音那么大，路过的人都会听到，你的声音比大哥的还要大。就是大哥平时对你太偏爱了，受不得一点委屈。
9: 大哥怎么了？你看到他了？
8: 看到了，是巧遇。我们开办的印刷厂很快就要投入生产了，我们有一部分纸张的货源在长汀，顺便我也想去看看大哥和朱军长。那天路过白沙，正好赶上庙会，我打算进去看一下。三年前我在那里开办过合作社，哪里想到，我还没走到镇子，枪声四起。原来红四军正在兵分三路，攻打白沙无心明部。

0: 出什么事情了？
1: 报告军长，刘特派员命令我们冲进庙会抓土豪猎身，我们有执行。因为战前的部署是毛委员率领的四纵队负责庙会的行动。
0: 没错啊，四纵是地方部队，今天老百姓都聚集在庙会上，语言上容易沟通，避免伤及无辜百姓。
1: 我哪里是命令他攻打庙会？我只是跟他提议是否要进去帮忙。他两只眼睛瞪着我讲，毛委员在里面不需要任何人帮忙。
0: 毛委员是发动群众打土豪猎身最有经验的，他们只执行前委的决定。
1: 如果朱军长认为我说错了，吴忠豪愿意受罚。
0: 报告军长，按照前委部署，各纵队仅用一小时完成攻占白沙任务，伏敌120名，缴获枪支188支，火炮2门。
1: 那个敌团长朱明清呢？
2: 逃跑了。
1: 事实证明，前委指挥军师是错误的。
0: 几个纵队打一个小白鲨，连一个敌团长都抓不到。
1: 军长，
0: 这里的土豪猎身全部抓获，毛委员率领的四纵与当地群众就在庙前等着你去给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土地法。
1: 整天宣传你们的土地法，军队是出来打仗的。
0: 朱军长，中央的指示，你们哪天才能执行？
3: 抓不抓那个团长不重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引陈国辉、
4: 回龙岩，彻底解放龙岩百姓。队伍离开白沙后，在新泉等陈国辉期间，宣布了成立军委的命令。刘安公任临时军委书记。但是攻打龙岩的计划，基本还是按照前委之前部署的方案在进行。但是打进龙岩之后，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5: 明显看到战士们心里的不安定，对军委和前委众说纷纭。
4: 他们讲什么，大哥一定不会在意的。他是一个正大光明的人。他在意的是这支队伍，心急的也是这支队伍。大哥，井冈山那一夜天寒地冻，但是我的心至今还是温暖的。革命虽然千难万险，生死未卜，我相信。
5: 你们结下的革命友谊，任何困难、任何人都不会摧垮。
4: 我们开辟的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走起来必然会坎坷不平、磕磕撞撞，甚至有些同志心中有万千沟壑，不过一声无言。
5: 朱军长也是这样吗？你们是一个人，他不会有话不跟你讲的。
4: 当然，我有话也会跟他讲的。大哥，你脾气急，有时候讲话容易忘记对方的感受，我跟泽坦能理解。你是大哥，我们是亲兄弟。
5: 看之流行的道理我懂，我也一直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毛病，但是队伍上出现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看见泽坦，跟他讲，大哥很想念他，还有泽坚，至今都没有音讯，想起他来，我的心跳都会加速一些。朱军长和陈毅都在记挂他，前前后后近一年的时间了。上一次看见安来。
4: 也问过泽坚的情况，
5: 快上船吧。
4: 哎，这些土豪猎身地主恶霸，刚刚被打倒，老百姓没有吃上几天饱饭，他们就来反攻倒算，没收土地。井冈山是这样，
5: 各个地方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6: 哥，你不是讲过唤起革命意识是目前最重要的吗？我走过一些你们打过的地方。
4: 很多乡亲们都懂得了革命两个字，也在秘密组织反抗。他们讲，只要红军在，就要斗争到底，革命就一定胜利。
5: 是啊，红军是他们的依靠。

0: 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24集，被扔掉的托宝。好了，妈妈，现在我准备好检查旧玩具了。我猜他已经走了。
1: 谭乐，我们有件事要跟你说。
0: 出什么事了？是坏坏军团吗？
1: 不是，是核爆游侠和神勇贝斯，他们被绑架了。
0: 等一下，谁？
1: 他们是我们以前的老师，他们刚刚苏醒。然后
2: 肯定要从这儿拿点东西去参加筹款。谭乐和他爸爸肯定还要玩这些玩具，所以最好别拿走这些。这两个就可以。
0: 情况不太妙，妈妈已经拿走了，今天就是筹款的日子。
1: 谭乐，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找回来。我和巨岩先锋跟邪恶势力做斗争的所有本领都是他们两个教的，我们非常感激他们。
3: 遇到他们之前，我连变形都不会。
0: 别着急，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保证无论如何都要把你的朋友找回来。
4: 小心点。
5: 大家好，欢迎光临南城年度筹款活动。跟往年一样，我们给大人们准备了很多活动，小孩们准备了很多游戏。看看桌子上的玩具都是奖品。
2: 哇，这个好可爱。
0: 我必须得小心点，不能让爸爸妈妈知道我要把他们拿回去。放玩具的地方肯定就在这附近。
6: 喂，你在这儿呢，兄弟。他妈妈谭乐在这儿呢。
0: 不能让妈妈知道我来这儿了，知道吗？
6: 那你应该早说啊。
0: 哦不，他们不在这儿。
7: 在找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0: 是的先生，我在找一辆自动倾泻卡车，大概这么大，还有一辆可分离式拖车。
7: 是的，我知道了，我想他们已经被拿走了。
0: 你开玩笑吧？
8: 你知道吗？我看到葛迪带着他到处走。
0: 他可能把他们两个都拿走了。
9: 快点，女士，我没有时间了，你知道的。
10: 好吧，你还没吃够。
9: 是的，再来一个。
0: 喂，葛迪。
10: 太好了，是银河笨蛋了。
0: 拜托，把卡车还给我吧，他们是不小心被拿到这儿的。
10: 卡车？那个破烂玩意儿，太旧了，都没法开了。我把它当垃圾扔了。
0: 你扔哪儿去了？
10: 垃圾桶，去找吧，侦探们。
11: 侦探，
0: 这个家伙。
11: 他们可没问你啊。
12: 别担心，谭乐，我们会帮你把他们找回来。
0: 谢谢伙伴们。
6: 王文峰，
12: 幽冥，
13: 沈杰，
0: 谭乐，
4: 我们是银河侦探。
0: 好吧，我们分头行动，公园里的每一个垃圾箱都要找。
4: 我们马上就找。
5: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了，我是已经饿了。我们为什么不去前面开始吃烧烤呢？
6: 你好，请给我来个鸡肉串。
0: 看来是有人刚刚把垃圾桶清空了。打扰一下，我有个奇怪的问题。谁把垃圾桶清空了？
7: 是我。你丢了什么东西吗？
0: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一个旧玩具卡车和一个拖车。
7: 我想起来了，我感觉他们还不错，就放回奖品台上了。
0: 好好，那太棒了，非常感谢。那是什么？
14: 我们来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袭击筹款活动。
2: 恶棍手册上写了，你只要有时间，就去袭击一个可以分享爱的地方。现在该试试银河武器二号给我们的新玩具了。我希望这些小东西们准备好了迎接这个惊喜。这比我想象的要小。现在这样好多了。
15: 时机刚好，孩子。
0: 核爆游侠，是你吗？
15: 猜的没错。你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觉得你。

0: 应该略施援手。
1: 你说的对，对不起，妈妈把你拿走了。
0: 嗯，这有什么好抱歉的？我最喜欢老式冒险了。
1: 我还是觉得这是我的错，如果你们被葛迪弄伤了，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没错，必须要有人来阻止这些家伙。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0: 兄弟，我早就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吧。
1: 那好吧，但是神勇贝斯去哪儿了？
0: 不用担心他，神勇贝斯总是喜欢在最后时刻现身。
1: 那好吧。核爆游侠，出发！

0: 神勇贝斯，大家看到了吗？神勇贝斯，走啊走啊！我是把这个东西扔了吗？哈哈，
1: 小菜一碟。嘿，好吧，到底还有多少脱宝啊？
2: 你能不能专业点，继续打他？停下了，这可根本就不好笑。但是我真的控制不住，这也太痒了。耶！
1: 神剑，你快点跑！好了，我们都没事吧？你必须得先过我这关。这儿让我来搞定吧。谢谢。好了，现在进入第二步。
2: 遵命，原子爆弹。快点，他在那儿呢。神勇贝斯。
3: 怎么现在才来？
1: 这就是他吗？
2: 神勇贝斯，神勇贝斯，神勇贝斯，神勇贝斯，
4: 你说的没错，看来没其他办法了。
5: 脱宝战士合体！
4: 死亡游侠和神勇贝斯会合体为极其强大的战士星磊号。

0: 所以他们都能合体吗？
1: 他们变得更苦了。
2: 我们的能量翻倍了。
3: 好吧，今天我正好也给你们准备了双倍的麻烦。

0: 现在该把他们赶走了。
1: 召唤漩涡之锤！
2: 星雷号，漩涡之锤，星雷号兵器中最强的一个，它永远不可能被打败。
3: 好吧，这真的好酷。
1: 让你们见识见识，漩涡爆裂！像炸柠檬汁一样，易如反掌。
4: 你们会后悔的。
1: 再见，
5: 伙伴们，你们回来了。
1: 你应该召唤我们的。
6: 喂，是我教你变形的，记得吗？
7: 不管怎么样，什么时候还有案子？啊，
0: 你们这些家伙太难伺候了，对吧？不，那好吧，下次再让你们说。

0: 去战斗。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0: 你之下。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哇，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兽之谜。
3: 爸爸，我要玩滑梯。
4: 儿子，放心吧，我在网上订购了一款最新的木头滑梯，很快就会送货来了。哎呦，儿子，这东西很危险。你的滑梯很快就到了，
5: 灰太狼。
4: 木木，
5: 据说果林那边发生了特大案件，我们快点过去看看吧。
4: 放心吧，我会迅速破案的。哎呦，
5: 门在这边。
6: 今天我们来一场摘果子比赛。
2: 太好了，这可是我的强项呢，肯定赢。
6: 大家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怎么会这样？树都被砍了，
2: 果子都被砍坏了。
4: 大家放心，我会查明真相的。
7: 灰太狼，
4: 根据树断裂的形状，我可以断定这棵树是被砍断的。这次屁股为什么不疼了呢？
6: 灰太狼，能不能把屁股挪开啊？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是目击证人，我看到凶手是一只巨兽。
4: 哦，它长什么样子呢？
6: 我记得巨兽好像有三个脑袋。
5: 有什么可怕的？
2: 沸羊羊，你不怕为什么抱着我呀？
4: 大家看，这里有疑犯的一个脚印。
2: 怎么只有一个脚印？难道这家伙是独角的？一只脚印不一定是独角的。那究竟是谁呀？
4: 按照档案记录，这个脚印的尺寸应该是巨鸟大盗的。
5: 灰太狼，那个国际通缉犯巨鸟大盗刚刚越狱了。
4: 巨鸟大盗果然就是破坏果林的凶手。大家放心，有我名侦探灰太狼在，犯人一定会绳之以法。
5: 你俩谁破了这个大案，谁就是下一任大侦探的人选。
4: 这一定是我了。
2: 大家快看，我找到一只鞋子。这鞋子的主人应该跟疑犯是一伙的。只要找到他的主人，案件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8: 那我们快去召集大家过来穿鞋子吧。
2: 好。
9: 我来试试。
4: 巨兽又怎么可能和这只小鞋有关系呢？喜羊羊，你就别费力气了。
2: 肯定是我没有找到关键的线索。小松鼠，没事吧？嗯。草原只有野猪还没有试过这鞋子，难道野猪就是这鞋子的主人吗？
4: 这是我最新发明的超级吸力圈。只要把这个圈圈套在树干上，猎物踩中了这个位置，这样就能轻松抓住巨鸟大盗了。木木，别乱按那个遥控器呀！
0: 对不起。
4: 快按遥控器，放我下来！哎呀！
6: 喜羊羊，你不去抓凶手，找我干嘛呀？
2: 我想请你试一下这鞋子。
6: 这鞋子，我肯定穿不了。
2: 草原上的动物们都试过鞋子了，就只剩你了。
6: 这鞋子根本不是我的，不用试。
2: 你越不想试这鞋子，嫌疑越大。
6: 喜羊羊，快穿！

0: 怎么这样？
1: 是野猪吗？
2: 喜羊羊，好像你也没试穿这鞋子呀。
3: 胡说。喜羊羊怎么可能是这鞋子的主人呢？
0: 好，我就穿给你们看。
2: 鞋子刚刚好。原来喜羊羊就是巨鸟大盗破坏森林的同案犯。
4: 怎么可能？
2: 刚刚接到通知，越狱的巨鸟大盗已经抓回去了，现在连同案犯也抓住了。默默，我破了这个案件。
3: 做得好。喜羊羊，想不到你竟做出这样的事情。
2: 还好那天我机智地拿到了喜羊羊的鞋子，把他的鞋子跟凶手留在草丛里的鞋子对调。他上当了。哎呀，今天真走运。你们这些松鼠，快把我的锅放下！

0: 这是什么声音？难道是巨鸟的声音？
1: 不可能，明明他已经被捉回监狱了。
0: 三头巨鸟，
2: 你破坏果林，破坏绿化，我现在要惩罚你。
0: 是我的错，放了我吧。
2: 森林是我们大家的家园，乱砍树木会导致这里的动物失去家园。
3: 是谁踩中了我的超级吸力圈呀？真不好意思，我走错地方了。
2: 等等，
3: 喜羊羊啊，逃犯，终于抓到你了。怎么回事啊？
2: 真相是这样的。

0: 的动物们发现有人破坏果林，于是合作假扮巨鸟，吓跑破坏果林的人。至于那只鞋怎么解释嘛？那是你把凶手的鞋换成了我的，想嫁祸于我，所以破坏果林的真正凶手就是他。
1: 喜羊羊，你真厉害！下一任大侦探，我可看好你哟。
2: 你这个喜羊羊，
3: 其实我是个木匠，只是按照网店的一张订单采集木材，做个木头滑梯而已。
2: 木头滑梯？原来是你接了我做木头滑梯的订单呀！别看着我。不是我指使他砍果林的，我只是想做个滑梯而已。这下儿子的滑梯泡汤了。
4: 做滑梯不一定用木头的，
0: 我们来帮小灰灰做个环保滑梯吧。

0: 这是对你冤枉喜羊羊的惩罚，快点吹。
1: 儿子，我一定会快点吹完给你玩的。
2: 喜羊羊买了什么？
3: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0: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有害的花草。

0: 好漂亮的花儿啊！
1: 啊，
0: 能送我一只吗？
1: 当然可以啦，给你。
2: 我也要。
0: 谢谢。
1: 给。
3: 美羊羊，你种这么多花干什么呀？
1: 我想要把美丽带给大家呀。
3: 原来如此，家里摆一盆花，果然就不同了。
1: 当然啦，这些花就是用来装饰家里的。
3: 美羊羊真厉害啊，能给我们家也摆一些花吗？
1: 可以呀。
4: 红红，你喜欢的郁金香我已经准备好了。
1: 灰太狼，
4: 你听我解释，现在郁金香真的很难找。
1: 美羊羊最近到处送花，我听说你很喜欢郁金香，就向美羊羊要了一点带过来。真是太感谢了，红狐狸。我只是想搬过来让你欣赏一下，看完我就搬回去了。这家伙就是来炫耀的，我和他拼了。
4: 红红，别激动啊。有办法了，红红，你就等着边吃羊肉边欣赏郁金香。

0: 怎么又掉头发了？
1: 美牙牙，你帮他们的家装饰了以后，真的漂亮了很多。
2: 只要我们多摆上几盆花，就不一样了。
1: 可我的家为什么要放这么多？
2: 因为你的家比别人家脏乱多了，要多放点儿。
3: 你们好啊，小羊们。
2: 灰太狼，你来干什么？
3: 粉红狐狸最近无故的掉头发，我怀疑是你送给他的花儿有毒。
2: 不可能！
1: 你这是在冤枉美牙牙，你有什么证据？
3: 当然有。
0: 我把你给我的花放到房间里，没几天我就开始掉头发了。肯定是你送我的花有问题。
2: 这怎么可能？
3: 哼，跟我回去。
1: 美牙牙，我去找喜羊羊来帮忙。
3: 真相就是这样的，找谁来帮忙也没用啊。
1: 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2: 喜羊羊。
0: 美羊羊，你别太担心。我们会尽快找出真相，救你出来的。
2: 我相信你们。
0: 灰太狼说，是你的花导致粉红狐狸掉头发的，对吗？
2: 灰太狼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可是我自己家里也有种花啊，怎么我没有掉头发？
1: 对呀，我家里也种了，可我不是没脱头发。
0: 既然如此，我先去粉红狐狸的家里调查一下。
4: 你好，有人在吗？我是来调查掉头发事件的。
0: 你好，我是来……
5: 都怪美羊羊，送我这些花害我掉这么多的头发，我再也不要美羊羊的花了。
0: 你好，我是来调查掉头发事件的。狐狸小姐，你的头发看起来好像很浓密啊，不像有掉头发的现象啊。
5: 你看看我以前的头发多么浓密啊。这还不算严重吗？

0: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村民有掉头发的现象？
1: 有。啊、
2: 我们也掉头发。
3: 这些花我们也不要了。
0: 可你们本来就没什么头发呀。
1: 好像也是啊。
0: 糟糕，时间也不多了，我得赶紧去找线索了。
4: 美羊羊，你的时间快到了。
5: 喜羊羊怎么还不来救我？
4: 现在证据确凿，就算喜羊羊来了，他也救不了你。
5: 怎么办？喜羊羊还没有来救我，难道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为什么我一定要依赖喜羊羊来救我呢？我不能这样，我要自己想办法救出自己。对了，先验收，说不定我能在里面找到答案呢。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回狼堡住羊肉包包。
1: 怎么这么多郁金香啊？
2: 现在大家都不要你的花了，既然他们不要，我就拿过来养了。
1: 快把这些郁金香拿走，就是这些郁金香导致粉红狐狸掉头发的。
0: 美羊羊还真以为是郁金香让红狐狸掉头发的。本大王身体强壮，百毒不侵，怎么可能会掉头发呢？好像不是我掉的，
2: 是我的。
1: 糟了，红太狼也有症状了。
2: 红太狼，快想办法。
3: 灰太狼，沙漏倒计时还没有结束呢，你不能带走美羊羊。
0: 哼，可这就是美羊羊干的。喜羊羊，你别来捣乱了。
3: 我一定会找出证据证明美羊羊是无辜的，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
1: 喜羊羊，我已经找到真相了。
2: 那你说我脱毛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其实很多花朵都有不同的特性，比如这个郁金香，它虽然漂亮，但是它含有毒性物质，会散发在空气中，如果长时间摆放在室内，就会导致有毒物质不能散发，时间久了就会引起脱发脱毛的症状。
3: 原来是这样，这件案子美羊羊是无罪的，只是大家摆放郁金香的位置不当造成的。哎，
1: 谢谢你，喜羊羊。
3: 谢我干什么？我都没帮上什么忙啊。
2: 我一定要多买点最贵的护肤品和保健品吃才行。买买买！哎呦，
0: 红红，我错了，手下留情啊。
1: 这是夜来香，可能会令人头晕，要摆放在通风的地方哦。这是含羞草，和郁金香一样，也不能长时间摆放在室内。
4: 这花要摆在哪儿？
1: 摆在你的零食柜里。
4: 为什么？
1: 因为这是大嘴花，它饿了就会吃掉你的零食，帮你减肥。

0: 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做品牌茶，当行业的领跑者，做生态茶，当健康的创造者，做文化茶，当城市名片的传播者。我这一辈子就做茶，一片叶子，一朵花，一个世界，把我们的福州茉莉花传承下去。我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胡天龙。这个泡为什么取名天香？这个就讲到茉莉花茶的最高境界。牡丹是国色嘛，茉莉是天香，牡丹有色，天香无色。它的材质、硬质和技术更加精益求精。采摘的时候，这个茶叶必须是三月份，芽头的话就一斤65000个芽头，一年我们整个生产这个才200公斤左右，真正做完成品就100公斤。所以这里的整个的话，制作过程一定要半年，从3月份20几号开始采摘，采完以后制作成绿茶，放在那边3-5天的时候，茉莉花采摘下来就开始硬质，这硬质是9次硬花，一定要挑最好的那硬质，而且的话连续要晴天3到5天采摘下来茉莉花，不能有下雨，不能连着硬，硬完以后还停着，过2-3天到了恒温的时候再开始硬花。一次次递增硬花的时候，茉莉花的要求越来越高，要一级以上花，100朵里面有98朵肯定要开的，2朵不开，这个要讲究到这个程度，整个花跟茶的均衡，过多了半盒太重了就会断掉，还保留这个你看毛茸茸的，这个就植物纤维，就摆好披身嘛，出来的茶叶它的茶质花香都是很鲜爽鲜灵的。前两泡都讲的冰糖味，这个就是要有自然蜂蜜的味道。珊瑚天的精油含量茉莉花是最多，它硬质完吸收到茶叶里面泡制出来的，整个的话它的看过去不是很浓厚，但茶香花香都很浓郁，很厚重甘甜。啊，跟刚才这个味道不一样嘛，是不是有一种蜂蜜的味道，汤色也不如刚才那个浓，这个叫天香无色，清新淡雅，又让你的话就感觉到很悠闲自在，农业的农产品就定。

很强的东西。为什么湖州木瓜要用烘青的绿茶？通过整个研究技术来讲，肯定是本土的产品，就菜茶，生长在古山山脉，大概海拔在800米左右，气候土壤，让茶叶长出来比较松懈，毛孔比较容易吸香。如果是外地的，它半炒青的或者炒青的，那硬制出来的这个茶叶就不如我们本地的，花要闽江的，这硬花吸香度比较强。但是花它用了广西横线的，用了这个四川犍为的，用了云南沅江的，它的花香不一样。比如广西它就很足，喝完又感觉哎呀，这个花香太艳了。所以说的话，我们福州的茉莉花茶必须有地方地理标志，要福州地区产的绿茶烘青的，要福州闽江沿岸在产的茉莉花，像这种茉莉天香就是最顶级的。

为什么我们要用鲜的茉莉花来跟茶结合？为什么不去提取香气丸再加香精？但是福州茶厂的老师傅跟我讲，一个专门作为这个一个专家嘛，前二十年就做到最后结果对比，不如我们祖宗留下来传统的印制的整个口感口味。所以说我呢，他们讲，哎，你都什么年代了，都成自动智能制化，为什么还在用筛呀、用焙笼啊这些来做呢？这个就是说我们祖宗的留下来的这些焙笼、筛、印花、印床都不能丢掉，他才懂得原脉在哪里。大的生产可以用新的成自动的、创新的、智能制造的来做，但是传统的必须要自己去体验、去感悟，他就能慢慢感觉到传统工艺的伟大之处。传承东西就是祖宗的这个技术技能，就是守正创新。你原始的东西还得要会，新的东西还要更会，这样才不会把我们的技艺给传丢了，这样才懂得茶的这个价值所在，工艺的价值所在。我们匠心为什么要用心去做匠心？匠心不是为了钱，是为了精益求精，不断的提升，这叫真正我们叫守正创新，不断发扬光大。

0: 层次，喉甘跟刚才的回甘完全不一样，很绵，很厚，在舌头上你感觉到有一种水的弹性，它精油含量有很多，为什么？它酒印，像我们这个可以说也是供不应求，很多的市场上我们都是限量供应，一个量不大，再一个我们用心来做，这个用心啊，这个不是价格来衡量，要做出春人的品味，就人品跟产品，不是说哎呀什么茶谁都能做，没有到一定的火候你就做不了，它为什么要有通过经验不断的积淀，不断的制作，还得审材，还得动手能力，自己要去做，要去熬夜，花要看为什么花才开上，同样他别人养花养得很好，你为什么养不好，别人为什么烘出来香气比你喝的时候比你好，为什么你要去陪火，去烘焙，去站在那边，你既然是传承，你每年都得要继续，像我的每年我还得最起码做300斤茶，通过带土了我还得做，做完我才能，这个技术不能丢，为什么要传帮带呢？为什么不写说他要通过实践中碰撞，他才指点他，哎，他碰到问题，哎，这就要这样做，他才能记住。精细的东西就得要传帮带，这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通过体验传播来师带徒，才能真正形成我们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传下去。应该说总书记来福建考察，讲到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发展，受民都有人认可跟指明的方向，对我来讲触发很大，影响很大，感触很深。过去其实我把茶叶做好，而没加文化，就没有文化跟根跟脉。我们本身茶叶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各地呀。那在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要创新性的发展，那我们要赋予它的一种各种的包容文化，把福州的故事、茶王茉莉花茶文化做好，再带动这个产业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深化，再加上科技，赋予科技给它，赋能给传统产业，让我们茶叶越做越大越强，才能真正讲的就等于说一杯茶走向世界。所以说总书记的这个三茶统筹兼顾，让我们更加系统的对茶叶的生产经营发展有了目标，有了明确的方向，让我们更加有信心把中国茶叶做好做强，打造世界民族品牌。所以说我这一辈子就做茶，一片叶子一朵花一个世界，把我们的福州茉莉花传承下去。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我是诏安土生土长的农民，从小喜欢茶叶，跟茶叶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受到了很多老师师傅的培养和大力支持。为了做一泡好茶，我跑遍了整个诏安县的主产区山山水水。我是诏安八仙茶技术推广培训普及的科技工作者胡培顺。那这一泡茶是口感很清爽，虽然有微微的一点点苦，但是不苦，它回甘非常快。同样一泡茶，不会泡的人就泡不出那个效果。八仙茶的主要特征是以高香为主，跟别的品种不一样，喝长时间一喝就知道。在具体化的时候，我们诏安没有茶叶公司的，只有一个茶叶收购站，就在秀段乡跟平和交界，一个叫林寿比的师傅，非常的厉害。清晨起床的时候，看到茶叶站边上有几株长起来的芽，人家都还没有长芽，它就长了，而且芽头都是红心的，他就采来手揉一揉，气息不一样，然后增长去，就是他栽种，他培育。

因为他当时在城关柴叶山郑兆建就选在八仙山这一块山地栽种管子，效果不错。当时这个班子在讨论的时候，这个八仙山要叫什么名字，这个茶叶大家都在争论。那个陈国华他说，哎，你们在争吵什么东西，他耳聋，他说关于八仙茶要叫什么名字，他说这个很简单，你种在八仙山上就叫八仙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哎，大家觉得很有道理，所以这样定。我们照安八仙茶乌龙茶的新品种嘛，以前是没有的，解放以后乌龙茶新发明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确实很高香，滋味也很好，但是也有很大的一个缺点。是什么缺点呢？一个采摘期比较集中，你太嫩了，做出来苦涩味偏重，香不那么清高，你太老了它变成粗老叶片就没用，所以它的采摘期就是一个短板。另外一个苦涩味的问题，这是詹天赋老先生，我们茶叶泰斗中国曾经问过我这件事情，我回答他很满意，我说八仙茶的最好的采摘标准是中开面以下，小开面以上，大开面第二叶片就变成粗老叶片，这个就相当于中开面以上。你看这个刚好是小开面，但是这个心呢要不要才叫小开面，最好采这样的茶是最标准的，条索又乌油发亮，香气又高，而且带有花香，这个就可以采，但是已经再过一两天就不能采了，这个已经中开面，中开面以上你采来做行不行？行。那粗老叶片做出来的茶的滋味就淡薄，不那么粘稠，这个呢就太嫩了，如果采这样占70%，做出来的茶苦涩味就变重，要怎么排除它？我也通过几十年的研究，不是一年两年，最主要的一个是采摘标准，另一个是鲜叶保存保鲜啊，这个鲜叶保存到家里茶厂要非常好的爱护它，先爱护生命一样爱护它，它才会发挥它的价值。你如果茶叶从山上采摘下来碰到箩筐压太满了，用布袋了，它的水分啊就积压在里面，不会产生自然走水，它的苦涩味会偏浓，也没那么清爽。我们鲜叶保存好，第二步是阳光。我们晒青有好多，一个是阳光晒青，一个风力萎凋，一个自然萎凋。但是最好的萎凋就是阳光，通过阳光晒青做的八仙茶，不管是八仙茶，各种种类的茶，有通过阳光，它的香气特别高，特别清香，汤色也特别明亮、清澈，然后就做熟。也就是像人跑步一样，我们必须先慢跑，然后可以拼命跑，你一下子就拼命跑，气都喘不过来了，轻摇薄汤让它慢慢的发酵，保持它的新鲜度。一般乌龙茶做青都是33度，晒青它就开始倒下去了，从柔软状态又到静置的时候回阳状态，它就活起来。老茶农来说，就是说要过死活关，但是话是这么说，但是茶叶不能给它死掉，死掉还做什么茶呢？对不对？像人一样死了还会复活吗？这句话只是对茶树做茶的比喻，让它软下去倒下去就像死掉一样，其实通过摇青做青它又活起来。但是话讲到这个，又要讲到一个细节的问题，我们看这一张叶片，其实显微镜去放大，它的细胞是很多很多的，水分往叶片输送，整个叶片的水都可以走动。通过做青的时候，摇青使它的叶片碰撞，自由水跟缩薄水就在叶片里面组成协调，产生一个滋味，里面在滚动。我们铁观音本身它的叶片比较厚重啊，就要重摇，而且八仙单丛梅展水仙，它的叶片比较薄。这轻摇，你一种下去变成红边太厉害了，滋味香气都起不到好的效果。
我平常在授课的时候就说，灵活掌握是最重要的，看天做天重要，看清做天重要，灵活掌握更重要，不能死搬硬套，不要死读兵书，要变通。

半仙茶主要是香气为主，然后是滋味。它口感呢是鲜爽度非常好，微苦涩问题不大，回甘要快，持久，回甘快，水会柔滑，这泡茶就上等。所以我们平常说不苦不涩不成茶，如果一泡茶都连苦涩味一点点都没有，那就平平淡淡的像开水一样。所以还要是有，所以要通过技术员，要通过我们农办啊、农业局啊具体培训，把好的技术灌输下去。半仙茶这一块在整个县城普及。当时我在农业局经济周站当茶叶技术辅导员的时候，我村花长了3000亩，苗木也种了2000多万，推广跟培训这一块起得很关键的作用。我在67年就开始了，第一次接触就是漳州茶厂主评茶师刘传庆，他就是我的启蒙师傅。去他那边，他在泡茶，没水了，我去端；没木炭起火炉，我去拿。他看到我，哎，这个小孩子这么勤劳，哎，小孩子，来来来，你想不想学做茶？我说想啊。好，以后你每次都来，我教你。后来我就拜他为师，因为我是农民嘛，自然认准这条路就要走到黑。有技术老的时候，我都向他学，只要他有一丁点学过来，就丰富我们自己。现在确实要高新的技术，因为社会在发展，技术在前进，机械在改进。你说现在都用木炭火去烤嘛，行不行？当然行，以前祖先就是这么做的。但是现在森林法不能随便砍木头去烧木炭，所以要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改变我们的操作方法。所以一生还要认真的学，向有技术的老师傅学，丰富我们自己，我们才可以传授下一代。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2: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3: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4: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5: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6: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7: 怎么回事？
8: 不会有影响的。
9: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0: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1: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民
10: 我们不是了，医院好贵。
12: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3: 我们这里没有学校，
14: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5: 停下！停下！我错了。
10: 医院好贵。
15: 这是账本。
16: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兼具防护与装饰，大漆广泛运用于各类器物制作。
1: 我们讲这个如胶似漆，那么用漆呢作为最好的粘接剂，耐用度是非常强的。
0: 素修复月韵，金漆会故事。
2: 这个是武王醉归图了，这三个都不一样。
0: 漆艺入古剑，笔墨成家风。
3: 主要用的还是遵循孝文化、道德文化，家风家训。
0: 老闽南，闽南老手艺系列，带你了解漆器修饰技艺，一睹闽南修漆匠心。泉州现存最古老的南音琵琶在哪里？它便是晋江深户玉滨南音社珍藏的古琵琶烈石，距今已有300余年。一件木器能够传世至今，背后的关键便是琵琶表面那一层黑色大漆。
1: 漆呢，我们讲这个如胶似漆，那么用漆呢作为最好的粘接剂，再加上呢它具备一个非常完备的防腐性的，所以呢在这个家具啊或者是说其他的日用品呢，它的耐用度是非常强的。
0: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发掘、采割并熟练运用天然大漆的国度。早在8000年前，古人就懂得用大漆修饰木工。
1: 一个说法啊，叫百里千刀一斤漆。那么以前呢，它这个材料呢是非常贵重的啊，是需要工人们跋山涉水，然后一天的下来呢也采集不了多少漆，回来呢还要进行熬制，还要配合着一些贵重的金属来运用。
0: 这份稀缺使得大漆在早期大多专供贵族制作礼器、石器，历经千百年传承演变，各类修饰工艺日臻完善，催生出素修推光、手绘描饰、雕漆雕刻、肌理变图等丰富的技艺门类。
1: 素修实际上是朴素的意思啊，那么主要是以这个修黑、修红为主。闽南的这个家具当中是运用的比较广泛一点的啊。那么闽南家具呢，以朱红呢为主，然后呢再配上这个描金。
0: 一层漆膜既是守护器物长存的屏障，也是中式雅致审美的表达载体。一代代闽南匠人恪守正统修漆古法，将千年漆艺与本地风俗烟火相融，形成了极具本土特色的漆艺面貌。
4: 有一个美观，还有一个就是保护这个不容易受那个气候啊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个木头都是比较松软的木头，比较容易吸收水分，如果木头潮湿了，它就会对它的音色啊，包括它的这个乐器的使用寿命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隔间那个湿润的空气啦，啊，另外一个可以通过大漆调整我们这个琵琶的音色。
0: 蔡志刚，南音乐器制作琵琶技艺晋江市级非遗传承人，也是南音发烧友。于他而言，玩南音从来不是谋生手艺，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情怀。
4: 学南音的过程中，有接触到制作南音乐器。啊，有点耳濡目染了。其实做这个乐器，它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工艺了，像木作啦、油漆啦，还有你要懂一些那个晕裂原理。要搞一个形很容易，但是要真正要南音人认可的东西，要经过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去学习、去探索。
0: 一把音色上乘的南音琵琶，箱体、共鸣槽的尺寸容不得半点偏差。木胎成型之后，就到了琵琶制作中最耗费时日、最磨心性的核心工序——素修。这个工序对环境要求极高，必须在无尘、高湿度的漆房内制作。
4: 刚从那个漆树上采下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的提炼，过滤掉它上面的杂质，就是生漆了。 那就一般我们在打底办这个灰胎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生漆去办那个石膏或者那个瓦灰，办好了就像办这样子，那就可以打底了。
0: 原木天然自带细微毛孔与缝隙，若直接上漆，湿气依旧会渗入木胎，手艺人要反复多次刮涂漆灰，细细填补木纹缝隙，并打磨得紧实平整。待底层生漆彻底阴干之后，方可涂刷提炼后的熟漆。
4: 这种大漆，你要懂得它的属性，懂得它的个性，就有办法去控制它。以前的条件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漆房的时候，就只能看天气了。天气适宜的时候做得比较快，天气不适宜的时候，那就做得慢一点。
0: 如今，依靠人为调控温度和湿度，制作周期得以大幅缩短，但即便有现代设备辅助，每一层漆上完，琵琶依旧要在漆房里阴干2到3天，半点偷懒不得。
4: 第一遍上漆已经干燥完了，那就要我们要上第二遍的话，就要先把上面一些小小的颗粒稍微给它稍微打磨一下，还有一些毛刷的痕迹稍微给它磨一下。
0: 上漆、阴干、打磨，这套流程要循环往复3-5遍，只有等漆面累积到足够厚度，才能开启最后的推光工序。
4: 太薄了经不起磨，磨呢它就溅到胎底了。那以前就是用那个很细的瓦灰涂在上面，就用手去推了，就是推光了。
0: 经反复打磨推光，琵琶漆面越发乌黑油润，质感素雅内敛，这层温润漆膜不止好看，更能涵养琴声。常年弹奏，漆面会越磨越透亮，琴音也愈发醇厚绵长。
1: 漆呢，它是纯天然的一种材料，它是非常非常环保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床带来一种这个木质的这种清香，包括这个金漆描绘也是一种装饰性的这种行为，里边呢画了很多的这种历史故事，还有呢一些花鸟啊、山水啊这些装饰，它给我们的这个视觉带来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状态。
0: 提到棉床，不少闽南人的思绪一下子就被拉回到儿时的夏日，依偎在奶奶身边，耳边是风扇吱呀的声音，抬眼就是床堵上精致的漆画，在。

0: 闷热的酷暑好像都会被这抹七色抚平。可随着时代变迁，带有经期化的老式棉床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好在摄制组在寻访时得知晋江罗山街道陈迎春家中收藏有大批保存完好的古棉床。
1: 这个床是民国14年的木雕，是这个娄水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经期化是这个红色川画，以前的这些画人呐，在民间上是很有名的。画几个红楼梦的，像中间那个其实三星宫罩，其实是五彩的经期化，每一个小部位小位置都画得很好。
0: 陈迎春是漆器修饰技艺金漆画晋江世纪非遗传承人，家族四代人深耕金漆画手艺，家中至今仍完整留存着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匠人的金漆画原作。
1: 这个是我父亲做的五彩的画的周青与八宝公主招亲的故事。我父亲的画马很活，他以前有些到什么金井龙湖了，有的画的马是固定一季，这一季那季也差不多那个，但是他有的画的很多动态不一样，有的回头马，有的是象高马。
0: 金漆画不只见于老式棉床、衣柜、梳妆台等闽南家具，也常能见到他的身影。这些代代留存下来的老漆作，既是闽南烟火生活的旧日印记，也是陈迎春沿袭技艺最珍贵的范本。在吃透传统题材与古法技艺的基础上，陈迎春也不断探索，创作出不少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
1: 我很多这些创意的都自己用铅笔打稿，自己设计，想一些不一样的能创新的一些图案。
0: 金漆画在表现手法上有着浓厚的写意特征，构图常常采用 S 型、之字型的排布方式，画面内容看似分散零落，实则相互呼应，一气贯通。不过精妙的画面并非一蹴而就，起稿仅仅是创作的开端，完成底稿之后还要将图样转印到漆板之上，再撒上矿物质粉凸显轮廓，为后续勾勒漆线做好准备。
1: 中国为主是线条，但是这个大漆的线条比较不好画，基本上小的毛笔，对吧？他说是一只小猪，所以你也不能画，要把它搞成没有猪才可以画。
0: 线稿敲定之后，便可大面积填充大漆，把握漆层临近干透、尚有粘力的时机，贴附金箔，最后打磨各细微之处，雕琢人物眉眼五官，完成人物开脸，整幅金漆画的神韵就此流露出来。
1: 这个是武王醉归图了，这个骑着马都放了这个前面的方向，这个躺着在睡觉的这个一个角度，所以说那里人的不一样。那这个方向在看着这个人，他这个眼睛肯定要向这个方向，所以说动态不一样。那三个人也不能画差不多一样，他的五官都要不一样。
0: 以漆板为底，漆线勾括衣袂纹路，贴金塑形，以黑一金强烈碰撞，构成闽南金漆画标志性的视觉风貌。清代之后，金漆画这门华丽的修饰技艺大范围运用在闽南祠堂、庙宇，这一用于古建筑的分支又被当地人称作丽金画。
2: 丽金画主要是对版面推更好进行提高这描漆，在描漆的当中部分所在有比较特殊的要等产生这个碰起来，怀疑就干了，进行对立，上在擦，刚集中在一下。
0: 黑底鎏金，辅以朱红点缀，是丽金画标志性配色，明暗对比强烈，华贵又不失庄重。画面多是绘制祥瑞花鸟、忠孝典故，装饰在宗祠门窗。

0: 两堵之上。
1: 主要用的还是遵循孝文化、道德文化、家风家训，让下一代知道他是从哪里来，他将来要做什么，要懂得感恩，懂得孝道。
0: 素修藏音色，描经叙故事，一代代闽南匠人守着繁复工序，把生漆的坚韧与木胎的温软融为一体。大漆从不只是一层保护器物的外衣，它藏着手艺人日复一日的静心坚守，也承载着闽南人的礼乐、乡愁与宗族信仰。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了解漆器修饰技艺中的雕漆雕刻类和肌理变图类技艺，敬请关注。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给你讨这风水
3: 还行。
4: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5: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6: 上钩了！
7: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8: 旋转木马喽！
9: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
10: 啥路子？我才投了三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11: 200%？
9: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7: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2: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13: 环境不错，
12: 月利五分，
14: 五分，
15: 这么多吗？
12: 两年回本，
13: 我们赶紧买嘛！
12: 全国都卖疯了，啊！
7: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16: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7: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8: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推销吗？
19: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0: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0: 小平，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吗？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的。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预备。
7: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倡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2: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1: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2: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1: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3: 回头了，
2: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1: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4: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守法经营，诚信纳税。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只是躲一会儿雨。
1: 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

0: 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0: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2: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3: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4: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5: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 先后进行三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1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 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6: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1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7: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6: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 今年当地引入调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0: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半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1: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2: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

0: 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氏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氏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氏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 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韶华。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农历7月初8。首先，请立业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强化法治保障，突出精神传承，全国首部晋江经验专项法规今天起施行。科研成果如何走出实验室？莆田市构建科学家加企业家加投资人三方协同创新模式。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漳州九龙江畔，探访一座老码头的新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福建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奋发进取，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扎实推进各项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要坚守政治信仰，筑牢对党忠诚，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厚植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弘扬创新精神，激发创造活力，坚持把改革精神、改革思维、改革方法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激发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活力。要强化战略思维，把握发展大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要锤炼非凡胆略，守牢安全底线，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细抓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传播的实施方案，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传播的高度自觉，更好展现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穿透力、理论创新力和实践生命力。要进一步谋实工作举措，坚持服务全省发展大局，加强研究成果转化运用，打造更多理论宣传宣讲特色品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传播走深走实。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坚持全省一张网，开门搞研究，推进跨部门、跨学科、跨领域合作，链接高端平台，引入优质资源，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努力形成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生动局面，凝聚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传播的整体合力。会议审议了15五平安福建建设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今天在福州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
2: 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省领导赵龙、郭宁宁、石豪勇、王永礼、苗延宏、林涛做交流发言，其他常委同志做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蕴含深远政治考量，饱含真挚人民情怀，体现鲜明实践品格，彰显强烈历史担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的重心在城乡基层，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与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悟，一体贯彻落实，必须牢牢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和福建独特优势，切实强化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高度自觉，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相关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带着感情学，带着责任悟，进一步激发跟着学、照着做的内生动力，持续强党性、抓落实、求实效，不断增强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本领，以工作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必须牢牢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和科学理念，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工作、基层工作本质上是党的群众工作，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突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扎扎实实做一些打基础、做铺垫、立长远、增后进的工作，引导推动党员干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突出从实际出发谋划和推动发展，引导基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规划引领，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突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会议强调，必须牢牢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有效方式和根本保证，确保基层工作取得扎扎实实成效，深刻认识社会工作、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都是一线工作、群众工作，要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主要方式，着力在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上下功夫，立说立行，紧抓快办，立足实际，尊重规律，精准施策，干在实处，做到既快落实又真落实，既早见效又见实效，着力在学会十指弹琴上下功夫，树牢系统观念，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心中有谱，胸中有数，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握指成拳，协同发力，引领带动基层在妥善处理各方面关系中实现事业整体发展，着力在发扬钉钉子精神上下功夫，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知重负重，攻坚克难，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在量变中累积质变，积小胜为大胜。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形成一级抓一级，抓好本级带下级，大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格局。省委常委要从自身做起，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谋划推进党的建设工作，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巩固拓展福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组织开展宣传宣讲，加强理论研究阐释，推动党员干部提高做好基层工作水平和群众工作能力， 其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做好基层工作、促进基层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今天起，全国首部晋江经验专项法规《泉州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条例》正式施行，意味着晋江经验完成了法治固化的关键一步。
3: 今年5月26号，福建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查批准了该条例。条例共七章56条，围绕服务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等作出具体规定。条例还将心无旁骛做实业、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诚信谦恭、团结拼搏等晋江精神的内涵写入条文。
4: 以立法固化晋江经验实践成果，打造法治护航民营企业的地方范本，确立了坚守实业、勇于拼搏、诚信经营等价值导向，为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激情、推动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3: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曾六年七下晋江调研，总结提出晋江经验。陈澄清记得，2000年6月27号，凤竹公司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
5: 他平易近人，他很细心的，以前都没有一个领导提出说要去化验室，他是第一个参观我们化验室的。
3: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造就一支跨世纪的民营企业家队伍。当时凤竹公司正在筹备上市，这番话让陈澄清更加坚定地推动企业上市的决心。2004年，凤竹公司成功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当时晋江唯一一家国内主板上市公司。
5: 因为我们的上市就带动整个晋江的几十家的上市企业蓬勃的发展。
3: 晋江经验持续引领晋江发展，到2025年，晋江 GDP 达3861亿元，稳居福建县域第一，全国前三。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晋江经验成为唯一写入该文件的地方性经验。此次出台的条例紧扣晋江经验的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内涵，聚焦民营经济发展痛点。立法期间，专班深入120余家企业调研，召开近50场座谈会，吸纳1870余条意见建议。
6: 立法真的就是在我们身边，而且确实特别关注民营企业的真实的经营问题。
3: 作为晋江的代表性企业之一，卡尔美公司曾在立法调研期间向专班提出了应对知识产权侵权、恶意投诉、职业打假人等建议，这些建议也分别被条例第49条、第50条采纳。
6: 我们来自市场前端的经营诉求能上升为正式法条，让企业敢于持续投入研发，不必担心创新成果被轻易仿冒，真正的轻装上阵。
3: 条例把晋江经验20多年发展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以法治形式固化下来，也将为中国民

0: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泉州方案。
1: 晋江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都是晋江经验的见证者、践行者和受益者。
2: 18号至19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赴宁德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苗延宏与基层党员干部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四晋坦扬的生动故事。他指出，要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把党员七到户机制总结好、提升好、发展好，引导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调研中，苗延宏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大力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特别是带头人队伍，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0: 8月20号，省工商联12届8次常委会议在福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王光远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全省各级工商联和商会组织要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坚定信心，共谋发展，以实际实效促进两个健康工作再上新台阶，要着力服务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全面适应人工智能带来的重大经济变革，深度融入 AI 赋能千行百业时代大势，要推进企业家队伍接续发展，在理念交融中实现民营企业的代际有序传承，为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做出更大贡献。
3: 中共福建省委11届10次全会提出，积极探索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创新模式，提升企业家特别是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能力。莆田市依托莆智回归、金莆协同等科创载体，创新构建三方协同模式，打通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壁垒，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4: 在这家生物科技公司研发实验室里，科研团队正有序开展功能性菌株驯化、活性稳定性测试等实验工作。不久前，企业还曾因为菌株选育、适配技术等难题一度举步不前。依托莆田市搭建的科创对接体系与常态化对接平台，企业成功对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等单位，攻坚关键技术。
5: 对接效率啊，与资源这种匹配度啊，都超出我们的预期。专家团队啊，为我们补齐了这种基础研发的这种核心的短板。
6: 在当地科技部门及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呢，双方联合迭代技术的参数，逐步建立起从研发到量产的标准化技术路线，来实现核心难题的突破。
4: 如今企业创立的微生物研究院汇聚了一支以院士领衔、教授担纲、博士硕士为骨干的科研团队，形成多学科交叉、产学研结合的专业人才梯队。借助莆田市搭建的多元渠道，企业不仅能精准对接优质科研资源，还能有效引入更多投资力量，实现创新链与资本链的深度融合。落地莆田的这家台湾企业主研高新制药项目，产品成功进入全球主流药企供应链，莆田本地资本参与投资，加速了企业发展。今年以来，企业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在手订单超2亿元。
7: 在这边做多肽产业，投资人也包括了我们莆田的一些地方的基金，相互结合啊，给我们企业带来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4: 今年以来，莆田市政府先后出台《莆田市打造创新创造之都实施方案》、《莆田市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措施》等政策，同时成立北京莆籍科技工作者委员会，汇聚清华、北大等顶尖院所莆籍专家，联动湖蓝计划培育青年科创人才，各项举措同向发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投资链深度融合。
8: 破解找技术难的问题，破解找人难的问题，破解创新投入大的问题。那么同时也成立产业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为企业的创新和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日前福建省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0: 各地消防、应急、公安、城管等职能部门与街道网格员等基层力量组成联合检查组，对电动自行车管理、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等情况和常见共性问题开展集中夜查，检查整改消防救援窗口设置和标识等，并向市民宣讲火场逃生方法，
9: 提醒广大群众严禁电动自行车入户、非线充电，不得堵塞疏散通道。
0: 在泉州，检查人员随机抽查辖区的企业，针对检查中发现个别场所员工对灭火器不熟悉、消防器材损坏严重、安全通道被货物遮挡等问题，检查人员当场进行纠正，并要求各场所负责人立即整改。
10: 窗子要开啊，就是比如说
11: 什么开？
10: 打开能打开的。
11: 这条是你的回答，回答你好难道？这个对准黑完炸，这个起了。
0: 在建瓯，检查组对小区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值班记录以及火灾报警控制器运行状态进行了逐项核查。据统计，当晚全省共检查场所1.9万余家，发现火灾隐患，并督促整改1.1万余处，实施行政处罚29起，临时查封6家，责令3停7家。今年7月以来，福建多部门常态化开展集中夜查行动。本次夜查将排查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常见的共性问题。针对排查出的火灾隐患，各地将做好登记，督促整改，做到闭环消耗。
8: 在位于漳州高新区的九龙江畔，一处由古码头、旧工业厂房、旧造船厂改造而来的滨水空间，正成为市民夜生活的新顶流。老旧码头如何实现有机重生？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2: 每天傍晚，九龙江畔江风拂面，曾经的旧造船厂变身露天餐吧的天然穹顶。过去的老码头沿岸，如今满是市民游客漫步。
12: 它城市更新和这个生态保护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2: 很难想象，如今美如画卷的龙江岁月曾是漳州中心城区的一块生态伤疤。
13: 之前整体的环境都是脏乱差，沿河的这些岸线也都是多处坍塌的，包括生活污水啊、雨水都是直排入九龙江，整个环境都非常不好，空气也不好。
2: 2020年，漳州高新区启动西溪滨水空间改造提升工程，保留古厝建筑、原生农田等原有风貌，同时打造出稻田花海、共享菜园、龙舟文化长廊等功能区域，全线总长28.3公里，改造范围近4500亩。
14: 我们核心呢，主要是要做到环江以民、环南以民、环境以民。
2: 焕然一新的空间如何真正火起来？当地引入地方美食、夜间经济、夜休闲文化等业态，吸引200多家商户入驻，涵盖旅游休闲、餐饮住宿、科技研学等，培育从日游到夜游的全时段消费场景。
15: 这环境很好，这边看看球赛咯，喝喝小啤酒咯，
16: 很热闹，大家坐下来啊，喝喝啤酒啊，就吃点小炒的呀、烧烤啊。特别是现在这边的环境有那么好啊，都是满满的啦。
2: 如今，龙江岁月园区入选全国、全省城市更新创新案例，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和旅游休闲街区。园区开放一年多来，日人流量稳定在2.5万人次以上，节假日可达8万人次以上。今年五一期间，单日人流量近12万人次。
0: 中国心、中国茶、中国梦，武夷星25周年民族品牌世界表达茶叙漫谈活动19号在福州举行。邀请专家围绕品质安全、品牌标准、产业振兴、国际传播等展开对话，探索中国茶品牌的建设与全球化发展路径。
17: 既要生态绿色、质量安全，又要喝出中国茶的历史文化，打造茶产业的品牌。
0: 据了解，武夷星茶叶有限公司成立25年来，着力推广国茶品牌，已在海外开设16个大红袍文化交流中心，在全球30多个国家招募志愿者，用多元的语言和文化视角讲述中国茶故事。
18: 要有爱国之心，爱我们国家的文化，用爱心做好一杯好茶，走向国门，茶和天下。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8次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市领导讲授专题党课，
0: 何敏助学累计捐赠突破4200万元，资助学子超2000人。
1: 瑞斯科肿瘤先进粒子治疗设备生产基地1期全面投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20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8次扩大会议。
1: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守初心本色，涵养忠诚为民、谋远担当的政治品格，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和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始终坚守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风险考验中坚守立场，勇担使命，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晋江落地落实，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立足晋江发展实际，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抓实基层治理，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晋江发展更有温度，民生幸福更有质感。要坚持守正创新、砥砺与时俱进、实干奋进的干事作风，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聚焦民营经济、产创融合、城市更新、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突破发展瓶颈，激活县域发展内生动力，奋力谱写晋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议传达贯彻泉州市政府主要领导蔡振盛来晋调研精神。会议强调，要持续攻坚筑牢防线，把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相统筹，突出问题导向，聚焦用电用火等安全问题，深化攻坚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做到排查整治精准高效，同时严防次生风险发生，确保安全投入务实管用。要帮督一体，形成合力，坚持严格管控与精准服务并重，帮企业降本增效，帮基层减压减负，真心实意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一线。要远近结合，营造生态，加快研究区域性整治规划和系统化整改方案，全力推动新一轮工业园区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深度融合，推动空间整治提升与企业分类整治一体推进协同转型，着力破解厂居混合、一厂多租、一楼多企治理难题，打造现代化产业社区标杆。要加快培育企业安全文化，以龙头企业大手拉小手示范带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管理规范化，同时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全覆盖教育培训和应急实战演练，提升全员安全生产能力和素质。会议研究陈代镇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改革方案、陈代镇城市管理提效专项改革方案。会议强调，要责任化、项目化、清单化落实陈代镇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改革工作，坚持道路设施提档升级和安全隐患清零协同推进，从源头上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实现路畅人安目标。要坚持疏堵结合，保持严管态势，

0: 刚性执法与宣传引导并举，凝聚起齐抓共管、共建共治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陈代镇城市管理提效专项改革工作作为民生工程、治理工程抓实抓牢，压实链条，协同联动，紧盯节点，闭环推进。
1: 8月18号，晋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晓阳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主题，为晋江市属国企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0: 王晓阳从政治要求、晋江发展、国企使命三个维度阐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市属国企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筑牢政治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深化改革攻坚、履行责任担当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各市属国企紧紧围绕晋江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部署要求，积极发挥国企压舱石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国企改革发展存在的短板和不足。王晓阳要求，要把准为谁创政绩的方向，始终牢记国企姓党姓工，把党的领导贯穿公司治理全过程，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紧扣晋江市委四个城建设、四大工程等中心任务，在产业培育、城市建设、要素保障等关键领域担当攻坚，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要校准创什么政绩的标尺，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论英雄，进一步完善国企治理结构，提升国企管理效能，构建市场化经营机制，立足自身主责主业，科学谋划企业发展路径，不断夯实国企核心功能，转变经营理念，敢于投资开拓项目，持续提升企业运营效益。要掌握怎么创政绩的方法，始终树牢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债务风险等风险底线，严守廉洁自律要求。要锤炼以实干出政绩的作风，敢于靠前作为，大胆破局突围，共同扛起服务晋江高质量发展使命，以立全局会长远的发展成效，展现国企干部的责任担当。
2: 19号下午，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和敏助学计划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晋江安踏982中心举行。据了解，自2022年发起至今，和敏助学计划已资助学子超2000人，捐赠突破4200万元。
0: 现场，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为受助学生代表及安踏员工子女代表颁发助学金。据了解，和敏助学计划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与晋江市学生资助中心于2022年联合发起，每年专项划拨1000万元助学资金，面向晋江学籍户籍家庭经济困难的本科录取新生，符合条件的学生每人每学年可申领8000元助学金，直至完成大学学业。
3: 和敏是3年前资助的我，因为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他就资助我上大学，让我能够在大学里安心的学习，不用考虑说家里的一些生活压力。
0: 除资金支持外，和敏基金会每年暑假还会定期举行研学活动，邀请受助学子走进安踏集团，接触体育前沿科技，拓宽视野，并定期回访交流，持续关注受助学生的成长动态。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首批319名受助学子已顺利从大学毕业，标志着该计划已完整走过一个从入学资助到顺利毕业的帮扶周期。
4: 和敏基金会呢，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的基石，就是根脉精神。这个根脉精神来源于我们对故乡的这份情感啊，这份深深的感恩和回馈。因为安踏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我们希望在我们企业做大做强之后，能够回馈家乡。
0: 当天活动还特邀速度滑冰奥运冠军、哈尔滨工业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张红前来与受助学子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 通过体育精神和冠军榜样，感召受助者在获得物质帮助的同时，也能汲取拼搏进取、永不言弃的精神力量，在人生赛道上跑出属于自己的最好成绩。
5: 我从2014年开始参加安踏的这个公益活动，我们走过走到过大凌山，然后包括云南，然后晋江等等等等的一些这个公益学校，然后看到安踏用这种这个助学的方式去资助贫困的高中生，然后走向大学，然后呢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很感动。
0: 据统计，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和敏助学计划设立近5年来，累计资助学生超2000人。发放助学金突破4200万元，其中覆盖安踏一线员工子女199名。副市长陈丽荣参加活动。
1: 19号下午，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2026年中国医师节表彰大会举行。
0: 现场分别表彰了第3届优秀病例评选奖项、优秀病例评选住院病例组，公布了2026年优秀医技工作者、优秀医师名单，同时开展从医30年表彰，表彰深耕临床数十年、坚守医者初心的资深医师。
6: 那这份荣誉其实更多的是医院和科室对我工作上的一个认可，那同时对我来说，更多其实是一种鞭策，鞭策我做一名有温度的一个医生。第二个呢，精炼我们自己的医术。第三呢，就是我也会把我今天获得这份荣誉所带来的动力带到我们科室里边。
0: 当天上午，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还组织开展医师节慰问活动，向医师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在全科医学科特需病区，现场温馨的布置让医护人员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感受节日温暖，这也是该病区开科后他们共同度过的首个医师节。
7: 这些花朵呀，都是我们护士提前在下班时间留下来准备的，都是手工做的。因为这是我们开科的第一个医生护士共度的一个节日，所以还是希望说能大家开开心心的。
2: 近日，深沪镇人民政府镇长陈松柏轮值接听市长专线。陈松柏介绍，今年以来，深沪镇持续深化拓展三征行动，围绕党的建设、乡村振兴、安全稳定、民生保障全面发力，经济发展重点在海洋经济、文旅经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上攻坚突破。
0: 陈松柏介绍，今年1至6月，深沪镇规上工业产值完成222.58亿元，总量居全市第5，线上住宿餐饮营业额8481.9万元，同比增长71.69%，增速居全市第1，线上零售额增长52.46%，增速居全市第2，财政总收入超5.67亿元，同比增长9.42%，44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7.74亿元，占年度计划59.9%。深沪中心渔港扩建完成进度93%，一港一街一园一中心一期项目全部竣工，二期工程陆续开工，18个园区标准化项目封顶4.45万平方米，寻星拉链、智能工业园等8个项目竣工投用。陈松柏表示，下一步深沪镇将继续立足产业根基稳增长，深耕城乡融合，聚力民生保障，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同时，持续对照目标任务，攻坚克难，狠抓落实，全力为晋江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0: 近日，位于晋江东石镇的瑞斯科肿瘤先进粒子治疗设备生产基地一期全面投用，标志着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在生命健康产业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作为打造中国核医学谷的首个启动项目，瑞斯科正加速形成百亿级核医疗产业集群。
1: 走进瑞斯科生产基地，一期四个生产车间已全部投产，总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对质子治疗系统的核心部件进行精密加工。作为国内少数具备质子治疗系统与硼中子俘获治疗系统全链条研发、生产、检测能力的基地之一，瑞斯科正逐步成长为

0: 高端核医疗装备领域的重要力量。
1: 背靠晋江市，泉州市的这样的一个万亿市值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这个制造业基础，与我们的高端医疗装备的核心零部件的精密生产，能够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配套，并且呢，能够提供比较精密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研发型的一个人才的一个配套给我们。
0: 据介绍，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33亩，总建筑面积达11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自2025年9月起，基地实行边建设边投产模式，四个车间陆续建成投用，并完成多套质子治疗设备和硼中子俘获治疗设备的组装生产。部分设备已交付至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二期专家公寓、办公总部、会议中心以及三栋标准化的生产车间，预计在今年9月份能够全面竣工交付，年底投用。
1: 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市场方面呢，也取得了不小的这个市场订单。我们交付给包括在甘肃、在安徽项目上的这个项目呢，也都同步启动了这个生产。目前大部分的这个原材料、备库，还有这个精密的零部件的这个生产都已经开始了。然后预计在今年年底呢，我们要再完成两套质子、两套硼中子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一个生产和交付。
0: 据了解，质子和硼中子互为补充，分别面向常规实体肿瘤和难治型、弥漫型肿瘤的治疗，构成完整的核医疗装备矩阵。随着一期项目全面投用，瑞思科正发挥龙头带动效应，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助推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打造全国极具影响力的生命健康产业硅谷。开学在即，安全先行。18号，晋江市组织开展2026年暑期学校保安员业务技能培训，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保安员分批参训，以集中培训、实战练兵的方式补齐安保工作短板，护航新学期校园平安稳定。
2: 此次培训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公安局、晋江市创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战演练相结合模式，开展校园保安上岗基础规范、队列形体实操训练、消防实操专项培训、警用器械规范使用、校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培训。
3: 我们公司这次组织全市校园保安1109名进行这个技能的培训，在三个地方同时进行培训，一个是在华侨职校，一个在安海职校，一个在我们英林中学。
2: 据介绍，此次培训坚持立足校园安保真实场景，突出实用性、针对性，参训保安员认真观摩、反复实操，教官逐一纠正不规范动作，确保人人学懂、人人会用。近段时间，陈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陈代镇韩口村的一家鞋材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给予解封，恢复生产。
4: 17号，记者在陈代镇韩口村微量泉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看到，生产车间完成通道间距整改，规范物料堆放区域，严格落实防火5G要求，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备设施等。
5: 之前呢，我们是因为生产和仓库没有隔离分开，存在二合一的现象。经过检查走过来检查以后呢，他们就要求我们立即整改，我们就立即整改。现在是仓库和生产完全分开，仓库是在3楼和4楼，生产区域是在2楼。现在这样分开也比较安全，同时我们也同步增设了一些消防设施。
4: 微量泉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完成全部整改事项后，第一时间提交验收申请，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已恢复正常生产。
5: 整改后会消除很多消防隐患，对我们生产来说更安全，对员工也是一种安全上面的保障。
4: 下一步，陈代镇将深化隐患闭环管理机制，推行隐患整改、现场核查、及时验收，确保整改一处、验收一处、放心一处。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嘉南。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情。如果说大型商场是一座城市的面子，那遍布街巷的农贸市场就是最接地气，连着千家万户的城市里子。小小的农贸市场装着百姓的一日三餐，更盛满了群众最真切的幸福感。在很多市民的印象里，传统老旧农贸市场总是绕不开脏乱挤旧的标签，设施老化破损，摊位布局混乱，垃圾堆积散落，占道经营频发，不仅影响镇区市容风貌，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也让群众买菜体验大打折扣，长期以来都是市民呼声极高的民生痛点。为精准回应群众期盼，补齐城市民生配套短板，晋江市全面启动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程，通过布局优化、智慧赋能、长效治理，让老旧菜场彻底告别旧模样，实现从脏乱差到洁净美的华丽蝶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梅青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庄玄伟，晋江市人大代表、赤店镇华州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徐丹芳。首先请教一下徐代表，目前我们晋江的农贸市场分为哪几类？
1: 我们叫农贸市场啊，以前可能叫菜市场了，还有一些什么批发市场啊，比如说水产品批发市场，什么蔬菜批发市场，或者水果批发市场，或者一些农副产品的一些批发市场，可以是定义为农贸市场呢。
0: 今年2026年的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其中有一件就是要改造提升5个农贸市场。能不能请庄代表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分别是我们新塘街道的5个社区，和我们旗店镇的桥南，龙湖的那个崖口，迟早的姚琼，以及我们梅岭街道的一个岭山，总共这5个这个农贸市场。
0: 您93年就在华州的村两委工作了，徐代表，那您能不能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的华州市场的改造升级进行到了哪一步？
1: 其实现在是桥南的桥南农贸市场，桥南农贸市场是2025年6月开始改造，到今年2026年1月份，可能说开始试营业了。以前桥南的农贸市场比较小，又比较凌乱，包括我们慈丰路路口，整天都是小商小贩，整个慈丰路可能占了一小半的路，早上啊，都经常在堵塞堵车啊。现在改造好，就不会造成这个阻塞。再加上改造，相当于说改造有1万多平方，2层1万多平方，它又引入一些规范，比较规范、智慧化的一些管理，所以相应整个市场提升的这个幅度提升了不少。你比如说一些什么销控、智慧监控了，还有一些什么水电监控分林，一些相应的一些中心控制，这个来初步的智慧型提升了，还有一些文明执法，包括设立一个执法，综合执法队对市场一个监督。还有设立各方面的便捷措施。
0: 咱们梅青，二一年就开始了那个农贸市场的改造工作嘛。目前您看来，就是我们的农贸市场的改造成效怎么样？对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2: 这个说到我们梅青的这个农贸市场，不得不提，先提一下我们的，梅岭街道综合市场。梅岭综合市场其实它前身是在70年代，就是可以说是晋江市区的第一个菜市场。那当时建的时候是70几年，大概是15年，现在是梅岭
0: 就投用，
2: 对综合市场就投用了。那我们就借的那个时候，就把这些人

0: 炎到那边里面去，直接就是并在一起，外面就不让他做了。
1: 会不会有一些动员进去的时候，会不会摊位费会涨啊，或者是有一些商贩不愿意进去？
0: 那其实也有有存在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还是有一些所谓的游击队，那就是要靠我们这个管理常态化来管理。
1: 我们想请教徐代表哈，目前我们在这个农贸市场改造的前期有哪些困难的点？
2: 一个选址，你铺设的换了位置要好，哎，交通也要便利。以前的可能摆地摊会用少，或者比较初级的农贸市场，可能对食品的安全，可能我们的政府也没办法一步到位去监管啊。如果规范提升的农贸市场改造相应的，可能我们技术监督机构的相关部门会定期定时派到市场里去检测。
1: 我想请教庄代表哈，农贸市场的改造可能短期内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占道经营，比如说那个流动摊贩扎堆，市场的环境暂时好了，可是会不会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农贸市场这个进行常态化了，又回流到了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
0: 市场主体要做什么？第一，你这个提供一个宽敞的场所让人家经营，还有一个周边的停车环境，要好停车啊。最关键的是要成本要降低，把这个费用降低，租金降低，其实对消费者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1: 是吧？是的，
0: 其实主要是还是要这个要做好。你收费高了，你当然就是把这个成本嫁接到
1: 消费者
0: 身上了。
1: 那占道经营的问题呢，会不会有回流这种现象？
0: 占道经营这个肯定，这个你要去管，这个是农贸市场的这个要跟我们其实要管理，你要天天查，天天看。
1: 就是说其实它也是一个不断的长效化常态化的一个监管的过程，改造后的农贸市场环境它变整洁了，然后配套也完善了，包括设施的维修保护还有秩序的管控，它是需要一个持续投入的过程。就未来我们来怎么保障这种常态化长效化的这种持续的投入
0: 啊？这市场谁来收益，哪个主体谁来管，应该是要这样，
1: 就是把摊位费收上来。
0: 对啊，你说你有义务去维护这些设施
2: 设备
0: 啊，包括刚才讲了一个安全，是吧？卫生，环境啊。目前我们晋江大概有400个村居，特别是村的啊，有好多的收入都是靠农贸市场，起码有1/3的收入靠农贸市场。那还是建议相关部门要出台一些。谁收益？社区来收益，叫政府来兜底。这个也不大怎么和情理。
1: 桥南农贸市场这边改造有没有哪些，比如说自身独有的一种区别于其他农贸市场的改造情况？
2: 现在区别倒是没什么区别，还是大而全啊。反正区域分类大家都这样做啊，大部分是这样做。除非说你产生一些配送，可能经营户他有个新的想法，或者跟管理者有新的想法，比如说网上订购，我跟你配送直接服务。
1: 明白。
2: 还或者其他一些什么专营店或者品牌店，像我们一些连锁专营的，说我达到一个品质品牌专营的，或者有办法引入那个，比如说我品牌品质的一些，好像连锁店的一样。这个可能以后一个新的方向呢。
0: 其实这5个农贸市场的改造，其实都是社区市场。那我们以前我们梅林中市场那个湖蟹的范围很大，城代，包括旗店，可能还有几个村都来农贸市场。我了解就是我们的综合市场，自从我们的这个瀑布超市进来，对它这个
1: 冲
0: 击非常大，生意少了很多。现在就是整个市场都分散了，所以我说我相信未来这个农贸市场会的从农改超走为我们的小区，走向小区店。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某某超市，它的配送就可以直接配送到家，
0: 对，
1: 而且它实现了 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解决纠纷的机制。
0: 对，
1: 它比如说你买到了坏的，买到了，其实人们最

0: 最担心就线上的图片跟实物不符嘛，一旦有不符的情况下，它可以完全的就是赔给你这种赔付嘛，它解决了这种机制，是我们目前急需的痛点哈。小小农贸市场承载着大民生，农贸市场的迭代升级是晋江坚持以民为本的生动实践，也是城市品质持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的真实写照。从有菜场到优菜场。从环境杂乱到整洁规范，晋江用一点一滴的民生微改造，积攒城市发展的大幸福。未来，晋江将持续完善城市民生配套，优化基层治理，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1: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

0: 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1: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2: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3: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4: 保护我，请控烟。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5: 香烛燃石手，火焕消余威，一柱香火成，
6: 十分防火心。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圣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4: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治乱象补短板惠民生，陈代道路环境提质升级。磁造应顺包装公司消防隐患整改完毕，解除查封。安泰医院双一夫妻千里赴杏林，他乡忆故乡。2026年七夕海峡两岸厚保育日科普宣传活动在新疆举行。连日来，陈代镇青藏强基体能行动龙湖工作组聚焦道路通行痛点、市容管理难点、民生配套堵点，全面铺开道路环境综合提质攻坚行动，通过精细施工、系统治理、空间盘活，全方位优化道路通行环境，让城市道路既有颜值，更有温度。14号下午，在陈代镇海尾村95南路，交警部门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常态化巡查管控工作。
1: 我们后面这个是那个我们95南路，那我们这个标志标线已经往上起来了。那主要我们交警就是一个违停的，还有那个占道经营的，还有那个僵尸车，还有那个电动车，驾驶电动车无帽，以及那个超载等这个比较显见性的违法行为。
0: 此前，陈代镇青藏强基体能行动龙湖工作组联合海尾村交警部门等，结合沿街商户经营实际、群众便民需求，科学丈量、精准定位、统一划定规范经营区域，明确经营区域与摆放标准，既解决了摊位杂乱、挤占通道问题，又为流动摊贩提供了合规经营空间。在整治乱象、规范秩序的同时，陈代镇青藏强基体能行动龙湖工作组聚焦群众停车难、停车乱的民生难题，深挖闲置土地、低效空间资源，变闲置存量为民生增量，全力补齐停车配套短板。在海尾村科学规划7个停车场，包含3个村集地停车场和4个村民闲置地改造停车场，全部建成后可提供约460个停车位。与此同时，针对江浦社区原有夜市摊点分散如序、管理难度大、挤占通道等问题，工作组通过深入走访调研，充分结合商户经营习惯与居民消费需求，启动夜市摊位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得到了沿街摊贩和周边居民积极响应。
2: 之前是在商业街那边摆摊嘛，那边自从没有规划之前都是很麻烦的，一个是就是来的时候都需要不方便，要挪电动车，而且交通也不方便，然后又容易堵。规划的一条街之后就很统一化了，然后安全也很非常的安全，然后没有那么交通堵塞，而且也方便了附近的那些居民还有食客来这边方便就餐。
0: 本次综合整治工作坚持系统治理联动发力，龙湖工作组依托海尾村江浦社区现有基层治理基础，整合各方资源，凝聚整治合力，从道路秩序、摊位经营、基础设施提升等方面全方位成体系推进提质改造，辖区道路环境市容市貌、民生配套得到全方位升级。
3: 下阶段呢，我们会重点在江浦夜市的这个灯光还有摊贩引流等多方面去发力，以及在停车场上面呢，与资信公司来开展这市场化的合作，后续呢将停车秩序、市场经营以及这个道路整治呢，划入这个村规民约，确保了这一项工作成果能常态化的坚持下去。
0: 近日，针对群众反映池店镇梧潭村中南喜悦小区周边交通突出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池店中队联合池店镇综合执法队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行动，全面清除道路安全隐患，畅通消防通道。
4: 此前，池店镇中南喜悦小区周边路段存在车辆乱停乱放现象，部分群众私自在道路两侧加装地锁，侵占公共空间。同时，区域内交通标识标牌缺失，路面交通标线模糊，一旦发生险情，极易影响消防救援车辆通行，存在较大安全风险。
5: 整治过程中，我们对道路失设的地锁予以这个集中的拆除，劝导违规停放车辆及这个驾驶人呢及时挪车，清理占道的这个障碍物，同步开展道路标准化的改造，重新规范施化我们这些机动车停车位。那么清晰施化这个消防通道黄色的禁停网格线，补齐补缺这个交通标志牌， 完善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从硬件上规范停车秩序，明确通行的边界。
4: 通过部门联合集中整治，中南喜悦小区周边道路交通秩序改善了，道路安全隐患消除了，群众出行安全感提升了。
0: 磁灶镇益顺包装公司前段时间因消防通道堵塞、部分消防设施配备不足等安全隐患，被磁灶镇依法查封。整改期间，益顺包装公司积极推进消防整改，组织人员参加消防安全培训。目前，公司已解除查封。19号下午，在磁灶镇益顺包装公司，记者看到整改后的生产车间各区域设置更加清晰明了，消防设施也已配备到位。
6: 咱一般就是吼正规一较侪，伊种个画侪吼一种线咯，啊增加一个报警器咯，啊创一个微型的红个消防站哦，啊检查看你侪灭火器咯，吼消防栓咯，吼侪有到位无咯。
0: 除了补足配齐消防设施外，整改期间，益顺包装公司负责人还参加市镇两级组织的消防安全培训，并组织全员开展消防实操培训。
6: 培训阮在灭火的咯，在种个用水带着怎啊哦，以后若有进新工人啊，还是旧工人，全部通通都着培训。
0: 筑牢安全底线就是筑牢发展根基。即将恢复正常生产的益顺包装公司将以此为纲，抓实生产各环节，做优每一件产品。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安泰医院双一夫妻千里赴杏林，他乡忆故乡。2026年七夕海峡两岸厚保育日科普宣传活动在晋江举行。

0: 欢迎回来。在晋江市第二医院安海医院，有这么一对双医夫妻，他们跨越千里相守杏林，从校园相伴到职场并肩，一个尽速抢救生命，一个深耕慢病守护健康，风雨同舟。他们既是夫妻，更是并肩战友，他们便是崔志良、张丽华医师。日常诊疗中，不少患者同时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多系统基础疾病，需要多学科协同诊疗。对崔志良、张丽华夫妻来说，跨科室探讨病例、互补诊疗思路，早已成为两人最日常、最默契的相处方式。
1: 他们科的话，确实涉及到，就是系统比较多，我们可能会累积到很多一些心脏啊，因为可能原发的一些问题不是心脏的问题，有可能是一些其他免疫系统的疾病。就是他的专科专业啊，我回去我们交流真的很多。
0: 2024年，崔志良、张丽华夫妇以人才身份从内蒙古一地市医院引进至晋江市第二医院安泰医院，怀揣医者初心，夫妻二人跨越千里，从北方故土奔赴晋江扎根履职。全新的环境、温暖的团队、淳朴的患者，也让他们更加笃定当初的选择。
2: 其实最主要原因还是，其实也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就是我们过敏嘛这方面，然后来到这边，其实我觉得选择也是对的啊，然后工作方面也很顺心。
0: 夫妻同心，各展所长。入职以来，立足医院发展需求，张丽华牵头组建医院风湿免疫科门诊，从零开始完善专科诊疗体系，细化诊疗规范，统筹人才培养，安排科室医生外出进修，一步步补齐医院专科短板。崔志良潜心钻研技术，主动传帮带教。入职不到半年，他带领年轻团队独立完成医院首台起搏器植入手术，填补院内技术空白。2024年4月，在他的全力助力下，医院胸痛中心顺利通过认证，进一步提升区域心血管急症救治能力，为群众生命健康筑牢防线。
1: 心内科嘛，确实一个是比较急啊，确实也比较重啊，因为心梗都是很快危及生命的。
0: 岗位上携手精进，危难时并肩逆行，从一路上的风雨磨砺，让两人愈发默契，愈发笃定。以爱为伴，以医为业，他们成为彼此最坚实、最。

0: 由生磊艺术策划举办。该项目为常态化公益项目，每三个月为一期，走进医院开展公益义演活动。琴声既是送给广大医师的节日献礼，也为就诊市民舒缓身心压力，让奔波就医的群众在候诊间隙得以短暂放松，感受音乐带来的慰藉。这场开在门诊候诊区的特殊音乐会，将艺术工艺与医疗人文相融，用音乐传递敬意与温情，让人文关怀流淌在医院的每个角落，也让就医环境更有温度。
1: 8月19号正值传统七夕，2026年海峡两岸厚保育日福建沿海科普宣传活动在金井镇唐东村举行。活动由福建省生态学会主办，吸引了两岸专家学者、志愿者及当地村民共同参与。
0: 当天上午，在金井镇唐东村贝壳广场，一幅幅精美的科普展板吸引着活动参与者驻足观看。启动仪式上，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向参与人员开展后家园水生动物科普。在触角沙滩，参与人员实地观察后栖息地生境，并开展科学放流小后示范活动。这些小生命摆动着身体，缓缓潜入泥沙之中，回归大海的怀抱。
2: 今天是第二次，有实打实的看到这个后的一个它的一个生物，我们有给它放生了一个后。中华后的，然后感觉活动挺丰富的，而且的话呢，对这个海文化的话，他们做的科普还是挺多的。
0: 随后在唐东村滨海休闲公园还举行浪漫七夕中国后爱心雕像祈福活动，大家在树上系着后家园水生动物科普卡，让大家知道保护后家园的重要性。
3: 参加这次活动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欣慰，因为看到有很多同学，很多人都愿意来保护中国后这个生物，因为它是濒危物种。我希望更多人也能看到我们这个活动，也希望有更多人来保护这个生物，让这个4.85亿年的生命延续下去。
0: 活动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依托唐东后保护社区营造力量与青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平台，联动海峡两岸保育资源，通过科普宣讲普及护后知识，唤醒公众保护意识，以科学放流助力野生种群修复，以文旅创意赋能社区可持续发展。
1: 15号上午，晋江市比干学术研究会安台分会讲助学基金会2026年讲学助学大会在安台举行，40名学子获得讲助学金。
0: 现场，宗长们为荣禄985/211重点名校的优秀学子颁赠贺匾及奖学金，同时学子们为各自的家长献上表示感恩的大红花。一份份奖学金的颁发，不仅是一份份荣誉，更是一份份饱含深情的激励。其中，仰正中学的肖俊龙圆梦北京大学，
4: 我觉得很意外之喜吧，其实也是很开心。就是读书，它是自己的事情嘛，但是也不只是为自己读书，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0: 据了解，晋江市比干学术研究会是以弘扬比干功、爱国爱民精神为宗旨，以肖、钟、叶、林、温为主体的群众自发成立的民间社团。其中安台分会由安台镇、内坑镇、东石镇、磁灶镇的34个自然村组成。长期以来，晋江市比干学术研究会安台分会非常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慷慨捐资讲学助学，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家族教育发展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
5: 我们始终致力于弘扬比干功、爱国爱民的优良传统，以讲助学善举培育扬才。未来基金会将继续助力教育发展，期盼学子们助学致远，回报社会。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喂，先生，放了谭仲文。什么？这是命令。好，我明白了。 不怕，放了他。所有人，撤！动作快点！

0: 赶紧进去，进去做证据调查。谭教官，你怎么样？
1: 没事，皮肤外伤。
0: 你放心吧，人都走光了。
1: 长官，刚刚搜集到的。
0: 谭教官，这是刚刚搜集的一些证据。

0: 他们的目标是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谁？送餐的？
1: 我就是穷记者，什么都没有。
0: 长官，这是您要的空军会谈安保人员所有的资料。会场的安保工作是由侍从室安排控制的。下午5点一刻，将军从行辕乘车到达会场，也就是亚青饭店。中途停车15分钟，由卫队亲自护送。到达后直接开会，这个过程中没有行动时间。这个是会谈人员资料。
1: 美国方面呢？
0: 美国人那边由他们专门的人负责。我们拿到的材料不全面，由于涉及到两国外交。 要是让对方知道我们在调查他们，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这些资料根本看不出任何可疑的迹象。
0: 属下失职，没有查到更多消息。
1: 会议结束后会有酒会，各国记者都会参加，场面混乱，他们最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下手。

0: 校长，顾盼没有死。你胡说什么？顾盼没有死。我今天见到他了，他就是码头事件那帮杀手之一。
1: 这更能证明，他已经叛国，而且就是刺杀沈谷浩二，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的元凶。
0: 我了解他，他本来就是个单纯的女孩，他对国家的忠心已经在多次的行动中得到了印证。
1: 那他现在的行为？ 你怎么解释？你还是个军人吗？如果他没死，他自己就是投敌叛国的最好。

0: 他一定是有隐情的，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这件事情我会向军委会汇报的。说一说其他的发现。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1: 我马上给二厅打电话。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你受伤了，休息吧。
0: 我没事。
1: 执行命令。

0: 我们要召集行动队所有人手，到三号驻地汇合。
1: 少佐阁下，是什么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出动？我认为驻地还是需要留些人把守的。
0: 这是命令。
2: 这学校里头子弹再多，也经不起你这样浪费吧？别多管闲事儿。火箭不小，怎么样？比一场？
3: 没什么事儿，都是外伤。你见着他了？
4: 嗯。
3: 这伤是他打的。
4: 他不是老实白举的卧底，这里面一定有原因。资料室的王秘书你熟吗？
3: 太熟了！哎，我跟你说，这个小女子可是不错，那说话的声音甜甜的，让人心里痒痒的。嗯，我跟你说，我本来有机会，
4: 帮我个忙。

0: 发泄完，舒服了。你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啊？你漂亮。哎，你别不信，这男人看女人啊，第一眼都是长相。你要是长成丑八怪，我还不看你呢。本少爷可没寂寞到那种程度。怎么听你这话不像好话呀？是好话。
1: 夸你呢，这就对了嘛，想笑就笑。你平时呀太憋着了，老憋着容易出内伤。来，赏你呢。哪儿
2: 来的苹果啊？
1: 这学校里没有，我还不会出去买啊。
2: 谢谢了。
1: 别客气。
2: 说真的，你为什么整天追着我不放啊？
1: 因为，你有故事。

0: 龙哥，这几位是？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新加入的兄弟，为了支援我们今晚的秘密行动，上车，出发。
1: 他在青山的全部信息已经被完全清理掉了，这个人好像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样，会不会被列入了高等级的加密文件？那也不会连入籍的信息也没了吧？我觉得他一定是另有隐情的，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他，
2: 我也相信他。

0: 啊，兄弟，这条路不是去亚新饭店的。龙哥，
1: 对，咱们是要去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0: 松本先生更改了命令，
1: 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
0: 给我停车，我要请示松本先生。
1: 姓名，这还是我说了算吧？
0: 龙哥，那你怎么向松本先生回复呢？放心吧，我得到的命令，松本先生没资格反对。
1: 好，那你总得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青山。明白。
2: 何飞，立即秘密逮捕，不要惊动美国人。有什么疑问吗？
3: 敌暗我明，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结束宴会，疏散排查？
2: 不能因小失大。
3: 好。
2: 这次中美航空合作，包奖非常重视。
3: 是。
2: 找几个人。 把那个将军保护起来，发生任何意外，首先要保证李将军安全离开。
1: 那些美国人怎么办？
2: 不是你应该考虑的。
3: 是。

抽烟吗，龙哥？哎，兄弟，前面那个路口左转，我们可以节省5分钟。 是。

0: 顾小姐，怎么样？对这里，你十分熟悉吧？
1: 要进攻青山。
0: 没错，青山的武装力量今晚都集中在雅兴饭店。我要趁今晚打进去。
2: 龙哥，这样的特工培训基地，即便后方空虚，留守人员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正面进攻风险会不会大了些？
0: 危险是可以避免的。 顾小姐，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青山的平面图，你应该可以画得出来，简单清晰，重要位置做标记。
3: 青山军校，主楼主要是行政人员办公场，校长室、档案室、会议室，内勤科、经济科、装备科、电讯科，各教研室和学员教室。东侧配楼行动队作战室、情报室、痕迹检验科。西侧配楼学员宿舍。有没有地下建筑？
0: 主楼地下由防空洞改造。
3: 机钥室、安全屋、审讯室、禁闭室，全在那儿。进入主楼，由东侧暗道可以直达地下办公区。

0: 非常好，顾盼，你画的非常仔细。荆棘阁下面是不是有一条暗道？好像是吧，但我没走过。
1: 分配任务，你带人进入行政办公区，记住，破坏所有装备和文件。你带人进去青山学院宿舍，一个活口我都不要。把守住大门，一个逃走的都不可以放过。所有人，检查装备。
2: 定时，3分钟之后准时行动。
0: 只有半个钟头的行动时间，行动结束之后，大门集合。
3: 秦明，你带人进入大楼东侧，把那儿控制住。
2: 好，
3: 其余的人跟我，进入青山教室，拿到青山特工潜伏名单。顾盼，顾小姐，你就跟着我吧。我还没讲完。青山的外围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的农舍。
2: 他是青山军校的暗哨。你的意思是，先打掉这个暗哨。
3: 农舍每隔15分钟，就会有人向黄素梅汇报一次，联络突然中断，同样会拉响警报。

0: 我去拿些柴火，
1: 外面天冷，加上件衣服，
0: 真啰嗦。
1: 别动。

现在开始发报。

0: 从现在开始，每隔15分钟发报一次。你们留下，有任何异常，杀了他们，切断这里对外的一切联系。
1: 多了一切二字，观察哨遭到了袭击，而且校内所有通信线路全被切断了。
2: 行动队究竟派了多少人到雅兴饭店？
1: 基本上是全部，除了学员班，有作战能力的不到10人。
2: 我立刻集合学员，你去指挥大家，尽快撤到地下掩体。
1: 谭教官，我在想，来的人既然知道观察哨，会不会也知道经济科下面那条通道？
2: 我们现在处于无防御状态，只能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所有人立刻到装备科领取武器。没有时间解释了，军校很可能已经遭到武力攻击。按照之前的防范演习分工，三人一组，分散作战。各位，我们可能存在一个安全漏洞，现将所有的机密文件全部进行销毁，然后进入地下掩体。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演习。

0: 我们得进去，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是地下机要室。我们现在怎么办？他们四个人从左到右，跟我们对位，我数到三，同时开枪，准备，一、二、三。
1: 你们两个去看看，
2: 你可真笨！
3: 我光想着一起开枪了。

0: 留意那些记者，不要让他们靠近目标。
1: 明白。
2: 不敢提。

校长，我已经搜过了，他身上没有武器。

0: 别说了，
1: 总算让我见到活着的你了。能不能说点吉利话？
0: 哎，
1: 你告诉我是哪个造谣？我们要买十个八个手榴弹，我炸死他。说人话。 时间跟你解释了，你到地下室左边墙下面第三块砖有不秘密电话，是独立线路，打电话到亚新饭店，回禀九龙。
0: 我就说过你不可能叛变。
1: 我现在没有时间了，黄素梅是一把审讯的好手，但她绝对不是硬骨头，只要拿到想要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危险。

0: 一个死人，青山问不出什么，得快点去主楼。
1: 喂，是青山的人吗？十万火急，青山危险。你额头上有墨水，但是你不是文化人，两只手上老茧很厚。你是做体力工作的，你有一个孩子，你读书不多，却要教他写字。
2: 那对你来说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墨水沾到了你的耳朵上，孩子可怜，年少无母。
0: 有人绑架了你的孩子吗？
2: 今天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你应该知道后果。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0: 校长，核实了。
3: 他是压线饭店杂工，负责维修水电路的工作，平时出入饭店也没人注意他。
4: 到底怎么回事？下面有请李将军上台讲话。
5: 感谢远道而来的美国朋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结为战友。
6: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Come in, friend.
5: 把这个地方再搜一遍。校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没这么简单。
0: 校长，刚接到一个电话，说青山危险。
5: 什么？留10个人，其他的人火速回青山。

0: 你们俩跟我走，我们走。老金会，赶紧给我点了个狙击手。
1: 是。
2: 左边第三快船。

停身遭到攻击。

0: 黄校长，开门吧。潜伏人员的名单，我必须拿到。
1: 青山纪要室是国民政府特级机密重地，我没有这个权利。

0: 久闻黄校长是一名出色的心理专家，果然是临危不惧啊！现在在外面有你8名队员，从现在开始，每隔10秒钟我杀1个人，直到你开门为止。
1: 我不管你受雇一日本人或共产党，你这么做都是违背国际法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苏莹。
2: 冯校长，因为你的缘故，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再给你最后3秒。一。

听闻黄校长有一双听风的耳朵，在成为机要处长之前，是青山最优秀的侦听员，可以捕捉到常人难以察觉的信号，是这样吗？

你杀我吧！我不杀你。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现在听到的。 将是你在世上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0: 谢谢。走。长话短说，谭教官说，码头案只是演习的一部分。我通过现场遗留的化学物联系到了棉纱厂。
1: 原来他是这样找到我的。我事先不知道这事儿与你有关，没关系。利用演习行使实战，也只有仆从才能想出来。这个老狐狸，他更像一只蝎子，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随时可以出来给人致命一击。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仆从的办公室后面有个密室，保险箱里有个黑匣子，藏了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0: 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把黑匣子拿出来？
1: 这帮汉奸留仆从的人，我带不走。
0: 他们也是为了黑匣子而来吗？
1: 不是，他们是来拿青山潜伏的特工名单。

0: 是案了。
1: 知道，刚刚范三哥就没见过他。
0: 教官，现在情况的话，是不是太鲁莽了一点？

0: 我们进入了青山的视野范围，命令所有的人换装，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夺回青山的控制权。
1: 走。

0: 黄校长，刘雷，到。有没有什么发现？初步判断是起爆装置上的电路发生了短路。
1: 指纹情况呢？对方的手法非常干净，提取不到任何痕迹。哦，
0: 校长，炸药的种类也非常特殊，黑锁金，军用级别，威力是 TNT
1: 的1.5倍。有没有可能找到它的来源？这种东西黑市上很多，查起来比较难。
2: 那两个打到亚新的电话，查理怎么样了？第一个电话是从法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打出来的，第二个电话是从青山内部打出来的。
3: 昨晚的线路不是都被掐断了吗？
2: 电讯科分析结果是，有可能一部私自搭建的线路，目前还在彻查。
3: 你怎么看？
2: 这本是件立功的事儿。
4: 青山内姆却没人提起，这个人肯定要掩盖一些事情。
5: 查一查。
4: 也就是说，夏恩有10分钟左右不在你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对。
2: 行动中，
4: 他有其他什么异常吗？
5: 那倒没有，我看到他击毙了对方的人。
6: 亲人。
7: 你个大老爷们，你还怕疼啊？啊，
6: 好吧，什么问题都没有。
7: 你猜我昨天晚上见着谁了？
8: 猜不着。
7: 我见着顾盼了。

我确定，顾盼根本就没有变，是他救了我，还告诉了我地下室的那部电话。既然顾盼没有变，那说明什么？说明青山。

0: 那内部有问题，一定有人出卖了他。会是谁呢？何心啊！我问过行动队了，你去的那个仓库，他们是最后一站才去的。以他们的军事素养，怎么可能？而且作为校长的副官，他熟知青山给特工下达命令的所有环节。
1: 你早就开始怀疑他了，校长。我怀疑青山有内鬼。
2: 根据呢？
1: 他们通过地下通道来到青山，攻击目标非常明确，说明对内部环境非常熟悉。有怀疑的人吗？夏恩，昨天晚上他曾经失踪了10分钟左右。校长。
2: 我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吗？你说的这些，值得一查。是，那我近期就安排一次测试。我看了昨天晚上的情况简报，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这么多的资料当中，找到了潜伏名单；第二。
1: 青山所有的电话是否全部被切断了？的确，所有的线路都被切断了。至于对手如何找到潜伏名单，属下也纳闷。这也是我怀疑青山有内鬼的原因之一。
2: 好了，你去吧。
1: 是。

0: 喂，进攻青山，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你在质问我？
1: 不，是请教。蒲校长，你把你的人安插在我这里，似乎也没跟我打过招呼啊。
0: 你拿走了潜伏名单，有问题吗，先生？
1: 顾盼是不是还活着？你认为呢？
0: 为什么？
1: 自然是有它的用途。
2: 有些问题，
1: 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诸位，昨晚我们袭击青山的行动被泄密了，不然的话，青山不会回防的这么快。而且，这个泄密的间谍就在你们之中哦。

0: 看看认不认识。
1: 不认识，他们跟我不同期，应该直接守服从指挥。
2: 谢谢，你辛苦了。金明，陪我出去走一趟。
3: 我们不应该先去向松本先生汇报吗？来得及，走。
4: 昨晚留在学校的成员，总共是32人，除去没有战斗力的行政人员，还剩24个。对手对我们内部环境非常熟悉，这个问题需要高度重视。这说明我们当中很可能存在内奸。我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行动路线，包括证明人，全部写下来。王明，
5: 到，
4: 把纸发给大家，待会儿送到我办公室。
5: 是。

0: 龙哥，这条路不是去亚新饭店的。
1: 对，咱们是要去个更重要的地方。松本先生更改了命令，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给我停车，我要请示松本先生。
0: 那你总得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
1: 青山。

0: 刚刚好，和昨晚的时间一样。你想印证什么？
1: 我仔细的回忆了一下，昨晚的行动都在计划之内，
0: 唯一改变的就是这个路口换了行程。你怀疑我？我可以怀疑任何人。
1: 昨晚就是经过这里的时候，你抽了一支烟，然后将烟扔出来。如果有人捡到这支烟，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计划，就可以通知青山快速回访，对吗？既然如此，要我怎么做？
0: 这间雪茄吧的老板，我想跟他聊聊。谢明。
2: 你来，先生，请问有预定吗？不好意思，
1: 没有预定，先生。
2: 看来你没有搞清楚情况，你知道这里的股东在法租界是什么背景吗？跟我走。
1: 我要是不走呢？我打死他。

0: 校长，您看，有点意思。是的，他跟您有很多共同的喜好。巧合、异乎、人为。
1: 走，龙哥，核查过了，亚新饭店前台接到电话的时间是8:40，打电话的是一个中年男人。
2: 怎么样，龙哥？怎么审？
3: 今晚不审。

0: 老四，队长，明天早晨去一趟松本先生那儿，八大青山的事情跟他汇报一下。这次咱们自己的兄弟死了有六个，损失不小啊。
1: 是啊，明哥，兄弟们有很多议论，新来的那几个好像都是日本人。打青山的时候。
0: 有危险，全是咱们弟兄先上。
1: 行了，少说两句，我心里有数。回去吧，这个点回去还能推两把。来，开这辆车。
0: 谢谢兵哥。
1: 哎，让顾盼把车门修一修。
0: 好嘞。

0: 现在审效果最好，谢明，你来。好啊。
1: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现在在上海，最忙的就是日本人。
2: 既然知道我们是什么人，那我们就聊一聊大家都关心的事儿吧。你想知道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1: 在法租界，大家都叫我云姐。昨晚7点至9点，你在做什么？在店里。你到底想问什么？除了雪茄，你还做什么生意？
3: 还有红酒，你到底要干什么？亚新饭店的电话几点打的？什么亚新饭店的电话？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4: 把这个城门去修一修。
5: 哎，等一下，这什么？
4: 一疯婆子弄的，这个无所谓，主要把档口补补。

0: 行吧，走。给点钱吧，心情好。给点钱吧，姐姐给我点钱吧。
1: 怎么回事？昨天被一帮人带走了。肖吉盖手里有加密的雪茄，要是我有危险，去找法租界工动局波诺瓦总统。
2: 谢谢。

0: 我是来救你的。
1: 林姐，你长得非常美，这个针筒里是剂量非常小的水银，不足以致命。不过，我会持续为你注射。

0: 他的背景，真的不需要了解一下吗？
1: 我让你现在就给他注射。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身后的人又是谁？

0: 是谁？他是法国使馆的人，他在我那儿藏了鸦片，是走私到上海的。我只是负责帮他销货，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
1: 报告，松本先生让两位立即去他的办公室，还有，这个女士也让我们立即释放。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8次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市领导讲授专题党课，
0: 何敏助学累计捐赠突破4200万元，资助学子超2000人。
1: 瑞斯科肿瘤先进粒子治疗设备生产基地1期全面投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20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8次扩大会议。
1: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

0: 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守初心本色，涵养忠诚为民、谋远担当的政治品格，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和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始终坚守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风险考验中坚守立场，勇担使命，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晋江落地落实。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立足晋江发展实际，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抓实基层治理，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晋江发展更有温度，民生幸福更有质感。要坚持守正创新、砥砺与时俱进、实干奋进的干事作风，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聚焦民营经济、产创融合、城市更新、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突破发展瓶颈，激活县域发展内生动力，奋力谱写晋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议传达贯彻泉州市政府主要领导蔡振盛来晋调研精神。会议强调，要持续攻坚筑牢防线，把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相统筹，突出问题导向，聚焦用电用火等安全问题，深化攻坚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做到排查整治精准高效，同时严防次生风险发生，确保安全投入务实管用。要帮督一体，形成合力，坚持严格管控与精准服务并重，帮企业降本增效，帮基层减压减负，真心实意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一线。要远近结合，营造生态，加快研究区域性整治规划和系统化整改方案，全力推动新一轮工业园区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深度融合，推动空间整治提升与企业分类整治一体推进协同转型，着力破解厂居混合、一厂多租、一楼多企治理难题，打造现代化产业社区标杆。要加快培育企业安全文化，以龙头企业大手拉小手示范带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管理规范化，同时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全覆盖教育培训和应急实战演练，提升全员安全生产能力和素质。会议研究陈代镇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改革方案、陈代镇城市管理提效专项改革方案。会议强调，要责任化、项目化、清单化落实陈代镇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改革工作，坚持道路设施提档升级和安全隐患清零协同推进，从源头上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实现路畅人安目标。要坚持疏堵结合，保持严管态势，刚性执法与宣传引导并举，凝聚起齐抓共管、共建共治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陈代镇城市管理提效专项改革工作作为民生工程、治理工程抓实抓牢，压实链条，协同联动，紧盯节点，闭环推进。
1: 8月18号，晋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晓阳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主题，为晋江市属国企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0: 王晓阳从政治要求、晋江发展、国企使命三个维度阐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市属国企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筑牢政治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深化改革攻坚、履行责任担当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各市属国企紧紧围绕晋江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部署要求，积极发挥国企压舱石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国企改革发展存在的短板和不足。王晓阳要求，要把准为谁创政绩的方向， 始终牢记国企性党性。

0: 令公，把党的领导贯穿公司治理全过程，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紧扣晋江市委四个城建设、四大工程等中心任务，在产业培育、城市建设、要素保障等关键领域担当攻坚，厚植惠民情怀，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要校准创什么政绩的标尺，始终坚持以高尚发展论英雄，进一步完善国企治理结构，提升国企管理效能，构建市场化经营机制，立足自身主责主业，科学谋划企业发展路径，不断夯实国企核心功能，转变经营理念，敢于投资开拓项目，持续提升企业运营效益。要掌握怎么创政绩的方法，始终树牢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债务风险等风险底线，严守廉洁自律要求。要锤炼以实干出政绩的作风，敢于靠前作为，大胆破局突围，共同扛起服务晋江高质量发展使命，以利全局、惠长远的发展成效，展现国企干部的责任担当。
1: 19号下午，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和敏助学计划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晋江安踏982中心举行。据了解，自2022年发起至今，和敏助学计划已资助学子超2000人，捐赠突破4200万元。
0: 现场，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为受助学生代表及安踏员工子女代表颁发助学金。据了解，和敏助学计划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与晋江市学生资助中心于2022年联合发起，每年专项划拨1000万元助学资金，面向晋江学籍户籍家庭经济困难的本科录取新生，符合条件的学生每人每学年可申领8000元助学金，直至完成大学学业。
2: 和敏是3年前资助的我，因为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他就资助我上大学，让我能够在大学里安心的学习，不用考虑说家里的一些生活压力。
0: 除资金支持外，和敏基金会每年暑假还会定期举行研学活动，邀请受助学子走进安踏集团，接触体育前沿科技，拓宽视野，并定期回访交流，持续关注受助学生的成长动态。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首批319名受助学子已顺利从大学毕业，标志着该计划已完整走过一个从入学资助到顺利毕业的帮扶周期。
3: 和敏基金会呢，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的基石，就是根脉精神。这个根脉精神来源于我们对故乡的这份情感啊，这份深深的感恩和回馈。因为安踏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我们希望在我们企业做大做强之后能够回馈家乡。
0: 当天活动还特邀速度滑冰奥运冠军、哈尔滨工业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张红前来，与受助学子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通过体育精神和冠军榜样，感召受助者在获得物质帮助的同时，也能汲取拼搏进取、永不言弃的精神力量，在人生赛道上跑出属于自己的最好成绩。
4: 我从2014年开始参加安踏的这个公益活动，我们走过走到过大凌山，然后包括云南，然后晋江等等的一些这个公益学校，然后看到安踏用这种这个助学的方式去资助贫困的高中生，然后走向大学，然后呢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很感动。
0: 据统计，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和敏助学计划设立近5年来，累计资助学生超2000人。发放助学金突破4200万元，其中覆盖安踏一线员工子女199名。副市长陈丽荣参加活动。19号下午，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2026年中国医师节表彰大会举行，现场分别表彰了第三届优秀病例评选奖项、优秀病例评选住院病例组，公布了2026年优秀医技工作者、优秀医师名单，同时开展从医30年表彰，表彰深耕临床数十年、坚守医者初心的资深医师。
5: 那这份荣誉其实更多的是医院和科室对我工作上的一个认可，那同时对我来说，更多其实是一种鞭策，鞭策我做一名有温度的、 一个医生，第二个呢，精炼我们自己的医术，第三呢，就是我也会把我今天获得这份荣誉所带来的动力，带到我们科室里边。
0: 当天上午，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还组织开展医师节慰问活动，向医师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在全科医学科特需病区，现场温馨的布置让医护人员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感受节日温暖，这也是该病区开科后他们共同度过的首个医师节。
6: 这些花朵呀，都是我们护士提前在下班时间留下来准备的，都是手工做的。因为这是我们开科的第一个医生护士共度的一个节日，所以还是希望说能大家开开心心的。
1: 近日，深沪镇人民政府镇长陈松柏轮值接听市长专线。陈松柏介绍，今年以来，深沪镇持续深化拓展“三征”行动，围绕党的建设、乡村振兴、安全稳定、民生保障全面发力，经济发展重点在海洋经济、文旅经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上攻坚突破。
0: 陈松柏介绍，今年一至六月，深沪镇规上工业产值完成222.58亿元。总量居全市第五，线上住宿餐饮营业额8481.9万元，同比增长71.69%，增速居全市第一。线上零售额增长52.46%，增速居全市第二。财政总收入超5.67亿元，同比增长9.42%。44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7.74亿元，占年度计划59.9%。深沪中心渔港扩建完成进度93%，一港一街一园一中心一期项目全部竣工，二期工程陆续开工，18个园区标准化项目封顶4.45万平方米，寻星拉链、智能工业园等8个项目竣工投用。陈松柏表示，下一步深沪镇将继续立足产业根基稳增长，深耕城乡融合，聚力民生保障，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同时，持续对照目标任务，攻坚克难，狠抓落实，全力为晋江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0: 近日，位于晋江东石镇的瑞斯科肿瘤先进粒子治疗设备生产基地一期全面投用，标志着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在生命健康产业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作为打造中国核医学谷的首个启动项目，瑞斯科正加速形成百亿级核医疗产业集群。
1: 走进瑞斯科生产基地，一期四个生产车间已全部投产，总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对质子治疗系统的核心部件进行精密加工。作为国内少数具备质子治疗系统与硼中子俘获治疗系统全链条研发、生产、检测能力的基地之一，瑞斯科正逐步成长为高端核医疗装备领域的重要力量。
2: 背靠晋江市、泉州市的这样的一个万亿市值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这个制造业基础，与我们的高端医疗装备的核心零部件的精密生产能够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配套，并且呢能够提供比较精密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研发型的一个人才的一个配套给我们。
1: 据介绍，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33亩，总建筑面积达11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自2025年9月起，基地实行边建设边投产模式，四个车间陆续建成投用，并完成多套质子治疗设备和硼中子俘获治疗设备的组装生产。部分设备已交付至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二期专家公寓、办公总部、会议中心以及3栋标准化的生产车间，预计在今年9月份能够全面竣工交付，年底投用。
2: 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市场方面呢也取得了不小的这个市场订单，我们交付给包括在甘肃、在安徽项目上的这个项目呢也都同步启动了这个生产。目前大部分的这个原材料备库还有这个精密的零部件的这个生产都已经开始了，然后预计在今年年底呢我们要再完成

0: 两套质子、两套硼中子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一个生产和交付。
1: 据了解，质子和硼中子互为补充，分别面向常规实体肿瘤和难治型、弥漫型肿瘤的治疗，构成完整的核医疗装备矩阵。随着一期项目全面投用，瑞思科正发挥龙头带动效应，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助推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打造全国极具影响力的生命健康产业硅谷。开学在即，安全先行。18号，晋江市组织开展2026年暑期学校保安员业务技能培训，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保安员分批参训，以集中培训、实战练兵的方式补齐安保工作短板，护航新学期校园平安稳定。
2: 此次培训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公安局、晋江市创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战演练相结合模式，开展校园保安上岗基础规范、队列形体实操训练、消防实操专项培训、警用器械规范使用、校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培训。
3: 我们公司这次组织全市校园保安1109名进行这个技能的培训，在3个地方同时进行培训，一个是在华侨职校，一个在安海职校，一个在我们英林中学。
2: 据介绍，此次培训坚持立足校园安保真实场景，突出实用性、针对性，参训保安员认真观摩、反复实操，教官逐一纠正不规范动作，确保人人学懂、人人会用。近段时间，陈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陈代镇韩口村的一家鞋材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给予解封，恢复生产。
4: 17号，记者在陈代镇韩口村微量泉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看到，生产车间完成通道间距整改，规范物料堆放区域，严格落实防火5G要求，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备设施等。
5: 之前呢，我们是因为生产和仓库没有隔离分开，存在二合一的现象。经过检查走过来检查以后呢，他们就要求我们立即整改，我们就立即整改。现在是仓库和生产完全分开，仓库是在3楼和4楼，生产区域是在2楼。现在这样分开也比较安全，同时我们也同步增设了一些消防设施。
4: 微量泉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完成全部整改事项后，第一时间提交验收申请，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已恢复正常生产。
5: 整改后会消除很多消防隐患，对我们生产来说更安全，对员工也是一种安全上面的保障。
4: 下一步，陈代镇将深化隐患闭环管理机制，推行隐患整改、现场核查、及时验收，确保整改一处、验收一处、放心一处。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很多乡亲们都懂得了“革命”两个字，嗯，也在秘密组织反抗。他们讲，只要红军在，就要斗争到底，革命就一定胜利。
1: 是啊，红军是他们的依靠。
2: 朱军长，不要下来了，怕影响你们兄弟两个讲话。朱军长，看看你就好了，帮我问候泽坦。
3: 只要大哥跟朱军长一条心，还是一个人，我们就不要担心了。嗯，有家的爸爸林老伯，一定做好军装了。
0: 都穿上了吧？如果都穿上了，朱军长怎么会让我空手过来呢？听说还要再确定一下领章。
3: 毛书记，全部军备好了，核实行动等你下命令。好，我马上过去。
4: 是。
3: 二哥，你在这里等我，等我们打完土豪，给老百姓分了粮食，再回来跟你讲话。
0: 我为什么要等？我为什么要等在这里？
3: 二哥。
4: 你会用枪了？你跟大哥可以用，我怎么不可以？走。根据各纵队支部报上来的枪支弹药情况，经前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打龙岩缴获的武器进行以下分配：重机枪6挺，1、2、3纵、每纵1挺，其他3挺留给4纵。4纵队是地方部队，他们主要任务是保护各村庄的老百姓，多架几挺重机枪在山上。 山匪不敢来，其他枪支420，手枪70，子弹随枪走。这4张单子，各纵队拿自己的，都到1纵去领。

0: 今后关于武器弹药、整训以及后面的战役，各纵队把构想方案直接报到军委来，报给朱军长也可以。
1: 林老先生，样子搞好了？
2: 好了好了。

0: 如果可以，我做的再仔细些。嗯，
1: 黑边窄了，再宽一些。
2: 马委员，前委通知我们来开会的单子上，其中有一项是大家一起讨论关于这个领章的问题，所以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3: 请林老先生来，就是要让大家讨论的。你们带兵打仗，总要让你们看着心里头舒服。
2: 我不同意加黑边。今年列宁同志有多种方法。
4: 我也认为加黑边不妥。我们四纵队的赤卫队员们都知道，这两个领章是象征着红军永远不倒的两面旗帜，加上黑边也想不出象征什么。还有，战士们有几个知道列宁同志的？
1: 列宁同志是共产国际的领袖，是我们中国红军的上级。你们要向战士们宣传。
2: 关键是怎么宣传？我们的作战方针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动农民兄弟闹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靠的是工人阶级，他们国家最多的也是工人。本来我们现在队伍就不稳定，都想去占领城市，一宣传就更乱了。
5: 嗯，子辉、林彪两位同志讲的有道理。要不这样，林师傅，你先回去等我消息，我们再讨论一下。
1: 不要再讨论了，军人穿什么衣服，带什么领章，作为军委临时书记，我有权利决定。
5: 刘安公同志，我们还是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解决问题。
3: 我同意润之说的，先民主后集中。
5: 至于前委、军委如何分工，在中央指示没来之前，一切按前委的章程办。
6: 我看这样，先民主后集中，咱们举手表决吧。
5: 这样做会让同志们为难，回去各支部讨论，征求大家的意见后送上来再定。林老先生，你辛苦了，先回去吧。

0: 我们继续开民主生活会，先从一纵开始。我检讨，昨天晚上军营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从二纵队调来的魏金博和其他两个人，利用放出来上厕所的机会，殴打俘虏，有肋骨被打断，腿被打折的，还有两个俘虏，头颅破损。我开枪打了魏金博，你把他打死了？没死也差不多了，伤员如何处理的？卫生员已经处理了，留在军营养伤。魏金博。
1: 被送去长汀城了，
2: 死不了。他身上已经有不少子弹了，
3: 把枪交出来。
4: 会后去士兵委员会报到，血检查关禁闭，魏金博哪天脱离危险？哪天出来？
3: 我要揭发一件事情，
5: 还是发生在二纵队。
3: 由于一部分人没有去参加打龙岩的战斗，趁着队伍不在长汀，私自跑到山里去打枪，并且还打伤了当地老百姓在田里耕地的一头牛。这头牛是六户老乡用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和粮食换来的。
2: 牛呢？伤得严重吗？
6: 听说已经死了。
2: 土匪，强盗，没有人去处理吗？
6: 胡少海已经带上那几个人去老乡家赔礼道歉了，并且把买牛的钱如数赔给那六户人家了。
2: 正是芒种时节，赔了钱去哪里买到牛？
7: 胡少海，在！
2: 你们纵队明天一早派一个营去给这六户老乡家农耕，不许他们有任何损失。
6: 是。
7: 训练计划已经发到各个纵队了，
6: 我作为临时军委书记，明天起展开军事训练。目前队伍上扩红进来的农民兵偏多。
7: 急需缺乏上阵杀敌的经验，他们需要尽快掌握各种战斗技能。我不赞同派他们出去农耕，我们是军队，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6: 对啊，我们不过来，他们哪里分得到土地，哪里吃得饱肚子？
7: 一头牛没有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农耕了。
8: 不完全是他们有没有办法农耕的问题，我们这支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7: 我们不许任何一个人。
8: 破坏这支军队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6: 毛委员，你未免太教条了吧？我们不去农耕，就是破坏军队形象了。我们上阵杀敌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吃饱肚子吗？
9: 纪灵，
8: 你临时军委书记，没有资格这么跟前卫书记讲话。
7: 我认为不宜马上开展军事训练，先整顿一下思想吧。
9: 赞同，赞同。
7: 如果你们还是军人，必须听军委指挥。不是的，可以去农耕。
10: 没有人去，我洪武军去。
11: 彭军长，
12: 报告毛委员，朱军长。

自从上任以后，五月十日与湘赣边界特委在古城书院召开了第四次支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我传达了红四军全委给边特委的指示信，根据你们信上讲的，宜宾政策制定了新的游击大纲，确定了以永新为中心区域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六月九日，我们红五军在王佐的三十二团配合下，攻进新城，击败了留守在那里的赣敌两个团。

我们攻占了安福县城，在迎宾桥上，我们狠狠地收拾了那里的敌军。

我们全都来了，看见我们就全哭了。我们哭得更厉害，乡亲们把家里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全都送给我们。

0: 我当时就把司长叫过来，把我们一路缴获的大洋每个乡亲挂一块全都发出去。
1: 乡亲们都问我们了吗？
0: 哪里能不问，我耳朵被他们问的都磨破了。
1: 都讲什么了？
0: 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毛元呢，他和朱军长不要我们井冈山了。连王佐都这么问，我跟他们讲，这怎么可能不要啊？我说你们日日夜夜牵挂着他们，没少为他们流眼泪。我就是毛委员朱局长派去的。我讲你们在赣南闽西正在创建更多更大像井冈山一样的根据地。乡亲们听完了，我看到乡亲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
2: 讲得好，都是实在话。
0: 要不是你们在井冈山打下的基础，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夺回井冈山？刚才哪个讲的，不让战士们帮老百姓去农耕，这是错误的。我们吃的哪一粒粮食不是老百姓种出来的？我们不为他们想，他们凭什么想我们？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不是北洋军阀。
1: 彭军长，很早就听说过你。平江起义你立了战功，是一员猛将，很会打仗，也特别敢讲话。我们现在正在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
3: 是前委扩大会。
1: 朱军长，请红五军的彭军长先回去休息吧。
0: 红四军成立军委了？你是军委书记啊？
1: 军委临时书记，中央批准的。士兵委员会曹班长，
4: 在。
1: 把一纵队林彪司令员带回去，关禁闭。我们继续开会。
3: 曹班长，我们走，不要影响前委开会。
1: 都坐过来吧。下面我来念一下红四军军委拟定的军事训令。
5: 刘安公这个人阴阳怪气的，哪能做得军委书记？临时的也要不得。在井冈山的时候，你就三番五次想要整顿队伍，我跟戴远都在猜想，
6: 你们这边一定是一边打龙岩搞地方武装，另一边已经把队伍整顿起来了。戴远还嘱咐我要听取你们的经验，哪会想到是这个样子？
7: 戴元怎么样了？一定是在忙着成立湘鄂赣革命委员会。
6: 对，按照前委的指示，联合湘鄂赣边境支队准备重组红五军。他让我向你报告，九月会组建成功，十月革命委员会就可以成立了。
7: 太好了，湘鄂赣的百姓心里会更踏实。和长工、皖西先他们怎么样了？很想念他们。
6: 长工这个宁港县委书记啊，比哪个都忙，队伍上有事情要这个党代表参加，要去乡下抓他，天天在做农村调查。他说是你讲的，要做人民的长工，就要深入到人民中去，多了解人民，否则你就要把长工的名字收回。
7: 皖西先呢，还在开展湘鄂赣边界党组织工作。
6: 我这个人了不得，带领着群众开展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搞得红红火火的。他培养的党员和干部，个个顶用，现在已经抽调出一批，配合带员工作。
7: 两年前在三湾村整顿队伍，他是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坚决革命到底的人。他们晓得你过来吗？
6: 哪里找得到他们啊？现在湘赣边界忙碌得很，赵嫂知道我要来，赵嫂她已经到我们红五军做后勤工作。说话说话

0: 重要的事情忘掉了，他跟毛平的乡亲们说，我要来看你们，看乡亲们给你们带的东西，朱总看，红米酒，炒红米，一百多个乡亲在路上截住我，拿了很多东西，我在每个乡亲手里啊，就抓了一小把，闻闻，香不香？
1: 想，乡亲们说你们好几个月都没吃上了，一定想了。这个米酒啊，是你们房东的，他讲啊，你们住在他家的时候，没喝过他酿的一口米酒，这次总要让你们喝上。
2: 你们讲的太久了，总要给我一点读诗的时间噻。
0: 你也会写诗啊？
2: 会写，很会改人家的诗。
3: 这个可不好改。我来讲一下这首诗从何而来。诗人，此时此刻一定是心胸激荡，难以按捺，于是便挥毫写下了这首《清平乐·将贵战争》。润之的诗总是我来念的，
0: 啊，知道，快念吧。
3: 要朱军长一起来听吧。
0: 我去喊他，不要喊了，
3: 朱军长已经在门口了。啊，朱军长，等了好久了，总算听到陈毅讲话了。润之写的诗，每次都抢着先读。读，读，
0: 清平乐·将贵战争，我读的时候，你们两个要回想起此情此景啊，特别是后四句，
3: 你读得出。
4: 我们就想得出，你晓得，我读得出嘞。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越过汀江，直向龙岩上行，收拾荆州一片。
5: 分田分地阵亡，好，读得好，诗写得更好。你们回想了没？哎，回想了。想了，你快过来吧，我们要喝红米酒了。这些衣服缝来补去，一个月前林老先生的裁缝铺子就已经把军服做好了。 战士们盼了这么久，听说今天领章的黑边宽窄又不大对头，这个刘安公一来这里，搞得大家心都不安定。我就不赞同城里军委，在井冈山我们一路走来，哪有这些事情出现？朱毛总是站在一起，战士们做什么都知道方向在哪里。
6: 可卿。 你的字写得越发好了。朱军长不但可以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沙场，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先生。
7: 哪里？朱军长只讲了一句：若要革命到底，没有文化，最终是要落在革命队伍的后面去。我从一个童养媳摆脱了白匪军的恐怖和追捕，走进了红军队伍，一心一意的革命到底，不能被队伍落下，不敢讲冲在最前面。 至少要跟在你们两个的后面。
8: 听陈毅主任讲，你14岁剪了头发，混进万安赤卫队，后来人家看出来你是个女娃子，就训斥道：“你看你，男不男女不女的，有谁像你这个样子？”是赤卫队长训斥的，我当时就回击他了。哪个说没有？花木兰、穆桂英，不就是我这个样子的吗？一下子顶的队长哑口无言，只好把我的名字记到了赤卫队的花名册上。<笑>
6: 这么多天，大家都没有这么开心的笑过了。

0: 这个人要教训一下，胆子也太大。他是林氏军委书记，军事上事情多，天不亮就要带队伍去训练。我忘记了，他已经住进来了。
1: 我明天就让季良派些人过去，去给那六户老乡田里农耕做不好，不许回来。
0: 不要了，他们的思想上没有根本转变，去了也许会出现新的问题。
1: 我跟武忠豪讲了，让他把有农耕经验的几个战士凑成一个连，明天一早跟我过去。我跟你去，我10岁不到就给地主放牛了。农耕的时候，我就是地里的一头牛。
0: 你不要去，我马上给戴远、长工、子清、惋惜牵他们分别写封信，明天一早你给他们带回去。
1: 好。
0: 乡亲们，我们也要写封信过去吧。
2: 刚才等你们的时候，我起草了一封。你看有什么需要修改的？我数了咱们两个人的名字：身下旌旗在望，山头古小相闻。
3: 我用认知西江月井冈山做了个开头，鼓舞他们的士气。
4: 朱军长。
2: 这是哪里是写信啊？这是老百姓的花名册啊！大小武警、毛品、子品、龙氏，几乎每户人家都在这上面。你的记性真是好。哪里是我的记性好？润之无论走到哪里，桌子上都摆着这样的单子，上面写的就是这些。我想过了。
0: 写的再多，不如给每一个人一声问候，一句想念。如果是我写，我也不会想到这样写。彭军长，就把这封信带给乡亲们吧。
1: 好。
0: 来，我们一起。
2: 给戴远他们几个写信吧。
0: 好，你们先写，我到季良那里去看看。你们两个休息吧，我先拟个草稿。你晓得的，这么早我是睡不下的。

0: 不顺，我要等朱军长。既然恢复了红四军军委，就要重新立规矩。这是新的训令，必须逐条执行，其他的都不要记。把你们手里的锄头、铲子、所有农具全部扔掉，每天学习一个小时。我给你们讲故事。
1: 特别要讲俄国十月革命是如何胜利的。要喊！要喊！要力！再用力！再用力点！要喊！林司令员，军委刘安恭临时书记讲，说你的检讨不合格。
2: 认识不足，要重写。好，我重写。你不能不吃饭啊！你不吃，我们士兵委员会是有责任的。
1: 好，我吃。
2: 凉了，我去热热。
1: 王委员去农耕了，
2: 听说是带着三纵二营去的。
3: 那个林氏军委书记呢？还要去二纵队吧？通知说是每个纵队都要去。
0: 报告，被夹村又一口水井，还没有打完。你是来打井的，还是来打仗的？凡是俘虏，白天晚上给我练，红军不养。今后不许再念这个，给我记住这个。 我倒要看看，你们是会打井，还是会打仗？开始。
4: 老哥哥，哎，你们除去耕作这里的土地，有没有打算利用这里的环境再搞一些其他副业？有打算。
5: 从前，我们在山上给赖家财主种茶、养茶，都说呀，茶树叶子值钱，泡水喝，好香。
4: 是啊，早在商周时期，福建就已经有了娴熟的技术了。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过。
6: 茶叶、生福粥、建粥、韶粥、象粥，往往得知其味极佳。你们这里盛产的应该是茄贝茶。这里的地貌跟龙岩很相近啊。
7: 对，就是茄贝茶。可这树栽下去，要两三年才能收呀。这两三年局势变了，赖财主又回来欺压我们，占了他的山地，又要受欺辱，也许会啊。
8: 掉脑壳。现在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穷人说了算了，赖地主不敢回来。永定十三个乡成立了 FBI 政府，这里马上也要成立了，政府为穷苦人成立了合作社、银行，没有买茶籽的钱可以去银行借，还要颁布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都是保护穷苦人利益的条例。
9: 婚姻也有了法了？
4: 是，解放妇女。
6: 尊重妇女权益，婚姻法很重要。这苏维埃要能长久下去，就太好了。种茶，种茄贝茶，两三年，两三年，就两三年。
4: 老哥哥，你好像有难言之隐啊。
6: 一看，你就是他们的大官人，也是替我们穷苦人着想的官人。我们乡上也有不少在共产党队伍上的，有的在家成了亲，听说你们来了，有的媳妇不敢出门了。我两个儿子的媳妇也没有敢过来。

0: 这样下去了，你快去看看我们的军营吧。极端民众化的风气越来越严重，各自为政。目前，闽粤赣的国民党军阀正在混战。你前几天就讲过，这正是我们整军建立根据地的最好时期。一旦蒋介石平息了这场混战，他们必然要来围剿我们。现在的队伍能打仗吗？不服从支部领导，相互争斗，对当地百姓没有尊重。
1: 没有你讲的这么严重。季良他也是担心眼前的局势，白天晚上跟战士们滚到一起，军队嘛，打仗还是第一位的。
0: 战士们思想不统一，不想到为哪个打仗，不能团结这里的百姓，不想他们的疾苦。我们这个不到3000人的队伍，就算整顿好了，也没有实力对付蒋介石庞大的人力和武器装备，只能再跑。那我们给这里留下了什么呢？
1: 我们不但没有帮助他们建立信仰，反而破坏了这里原有的红色基础。你的意见是撤回这个训练，恢复前委章程。必须撤回，立即召开扩大会，听听各支部怎么讲，看看目前是否需要这个军委，是否需要这个满脑子都是从苏联照搬回来那一套的刘安公。
2: 任知，
1: 我们是中国的红军，不是苏联的红军。你来看看，你看看，这都是下面的反应，各个纵队的。 还有这里的老百姓的，你看看，看看这些人做的这些事，还有这个，这是上国村跟你参加过南昌起义，牺牲的郭大他娘给你的，说红薯吃多了会坏肚子。 朱军长，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我们会师走到今天，牺牲了多少官兵了？开会，马上！我是前委书记，朱军长，你一定要参加。先民主，后集中，这次会议必须把问题解决掉。今天我态度不好。

0: 爸，毛委员朱军长对咱们家的娃真好，
1: 打龙岩抓陈国辉这么要紧的一仗，
0: 还想着给他们买着拨浪鼓。
2: 赶巧了，我刚进龙岩，他们已经打下来了，大家都在欢呼热闹，把陈国辉那些恶霸推到街上去讨伐。马委员朱军长正好在卖拨浪鼓的摊位上。

0: 哎，又不是买给你的，
1: 毛委员，朱局长，
2: 林老先生，
1: 是指挥书记，派我过来接任务的。
2: 毛委员送给三副娃的战利品，拿着。
3: 一定是朱军长要给毛委员的三个娃买，毛委员不让买。
4: 毛委员也是三个娃，都是男娃吗？
3: 听有家讲，泽台有三个侄子，孩子的妈也是革命者，是文化人，四处为穷苦人做先生。
5: 毛委员和朱军长给每个革命者都做出了榜样。
4: 听说队伍上来了一位临时军委书记，叫刘安公，现在军队上什么时候训练打仗都是他说了算。他训练的时候可严厉了，手上还拿个小棍子，练不好就打。战士们也互相真打，打伤不少人了。
6: 蓝英，队伍上的事情不要乱讲，你又没有看到。
4: 码头上好几个姐妹都看到了，

0: 讲心里话，我投的也是撤销军委的票。虽然有些战士在战术上有那么一点进步，可是你把军营里的规矩搞得一团糟，你仔细看看，你看看战士们这些反应，特别是这里老百姓的反应，认知的话是有道理的，没有群众基础，我们就是死路一条。
1: 俄国十月革命是靠山沟里的老百姓胜利的吗？他就是家长制。 你以为那些战士都和拥护他吗？什么建立革命的政治武装集团？空话，不会打仗，只会讲空话。我要给苏维埃写信，撤销前委。苏维埃就没有前委。
2: 他们没有前委，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前委是我们中央决定承认的，你不想在前委的领导下，你可以走。
0: 季良他现在有点情绪，也正常。
2: 你先回屋去。他这样的思想，如果在红四军继续泛滥，这支军队就会全面崩溃。请刘安共同志出来一下，我们必须马上统一思想。
0: 没必要这么急嘛，他还是顾全大局的。你撤销了军委，他不是也没讲什么吗？
2: 是我撤销的吗？是大家选举的结果。前委书记是你，我都要听你的命令。
1: 如果我错了，你可以不听我的；如果不立刻统一思想，这个前委书记我可以不做，我走。
2: 我去地方上组织武装政权，但是有一条，这支军队必须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能是其他的。
0: 你走，你走了，就是对这支军队的不负责任。
1: 那你为什么不能请刘安共同志出来解决问题呢？
2: 我出来，这个军队也不能全听你的，连你也要听中央的，听共产国际的，不要再吵了。
3: 台西的，这都思想，
2: 同意。
3: 子弹，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这件事，本来不想告诉你，担心你心里难受。可是不讲，我是做不到的。上次信上跟你讲的，刘安公任军委临时书记的事情，前委又开了扩大会，决定取消军委。

特派员刘安宫只负责二纵队的工作。由于前段时间队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红四军召开了七大会议，很多人在会上不了解真实情况，批评了毛委员和朱军长，还有刘安宫、林彪。朱军长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一回答，毛委员也做了简短的发言，但对很多意见保留了看法。 说等到日后用实践来证明吧。陈毅同志在会上对毛委员、朱军长提出了七条批评意见，毛委员被严重警告，对朱军长也给予了书面的警告。会上又重新改选了前委领导。

朱军长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一回答，毛委员也做了简短的发言，但对很多意见保留了看法，说等到日后用实践来证明吧。陈毅同志在会上对毛委员、朱军长提出了7条批评意见，毛委员被严重警告，对朱军长也给予了书面的警告，会上又重新改选了前委领导。陈毅同志比毛委员高出了一票，当选了前委书记，毛委员落选，毛委员只做了前委委员。

0: 陈毅同志，你1923年入党，希望我走了以后，真正的把前委工作抓实，逐条落实好，我们制定的前委章程、原则问题要坚持到底。出了问题，我还是要打倒你。我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选我下去是违反了组织程序，替我向朱军长道个歉。 我脾气不好，让他别往心里去。根据目前队伍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我又把我们1月份制定的3大纪律、8项注意具体落实的方案补充了一下，你和朱军长看一下，按照这上面的办。
1: 你讲的对，你的前委书记。 是中央任命的，中央没有免你的职，你还是要留下。

0: 如果我们整军迅速，预计半个月后，确实可以带出去打一场胜仗，战士们也可以得到一些补给。
1: 月干，
0: 对，那里军阀混战，实力相当，趁他们相互征战最惨烈的时候，我们进去。现在各纵队这种情况，带不出去了。
1: 润之，留下，行吗？向下凉，睡觉垫上。
0: 我农民娃子，不怕凉。

0: 我不相信毛委员会离开，朱军长和陈毅主任一定不会让他走。
1: 为什么不走？我赞同毛委员离开，我也要跟毛委员一起离开，去上杭搞地方工作。这里不需要他，各个地方都盼着他去呢。
0: 子珍姐，你希望毛委员走吗？
2: 只要朱毛不分家，走哪里，走多远，都没有关系。

0: 送到这里可以了。回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参与会剿的三圣敌军很快就会进入闽西。你是义纵队的司令员，要有胸怀，不仅要带好自己的队伍，还要与其他纵队做好配合工作。你们纵队上不是没有问题，自负心理比较严重。
1: 一定要克服。嗯，
0: 记住，一切听驻军长指挥。
1: 明白。
0: 毛文远，大家都不希望你离开。我现在是杨子任先生，我没有离开，我是被派去闽西搞地方工作。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椒崖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地方工作抓不好，是无法革命到底的。

0: 心齐方可成，心齐方可成龙啊！开会的地方选好了吗？
1: 文昌阁。
0: 文昌阁选得好，乾隆十九年建了13年呢，劳动人民了不起啊，那里人才辈出。单大王，把你的地契交给我保管，
1: 连财产明细都给你。
0: 你为自卫队前后买了700多支枪，100多门火炮弹药，哪里还有财产？无私的共产党员，我就保管这个。
2: 杨先生，杨先生，
0: 你叫张素娥，骄阳干部学校的学生。
2: 杨先生，开课那天你讲过，毕业也要去的。
0: 去，一定要去。
2: 家里有大房子，他们说你不习惯住大房子。
0: 这是你家里，
1: 张玉文的妹妹，
0: 连南区的张玉文。
2: 嗯，现在是苏维埃的副主席了。我爸也是进步商人，是水运，红军医院的很多药材都是我爸偷偷运过来的。杨先生，我也要加入组织。
0: 你几岁了？
2: 17，我一直在为组织工作，白天在红军医院，晚上上夜校。
1: 去去，你还不到年龄，明年再说。你先下去吧，我们要工作了。
2: 打地主。杨先生，这梯子好上不好下，你脚板大，要侧一点身子下。
0: 好。
3: 爸妈，今天早上我去码头上挑纸张，听看夜校的缪家媳妇讲，她看见毛委员天还不亮就带着十几个人进山了，还带着行李。
4: 毛委员近日太劳累了，进山养养身体。
5: 去副院长的医院养病了。
6: 十几个人都跟过去了，不会是大病吧？
5: 爸，你前几日不是还看见过毛委员吗？
4: 气色是不太好，也许是还有其他任务。
7: 跟你们那些挑夫的姐妹讲，不要去乱讲队伍上的事情，毛委员、朱军长更不要讲。要想过上不受欺压的日子，就认认真真的学文化，做好自己的事情。
4: 你妈讲的对，队伍上的任何事情都不允许乱讲。
6: 爸，那军服的领章还是要等毛委员回来才能定吧？
7: 没关系，我们把宽的、窄的三个样子都做好，等毛委员回来，他们会上需要哪个，我们就缝上哪个。
8: 不要在我们这里耽误时间。
3: 对呀，妈这个主意好。爸，我们染的红布够用吗？
4: 够用。你妈这几日白天黑夜的织布，我又多染了一些。
7: 这哪是我的主意，是你爸那天从队伍上回来，一路上就想好了。
6: 爸妈，那咱们说做就做吧。
8: 你们都不睡觉了？
5: 爸妈都能不睡，我们还能睡得下？
9: 他是真生我气了。从前的朱某没有了。
10: 都怪我，不该在会上批评你们。
9: 你批评还是对的，让我没想到的是你又搞一次选举。
10: 对吗？我的错误就在这里，我哪里会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7: 毛委员，要是真生病了，你要去看看，问问副院长他们那里缺什么药，你要尽快搞回来。
4: 我要听组织的，组织需要，自然会找我。没有命令，我哪里都不可以去。
7: 队伍上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毛委员像是要出远门了。
4: 你刚刚还讲不要谈论队伍上的事情，不该我们知道的不要打听，这个规矩我们是早立下的。
7: 四个儿子生下两个还在队伍上，想打听一下也不能算坏了你的规矩。
4: 朱军长、毛委员、周恩来书记 到称赞，你是英雄的母亲。
10: 这一次，对润之的打击一定很大哦。
9: 他不会。当初误传他被开除党籍，他都没放在心上。受打击的是我。当初我们去井冈山与他会师，他亲自率队伍去阻击、围追堵截我们的敌人。等了两天，他才回来。为我们牺牲受伤的战士很多，我们一起出生入死，再艰难的日子都走过来了。我让他失望了。我们这些从旧军队过来的战士是有很多问题，还有这个伎俩，来的也不是时候。
10: 我们还是设法请润之回来吧。这个前委书记，我做不了。
9: 你要选呢？

0: 你就先坐吧，润之去地方工作，也许心情会好些，对身体会有些帮助。他太累了，你要好好干，多想想润之是怎么做的县委书记。
1: 我认为这个土地问题决议案还可以再完善一些。我们通过总结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的经验，有一些政策还可以再推进一步，比如对大小地主的区别，对地主也酌量分予土地，迫使他们下地农耕，对富农的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贩要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要团结更多的人支持我们的革命。
2: 好，我们立刻把他加进去。
3: 这些政策一颁布出去，那些大小商贩都会活跃起来了，否则没人敢出去做生意，老百姓买个盐巴针头线脑都要跑很远。
1: 这些政策在井冈山的土地法上面都有，只是没有具体的保护政策，所以很多人没有落实好。我弟弟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4: 马委员，红军医院来消息说董娃子生命垂危，他嘴里一直喊着马委员马委员。
1: 百岁子辉，我的建议是会议再推迟几日召开，这上面有一些需要重点提示的，我都标注上了。子辉，你给大家读一下。
5: 好。

我们这里有多少党员？秘密加入组织的不要举手。点以上的支位有多少？好，我们今天要发展一名党员。5天前，他刚满18岁。 他刚才用最后的力气跟我讲：“祝革命成功。”他的入党申请在1年前就交到了连队支部，我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同意杨东娃同志加入党组织的，请举手。

0: 床板、门板大部分解决好了。
1: 我们先不要睡床板了，搬给他们。白翠，你屋里床板多，搬一些过来。
2: 是。

0: 第一，把我打给你们的欠条交回来。革命没有讨价还价。第二，哪个脑子里还有当兵打仗，不是为了老百姓打天下，只是为享清福耍威风，走出国府大吃大喝，仗打得再好也不要，马上走人。还要写下不投敌的保证书，哪个敢投敌，立刻枪毙。
1: 陈毅同志，你是前委书记，同意在这上面签字，其他前委已经签了，就差毛泽东。
2: 我替毛泽东签这个字，
1: 给你们脸，你们不要脸。
3: 是啊，目前的形势很严峻，我们周围的三个省军阀混战即将平息，蒋介石下一步必然会集中兵力会剿我们。如果我们还想着个人私欲，
0: 抓住就是出卖组织的叛徒。
4: 不要跟他们啰嗦，他们不是没脑子，动作要快。
0: 回去马上写检讨，在全纵队检查，认识不深刻离开纵队。红四军不缺你们几个，你们三个呢？还是想要钱回家？
5: 怀里呢？掏不出来。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8次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市领导讲授专题党课，
0: 何敏助学累计捐赠突破4200万元，资助学子超2000人。
1: 瑞斯科肿瘤先进粒子治疗设备生产基地1期全面投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20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8次扩大会议。
1: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守初心本色、涵养忠诚为民、谋远担当的政治品格，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和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始终坚守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风险考验中坚守立场，勇担使命，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晋江落地落实，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立足晋江发展实际，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抓实基层治理，

0: 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相统筹，突出问题导向，聚焦用电用火等安全问题，深化攻坚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做到排查整治精准高效，同时严防次生风险发生，确保安全投入务实管用。要帮督一体，形成合力，坚持严格管控与精准服务并重，帮企业降本增效，帮基层减压减负，真心实意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一线。要远近结合，营造生态，加快研究区域性整治规划和系统化整改方案，全力推动新一轮工业园区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深度融合，推动空间整治提升与企业分类整治一体推进协同转型，着力破解厂居混合、一厂多租、一楼多企治理难题，打造现代化产业社区标杆。要加快培育企业安全文化，以龙头企业大手拉小手，示范带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管理规范化，同时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全覆盖教育培训和应急实战演练，提升全员安全生产能力和素质。会议研究陈代镇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改革方案、陈代镇城市管理提效专项改革方案。会议强调，要责任化、项目化、清单化落实陈代镇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改革工作，坚持道路设施提档升级和安全隐患清零协同推进，从源头上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实现路畅人安目标。要坚持疏堵结合，保持严管态势，刚性执法与宣传引导并举，凝聚起齐抓共管、共建共治的强大合力。会强调，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陈代镇城市管理提效专项改革工作作为民生工程、治理工程抓实抓牢，压实链条，协同联动，紧盯节点，闭环推进。8月18号，晋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晓阳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主题，为晋江市属国企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王晓阳从政治要求、晋江发展、国企使命三个维度，阐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市属国企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筑牢政治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深化改革攻坚、履行责任担当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各市属国企紧紧围绕晋江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部署要求，积极发挥国企压舱石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国企改革发展存在的短板和不足。王晓阳要求，要把准为谁创政绩的方向，始终牢记国企姓党姓工，把党的领导贯穿公司治理全过程，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紧扣晋江市委四个城建设、四大工程等中心任务，在产业培育、城市建设、要素保障等关键领域担当攻坚，厚植惠民情怀，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要校准创什么政绩的标尺，始终坚持以高尚发展论英雄，进一步完善国企治理结构，提升国企管理效能，构建市场化经营机制，立足自身主责主业、科学谋划企业发展路径，不断夯实国企核心功能，转变经营理念，敢于投资开拓项目，持续提升企业运营效益。要掌握怎么创政绩的方法，始终树牢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债务风险等风险底线，严守廉洁自律要求。要锤炼以实干出政绩的作风，敢于靠前作为，大胆破局突围，共同扛起服务晋江高质量发展使命，以利全局、惠长远的发展成效，展现国企干部的责任担当。
1: 19号下午，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和敏助学计划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晋江安踏982中心举行。据了解，自2022年发起至今，和敏助学计划已资助学子超2000人，捐赠突破4200万元。
0: 现场，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为受助学生代表及安踏员工子女代表颁发助学金。

0: 据了解，和敏助学计划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与晋江市学生资助中心于2022年联合发起，每年专项划拨1000万元助学资金，面向晋江学籍户籍家庭经济困难的本科录取新生，符合条件的学生每人每学年可申领8000元助学金，直至完成大学学业。
1: 和敏是3年前资助的我，因为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他就资助我上大学，让我能够在大学里安心的学习，不用考虑说家里的一些生活压力。
0: 除资金支持外，和敏基金会每年暑假还会定期举行研学活动，邀请受助学子走进安踏集团，接触体育前沿科技，拓宽视野，并定期回访交流，持续关注受助学生的成长动态。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首批319名受助学子已顺利从大学毕业，标志着该计划已完整走过一个从入学资助到顺利毕业的帮扶周期。
2: 和敏基金会呢，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的基石，就是根脉精神。这个根脉精神来源于我们对故乡的这份情感。这份深深的感恩和回馈，因为安踏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我们希望在我们企业做大做强之后能够回馈家乡。
0: 当天活动还特邀速度滑冰奥运冠军、哈尔滨工业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张红前来，与受助学子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通过体育精神和冠军榜样，感召受助者在获得物质帮助的同时，也能汲取拼搏进取、永不言弃的精神力量，在人生赛道上跑出属于自己的最好成绩。
3: 我从2014年开始参加安踏的这个公益活动，我们走过走到过大凌山，然后包括云南，然后晋江等等的一些这个公益学校，然后看到安踏用这种这个助学的方式去资助贫困的高中生，然后走向大学，然后呢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很感动。
0: 据统计，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和敏助学计划设立近5年来，累计资助学生超2000人，发放助学金突破4200万元，其中覆盖安踏一线员工子女199名。副市长陈丽荣参加活动。19号下午，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2026年中国医师节表彰大会举行。现场分别表彰了第3届优秀病例评选奖项、优秀病例评选住院病例组，公布了2026年优秀医技工作者、优秀医师名单，同时开展从医30年表彰，表彰深耕临床数十年、坚守医者初心的资深医师。
4: 那这份荣誉其实更多的是医院和科室对我工作上的一个认可，那同时对我来说更多其实是一种鞭策我做一名有温度的一个医生。第二个呢，精炼我们自己的医术。第三呢，就是我也会把我今天获得这份荣誉所带来的动力带到我们科室里边。
0: 当天上午，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还组织开展医师节慰问活动，向医师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在全科医学科特需病区，现场温馨的布置让医护人员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感受节日温暖，这也是该病区开科后他们共同度过的首个医师节。
5: 这些花朵呀，都是我们护士提前在下班时间留下来准备的，都是手工做的。因为这是我们开科的第一个医生护士共度的一个节日，所以还是希望说能大家开开心心的。
6: 近日，深沪镇人民政府镇长陈松柏轮值接听市长专线。陈松柏介绍，今年以来，深沪镇持续深化拓展“三征”行动，围绕党的建设、乡村振兴、安全稳定、民生保障全面发力，经济发展重点在海洋经济、文旅经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上攻坚突破。
0: 陈松柏介绍，今年1至6月，深沪镇规上工业产值完成222.58亿元，总量居全市第5。线上住宿餐饮营业额8481.9万元，同比增长71.69%，增速居全市第1。线上零售额增长52.46%，增速居全市第2。财政总收入超5.67亿元，同比增长9.42%。 44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7.74亿元，占年度计划59.9%。深沪中心渔港扩建完成进度93%，一港一街一园一中心一期项目全部竣工，二期工程陆续开工。18个园区标准化项目封顶4.45万平方米，寻星拉链智能工业园等8个项目竣工投用。陈松柏表示，下一步深沪镇将继续立足产业根基稳增长，深耕城乡融合，聚力民生保障，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同时，持续对照目标任务，攻坚克难，狠抓落实，全力为晋江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0: 近日，位于晋江东石镇的瑞斯科肿瘤先进粒子治疗设备生产基地一期全面投用，标志着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在生命健康产业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作为打造中国核医学谷的首个启动项目，瑞斯科正加速形成百亿级核医疗产业集群。走进瑞斯科生产基地，一期四个生产车间已全部投产，总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对质子治疗系统的核心部件进行精密加工。作为国内少数具备质子治疗系统与硼中子俘获治疗系统全链条研发、生产、检测能力的基地之一，瑞斯科正逐步成长为高端核医疗装备领域的重要力量。
1: 背靠晋江市，泉州市的这样的一个万亿市值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这个制造业基础，与我们的高端医疗装备的核心零部件的精密生产，能够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配套，并且呢，能够提供比较精密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研发型的一个人才的一个配套给我们。
0: 据介绍，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33亩，总建筑面积达11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自2025年9月起，基地实行边建设边投产模式，四个车间陆续建成投用，并完成多套质子治疗设备和硼中子俘获治疗设备的组装生产。部分设备已交付至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二期专家公寓、办公总部、会议中心以及3栋标准化的生产车间，预计在今年9月份能够全面竣工交付，年底投用。
1: 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市场方面呢，也取得了不小的这个市场订单。我们交付给包括在甘肃、在安徽项目上的这个项目呢，也都同步启动了这个生产。目前大部分的这个原材料、备库，还有这个精密的零部件的这个生产都已经开始了。然后预计在今年年底呢，我们要再完成两套硼中子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一个生产和交付。
0: 据了解，质子和硼中子互为补充，分别面向常规实体肿瘤和难治型、弥漫型肿瘤的治疗，构成完整的核医疗装备矩阵。随着一期项目全面投用，瑞斯科正发挥龙头带动效应，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助推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打造全国极具影响力的生命健康产业硅谷。
2: 开学在即，安全先行。18号，晋江市组织开展2026年暑期学校保安员业务技能培训，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保安员分批参训，以集中培训、实战练兵的方式补齐安保工作短板，护航新学期校园平安稳定。
3: 此次培训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公安局、晋江市创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战演练相结合模式，开展校园保安上岗基础规范、队列形体实操训练、消防实操专项培训、警用器械规范使用、校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培训。
4: 我们公司这次组织全市校园保安1109名进行这个技能的培训，在3个地方同时进行培训，一个是在华侨职校，一个在安海职校，一个在我们英林中学。
3: 据介绍，此次培训坚持立足校园安保真实场景，突出实用性、针对性，参训保安员认真观摩、反复实操，教官逐一纠正不规范动作，确保人人学懂、人人会用。近段时间，陈岱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陈岱镇韩口村的一家鞋材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给予解封，恢复生产。
5: 17号，记者在陈岱镇韩口村微量泉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看到，生产车间完成通道间距整改，规范物料堆放区域，严格落实防火5G要求，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备设施等。
6: 之前呢，我们是因为生产和仓库没有隔离分开，存在2合1的现象。经过检查组过来检查以后呢，他们就要求我们立即整改，我们就立即整改。现在是仓库和生产完全分开， 仓库是在3楼和4楼，生产区域是在2楼，现在这样分开也比较安全。同时我们也同步增设了一些消防设施。
5: 微量泉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完成全部整改事项后，第一时间提交验收申请，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已恢复正常生产。
6: 整改后会消除很多消防隐患，对我们生产来说更安全，对员工也是一种安全上面的保障。
5: 下一步，陈代镇将深化隐患闭环管理机制，推行隐患整改现场核查，及时验收，确保整改一处验收一处，放心一处。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做检讨，还有保证书，还有加时2个小时学习，练兵也要加时。被你们打伤的俘虏，每天为他们打饭、洗伤，背去上厕所，一条做不到，马上走人。
1: 是，军长。
2: 还是请润之回来吧，我做不了这个前委书记。
3: 他会听你的，马上开个前委会，我要做检讨。
2: 军长，马上要打闽中了，前委会还是先停一下吧。当务之急是研究敌情啊。
0: 季良，你只是二纵队的司令和前委委员，打闽中怎么打，那要润之说了算。

0: 大哥，大哥，泽民，你都成这个样子了，尽快躺下，不要吵。快，没有人晓得我这个样子。
1: 你在发热，你要烧糊涂了才肯去叫人吗？不行，我现在就去喊人。你要是我弟弟，就不要去喊。我这里有药。
0: 来教养之前，傅连长院长给了我一些，病了好久了，药呢？尽快药吃下去，
1: 药不多了，剩一些吃。我一个人在屋里，别人看不到我这个丑。
0: 都变成这个样子了，还要怕出丑？
1: 泽民，来讲讲，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你去队伍上了，看到朱军长他们了？
0: 药在哪里？不吃下去，不要想让我开口讲话。

0: 药吃下了，你可以开口讲话了。绝妹子有消息了，在哪里？衡山。衡山陆清轩，陆恶鬼的手上，他现在是那里的县长。一定是这个陆恶鬼，把泽剑转到他那里的。泽剑和陈芬。
1: 当时因为佃农陈知秋被他残害致死，动员上千群众征讨他，冲进他的家里，让他偿还血债。随后他躲在角落里的黑漆棺木内。泽剑大喊：“你要是不出来，我就把盖子封死！”吓得他乖乖从里面钻了出来。泽剑勒令陆恶鬼负责陈知秋的全部安葬费。 并且赔偿陈家300块矿药。从那以后，方圆几十里的恶霸都老实了许多。罗鬼晓得，泽剑是我的堂妹。这一次，凶多吉少，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营救他。
0: 我晓得你会这样讲，所以朱军长问我泽剑的消息，我没有讲。
1: 不讲是对的。目前湘军把湖南封锁得死死的，跟他讲了，他也许会带着队伍冲过去。不冲过去，会遗憾很久。

0: 菊没在他手中，他们很早就从当铺赎回来了。朱军长将本来打算让陈毅转交给你，现在看，你对陈毅火气也不小，只好让我带来了。
1: 这个手镯是陈芬妈妈送给我的，二哥，你都拿去换枪杀敌人。
2: 我的火气是对事不对人，朱军长是晓得的。哪里呀？陈毅主任讲，你走以后，朱军长好几个晚上都没有休息好，他一直在纠结，他送给你的狗皮褥子被你扔了回去。他有老寒腿，我不用这个方法。
3: 他怎么会把他留下来？朱军长已经开始整顿队伍了，
2: 整顿了，到各个军营去喊话，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像魏金博这样的败类，应该开除出去。二纵队有些人已经不适合在红四军的队伍里了，再这样下去，会酿成大祸。我们一路走来，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 在我们面前倒下了无数牺牲的烈士，今后的路还很长，一定是斗折射形。要心里话则明，我虽然来到了这里，但我的这颗心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们。队伍不强调党的领导，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等不到蒋介石来消灭我们，我们自己就会功亏一篑。
0: 大哥，你讲的这些。
2: 朱军长都清楚，他早年就跟着中山先生，他参加军队的时间比你久，经验比你丰富，相信他一定会把这支队伍整顿好的。陈毅还一再讲，希望你能回去。我现在正在总结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的情况汇报，出现的问题，以及必须要纠正的错误，写好之后拿给他们看，然后送中央批复。 我就是把命豁出去，也要把这支队伍整顿好。我的这条命跟成千上万牺牲的烈士是一样的，就是要为真理干到底，不能让天下穷苦百姓对我们失望。好了，讲讲你吧，大家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看到我们共产党自己的刊物了，我们的秘密印刷厂。
0: 开工了没有？上个月我跟钱希军和九位同志在上海会合，一起去了天津。我这次过来是想再运一些纸张过去。我们刚刚开工，需要印刷的文件、刊物太多了。
4: 是啊，
0: 大家正在加班加点的印刷。我们的印刷厂对外叫做华新印刷公司，承接各种表格、请柬、喜帖，有21位工人。 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我现在的化名也不叫周芳了，叫周运华。公开身份是印刷厂的东家兼经理。我本来打算给你们带过来几本刊物，但考虑路上不安全，一旦暴露，一切就前功尽弃了。
2: 我希望他们把我写的政治问题和编辑党的任务。
0: 还有井冈山的斗争，也印刷下去，那上面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可提供给大家。按来讲了，要择机印刷，因为
2: 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反复强调，让你们着眼于城市，不要总在山沟沟里打转。这样的队伍怎么去打大城市？我跟他们反复强调过，在中国，农民兄弃是占大多数的，近70万名共产党员。
0: 农民就占10%，六还要多。工人占10%，必须先解放农村，团结更多的农民兄弟起来斗争，才有可能占领城市。柳安宫就是把他们这种观点带入了红四军，否则队伍不会这样混乱。我来这里之前，途经湖南，悄悄地回了一趟韶山冲。母亲过世已经10年了。 父亲也9年了，今后我们离他们会越来越远了。 我在他们的墓地上填了三锹土，你的、泽潭的，还有我的，说了说我们现在的情况，重点讲了讲你对母亲的思念，对父亲的理解。我想，如果他们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听到。
1: 这一点，你比我跟泽潭做的都要好。泽民，谢谢。你更像是家里的老大。
0: 大哥，可不敢这样讲。你做的事情，100个泽民都做不来。对了，党组织指示我要培养自己的印刷人才，我已经把毛特夫安排在印刷厂做排字员了。
1: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敌人残害的毛新梅医生，新梅六哥的儿子，
0: 人家毛特夫现在已经是共青团员了。
1: 好，好。4年前，我和开会回到韶山冲，开办农民夜校。

0: 是他把大家生病的原因讲了出来。你下谷嫂子很快就编了首民谣，作为夜校的第一课。金华寺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西门六哥在牺牲前，向着韶山冲的人们高喊着。 乡亲们，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革命一定会成功。这样的高喊声，随时都会在我脑子里出现。当年我们在韶山冲建立的特别支部成员，没有牺牲的，只剩下我和福谦了。
1: 现在韶山冲的地下党组织依然很活跃，尽管敌人封锁的严密，但是开办的夜校。
0: 组织武装力量并没有停息，
2: 老百姓的生活呢？
3: 虽然艰难，但是他们相信，有他们的十三伢子在，革命就一定能成功，总会盼到共产党说了算的这一天。
4: 很久没有听到有谁喊我十三伢子了。
5: 对，
2: 你今晚就睡在这里吧。
3: 不过福院长讲了，我这个病的传染期可是还没过去呢。
4: 不过去又怎样？
0: 无非就像你刚才那样，都来都去吧。不知道来都去那么简单，会时冷时热，头痛，胳膊腿也痛得厉害。像你这种没有上过战场的，是无法抵抗的。
1: 那我还真想试一下。快传染给我吧。
0: 不要瞎讲。还有自己希望自己生病的，你生病了，你的
4: 华金印刷公司
0: 怎么办？你来进制章，总不能在船上一直抖吧？ 我们两个颠倒着睡，你头冲这里，我的头冲你脚下，我们两个相互捧臭脚。

0: 同学们好，快快！这个字念人，哪个同学能告诉我，这个人字是什么意思啊？
1: 粮食地主说我们是牛马，奶奶说我们不如牛马。
2: 这个字念手，我们人人都有一双手。地主剥削阶级的手是拿着刮骨刀欺压我们穷人，我们穷人的双手要做什么呢？
3: 抢过他们手里的刮骨刀，打倒他们，不做牛马，要做人。

0: 还没逃走的时候，我和妈妈奶奶三个人穿，妈妈逃走后，我和奶奶两个人穿。
1: 爸，把你的衣服脱给我。
2: 嗯。

0: 这里都是逃婚的，被婆家卖了的，
1: 挨丈夫打骂
0: 跑出来的。
2: 被婆家卖了？
0: 我那里几个船工的媳妇都是趁他们出船的功夫，婆婆就把儿媳妇给卖了。
3: 我是一块洋钱让孩子他奶奶卖出来的，孩子他爸在外头受累不痛快，只要打不死还是一家人，哪个当妈的能扔了孩子。
0: 我一会儿就把你扶出来。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

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

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就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

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